0: 腿，然后就是抬一下，然后他就那个腿跟着他一起抬，然后呢就这么高。
1: 不能长期一直站着，不然演员会很累，而且需要踩高跷的一个技术。
2: 重量大概在80到90斤，虽然说是累了一些，内心也非常的激动。跟他们一起互动，他们拍照的时候，我们其实蛮开心的。
3: 自己动手，创意无限。科创的主角怎么能少了我们新时代的小小少年？晚会的少年科创主题秀《搓搓星空班》，艺术性地展示了科创少年手搓的巧思。来自北京中学、人大附中航天学校等团队的同学们，把手搓的赛车、火箭等带到现场，引起一片惊呼。
4: 我们这个水火箭呢，它整体是拿三个硬质的饮料瓶，然后呢互相粘贴，然后组成的。然后呢，它大概发射最高高度大概是40米左右。
3: 此外，晚会还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首席科学家熊胜清、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总体副总师魏远明等重量级嘉宾。能和这样的大科学家当面交流，孩子们激动万分，还提前偷偷准备了小礼物。
5: 魏总师，今天我想代表我们学校送您一只校服熊，这是我们学校一直上过太空的小熊的同款。
6: 哦，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哎呀，这是一个很珍贵的小熊啊。
5: 对，它是我们学校设计的。
6: 是，我希望咱们同学们将来有一天也能像这只校服熊一样，能够登上太空。
3: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的六一晚会上，总台少儿频道的巨身智能主持人央宝将首次与广大观众见面。他是总台全新的 AI 小伙伴，能听懂每一个小朋友的心声。
7: 输了呀！
8: 我们的亚平老师赢了！耶！
9: 然后我们俩对打乒乓球，然后同时他还能有这个算力的能力，就是能够算出我的这个球路，还是很厉害的。虽然我们可能可以借助更多的 AI 科技的这种力量，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要训练我们自己的大脑，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然后战胜自己，战胜对手，最终呢，你能够成为自己的冠军。
3: 为了纪念中国与非洲国家建交70周年，2026年被中非双方共同确立为中非人文交流年。24日，2026非洲驻华外交官与中国学校足球友谊赛在北京举办。非洲驻华外交官及其子女走进北京161中学，与那里的教师和同学们展开交流互动，助力中非民间友好交往。最近，一场特别的跨国友谊足球赛在北京161中学精彩开赛，由非洲驻华外交官子女组成青少年联队，与北京161中学学生联队同场竞技。赛场上，双方少年队员奋勇奔跑，全力以赴，在切磋交流中收获成长，生动展现出中非青少年蓬勃向上的青春朝气与友好互通的真挚情谊。
10: Yeah, I like football. I love playing football. I've been playing football for more than 10 years right now. They are very good at football. I'm really impressed.
11: 他们踢的就是比较凶猛，之后各种身体对抗给的是非常到位的，而且他们会用自己的一些节奏进行过人。
12: 非洲队的身体和速度，还有个人能力也都很强。我觉得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去享受比赛，一起切磋。
3: 在青少年组的精彩对决之后，成人组友谊赛接续登场。非洲驻华使团足球梦之队与161学校教师联队以球会友，友好比拼，在奔跑中拉近距离，让中非友好情谊在赛场持续传递。而在比赛前，主办方还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活动现场集结了多家北京老字号，现场开展非遗文化展示和特色京味美食体验，邀请非洲来宾近距离感受老北京民俗风情与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13: Magical, this character is mean like.
14: 看
13: 起你的大使看的时候就是。I like this country too much.
15: It's my first time to try this food. I think this food is good and I like it.
16: It's good, it's nice and spicy. These noodles is yummy and good.
17: I really like China very much. It's like a beautiful country. It's big. There's a lot to visit. I really enjoyed my time being here. And I'll come back once, like when I grow up. I would really love to come back here. It's really a great place. I love it here.
18: 希望非洲同胞们在中国体验到中国的特色文化，体验到中国特有的人文精神，然后在中国待得开心。希望中非友谊长存，中非友谊久久。

接下来的节目里，你将看到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小主播舒飞仪一起来了解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库。最近，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等单位联合研制出了一种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这种显微镜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为许多领域的前沿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透射电子显微镜作为探索微观世界的前沿利器之一，是先进材料、能源化工、生命科学等领域的重要科研装备。过去，透射电子显微镜一直依赖人工操作，效率相对较低，并且主观性强。为此，我国科研团队开发了全自主感知、解析、操控通用智能透射电镜算法，攻克了具身智能、高真空样品传递、电子光学成像自主调节、图像自主采集与实时解析等五大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在实际应用中，圆眼一号单日可分析样品200个，采集图像5000张，定量解析颗粒50万个，图像获取速度比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提升了约56倍，分析效率是人工的约300倍。这项成果实现了透射电子显微镜从人工操作到 AI 全流程自主运行的跨越，将为能源化工、材料基因组、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前沿研究提供技术支撑。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是一种全靠榫卯连接木头造桥的老手艺。今天的小主播说非遗，我们就来了解这项神奇的老手艺。
1: 小主播说非遗，大家好，我是新闻带带库

非遗小主播严艺昕。在我们中国的青山绿水间，藏着一座座像彩虹一样的木拱桥，它们的主体全靠木头互相咬合，榫卯相连，不用一丁一卯就能屹立百年不倒。这就是被列入世界非遗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木拱桥也叫木拱廊桥，工匠们利用榫卯结构，把一根根木料像编辫子一样组合起来，专业上叫编梁木拱。依靠木材之间的压力、摩擦力互相支撑，稳稳地撑起整座桥梁。哪怕经历几百年的风雨、洪水、日晒，依旧坚固不倒。这就是中国古代建筑最厉害的地方，它的营造过程更是一门完整的艺术。从选址、测水平，到立桥墩、架木拱，再到盖上廊屋、装饰彩绘，每一步都全凭手工完成，没有精密图纸，没有现代机械，全靠匠人口传心授，心手相传。尺寸、角度、结构全都记在心里。桥上的廊屋不只是好看，还能保护木拱不被雨水侵蚀，同时给过往行人遮风挡雨、歇脚休息。这项技艺起源于北宋，《清明上河图》里的虹桥就是它的前身。如今我们还能在福建、浙江等山区见到它们。2024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正式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世界都认可的中国瑰宝。在屹立着钢铁建筑的现代社会，还有一群老匠人坚守着这门手艺，一刀一斧，一木一拱，把千年技艺延续到今天。每次看到这些静静横跨在山水间的木拱桥，我们都会忍不住感叹，这才是真正的东方建筑之美。

0: 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1: 话中有话，
2: 嘿嘿嘿，小朋友们你们好啊，我是当当，今天是谁来和我们一起画画做游戏呢？
3: 嘿，小朋友们好，我是托托，嘿嘿。当当你好。
2: 你好啊托托。
3: 当当，我们今天画什么呢？
2: 想知道我们今天画什么吗？唱完当当歌你们就知道了。
3: 哦，太好了，要唱当当歌了。哎，你，对对对，就是你，快和托托一起唱吧。当当当，要使劲儿的敲哦。

0: 咦，这是什么呀？
1: 是一朵向日葵。
2: 那到底是不是呢？想知道答案，就跟着当当再唱一次当当歌吧。
0: 哦，又要唱当当歌了，小朋友快和托托一起使劲的敲哦。

0: 托托，你猜的对不对呢？
1: 哇，狮子，是大狮子，
2: 哈哈，好威风的狮子啊，嘿嘿，谢谢你小朋友。
0: 当当当，答对了，就是狮子。小朋友们，你们见过狮子吗？
2: 哦，托托见过，它长着黄色长长的鬃毛，哇呜，啊呜，啊呜，嘿嘿，它还是万兽之王呢。
3: 我见过的狮子是粉色的，它长了许多毛啊。我见过的大狮子是棕色的，特别厉害哈。
4: 狮子爸爸头上有好多好多毛。
0: 当当当，小朋友们，你们说的都很棒。现在托托，你想去找大狮子玩吗？
2: 哦，太好了，托托想去，托托想去。
5: 当当当当，
2: 哎，大狮子去哪儿了呢？小朋友，你们看见它了吗？
1: 在草丛的后面。
2: 哦，在草丛的后面啊，哈哈，小朋友，快和托托一起把它叫出来吧，和我一起说，大狮子，快出来，大狮子，快出来，大狮子。托吓到你了吗？
1: 没有没有，我可是万兽之王，我什么都不怕的。
2: 哦，那太好了，嘿嘿，托托正想邀请你晚上一起去探险呢，有你在，托托就不会害怕了。
6: 嗯，哈哈，放心吧，托托，有我在呢。
2: 什么呀？
1: 怪物，是怪物！
2: 啊，不会吧？我们快请当当来帮忙吧！当当当当！哇，好多萤火虫啊！嘿嘿，谢谢你，当当。这下我们就能看清楚路了。哎，哈哈，嘿嘿，原来是树的影子啊，嘿嘿，不是什么怪物呢。
1: 哦，原来是树影啊。
2: 是啊，吓一跳呢。
1: 我才不会吓一跳呢，我可是万兽之王。
2: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0: 是真的害怕了。小朋友们，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要去山洞里避雨。
0: 哦，对对对，大狮子，打雷了，马上要下雨了，我们还是去山洞里躲躲雨吧。当当当当，哇，哈哈，太棒了，谢谢你当当。大狮子，你还害怕吗？
2: 我害怕这么多东西，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万兽之王。
0: 没关系的，大狮子，托托也有很多害怕的东西，比如大洋葱，还有下雨，托托最心爱的玩具不见了，还有好多好多呢。
3: 我和小狮子一起去太空玩，突然有个火箭穿过了我们，可是里面坐的是托托，然后我们两个真的好想去地球去玩，可是坐火箭得要好长时间才能到。
4: 有一天，我和小狮子拿着足球上月亮上去踢足球，怕月亮上的空气不太够，就戴着宇航头盔。爸爸妈妈和托托如果要是想上去的话，可以吊着一个绳上去，家里还有富裕的头盔，可以让他们四个也戴上头盔到月亮上和我们一起踢足球。
5: 托托约着小狮子出去玩，走着走着遇到了嘟嘟，嘟嘟给了他最喜欢的小兔子玩具给了小狮子，小狮子给了他最喜欢的糖葫芦给了小嘟嘟。他们正在排队玩秋千，马上快到晚上了，他们就回家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6: 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举个好吃的例子。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小朋友们，我们的许多动物朋友们都长着脚，你们来猜猜看，这些脚是谁呢？这是谁的脚呢？
1: 这是梅花鹿的脚。
0: 哈哈，对了，梅花鹿的脚大大的，还有分叉

0: 个是谁的脚呢？
1: 长颈鹿。
0: 没错，这是长颈鹿的脚，直直的，短短的，看起来非常可爱。再来看看这个是谁的脚呢？
1: 羚羊。
0: 对了，这是羚羊的脚，它弯弯的，长长的。羚羊的种类有很多种，基本都长得两只长长的脚，非常有特点哦。我们认识了许多有两只脚的动物，小朋友们，你们见过独角兽吗？就是只有一只脚的动物。你们看，这是谁呢？
1: 它看起来像犀牛。
0: 其实它的学名叫做印度犀，也被称作大独角犀，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单角犀。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体型庞大，并且身上有许多褶皱，它力大无穷，牙齿锋利。再来看看这位小伙伴，他是谁呢？
1: 他长得像鱼。
0: 他叫做一角鲸，他的脚是从嘴唇上长出来的。其实这并不是他的脚，而是他的牙齿，这可是世界上最长的牙齿了，长度都2米到3米多呢，并且只有雄性才会有长牙，雌性则没有，是不是很神奇呢？这位好朋友，你们认识吗？
1: 它是一种鸟类，长得有点像鹦鹉。
0: 没错，哈哈，它是一种鸟类，叫做犀鸟，它的脚长得有点像犀牛角。其实这是它的盔，也被称为冠，它的形状就像一根香蕉一样，真是太有意思了。雄性犀鸟求偶时会用头上的盔互相攻击，哈哈，是不是非常有趣呢？哇，你们看，小朋友们在玩套圈的游戏，每个小朋友都很专注哦。套完之后，把呼啦圈再捡起来继续玩。哦，套中了，小朋友们的准确率很高哦。这个游戏能锻炼宝宝们的专注力和眼手协调能力，很适合宝宝们在幼儿园玩。快叫上自己的小伙伴们玩起来吧。
2: 小朋友，你见过什么小动物有脚呀？
1: 见过鸟。
2: 还有吗？
1: 长颈鹿。
2: 那你今天带的是什么？
1: 牛。
2: 小朋友，你今天带的是什么脚呀？
1: 今天带的是羊角。
2: 你见过什么小动物有脚呀？
1: 我见过羊。
2: 还有吗？
1: 还有牛。
2: 小朋友，你最喜欢什么小动物呀？
1: 我喜欢犀牛。
2: 犀牛是不是有两只脚？
1: 对，长颈鹿。上面也有两只脚。
2: 小朋友，你头上戴的是什么呀？
1: 麋鹿角。
2: 见过麋鹿角吗？它长什么样子？
1: 大大的，长长的，上边还有好多的树杈。
3: 这是梅花鹿，它的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5: 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6: 哇，
4: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7: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8: 我也要吃
9: 山楂来喽！
10: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7: 好吃。
10: 来来来，
11: 好吃点啊！
12: 盖世因爱而生。

0: 今天要玩什么游戏呢？让我们一起看看吧。小尾巴摇啊摇，动物朋友来报道。大狮子尾巴粗，兔子尾巴像小球。大鳄鱼长尾巴，小朋友们趴在哪儿？尾巴游戏真有趣，认真观察看仔细。
1: 贴尾巴。
0: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动物卡纸、粘贴板。这里有好多可爱的小动物啊，咦，它们的尾巴呢？哦，鹏鹏知道了，小朋友们要玩尾巴配对的游戏。哇哦，小朋友好棒啊，速度很快的帮小动物们找到了各自的尾巴。
2: 大鳄鱼，大狮子，这是狮子的，是老虎的，小老虎。每个小动物尾巴都不一样，
0: 真棒！哎，这边的小朋友在玩什么呢？哦，原来是要给小马贴上尾巴。一位小朋友蒙住眼睛，听另一位小朋友指挥，往前，往前，不不不，往这边一点，对对对，直走，找找尾巴的位置。哇，贴好了！
1: 我看不见，我是皮卡丘找的。
0: 找尾巴。贴尾巴的这类小游戏道具非常简单，可以试试自己动手做哦，还能锻炼小朋友们的眼手协调能力、观察能力，在游戏的过程中提升了小朋友们的专注力，还能认识不同的小动物的特征，真有趣，小朋友们在游戏中都收获满满呢。接下来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纸布条，腰上挂，小朋友们抓尾巴，开始数量一样多，看看结果会如何。抓尾巴，跑起来，蹦蹦跳跳真可爱，保护自己的尾巴，小朋友们笑哈哈。
1: 抓尾巴。
0: 我们玩游戏会用到的道具有纸布条，小朋友们要玩抓尾巴的游戏。

0: 戏了。
1: 开始。
0: 这个游戏，鹏鹏经常和多多小嘟嘟一起玩。小朋友们将纸布条撕成一条一条的，系在腰上。每个小朋友都拥有同样数量的尾巴，然后就跑起来吧，去收集更多的尾巴。但是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尾巴，不被拽掉哦。

0: 开心呢。让鹏鹏来问问小朋友，现在你收集了几条尾巴呢？
1: 四个。
2: 四个呀？是不是四个？
1: 是是。
3: 三。
0: 抓尾巴的游戏能培养小朋友们的运动能力，在游戏的过程中全身都能运动哦，还能培养小朋友们的观察能力，让小朋友们越来越灵活哦。

0: 呀是托托的气球飞行器，走，我们上去试试吧。
1: 好的。
2: 气球飞呀飞呀飞，飞过厚厚白云堆，和小鸟一起回。吹一个大气球飞呀飞呀飞，飞过一片蔚蓝海，和浪花追一追。
3: 哇，快看前面，好热闹呀！气球气球，接着飞吧。

0: 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遍吧。
1: 好。
2: 吹一个大气球，飞呀飞呀飞，飞过厚厚白云堆，和小鸟一起回。吹一个大气球，飞呀飞呀飞，飞过一片蔚蓝海，和浪花追一追。
3: 哇，快看前面，好热闹呀！气球，气球，接着飞吧。

0: 哈哈，小朋友们来信了，蹦蹦好高兴。哇，这么多小朋友的来信啊，让蹦蹦来从里面选一封吧。哦，选谁呢？选谁呢？选你吧。哦，不不，选你吧。哦，还是选你吧。
1: 大家好，我叫李慕柔，我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热爱运动的男生。耕种的时候，我学着翻地，让泥土更松软。我还喜欢爬山，我的运动能力很强哦。很开心认识大家。
0: 哈哈，小朋友们，你们太棒了！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谁是冠军？
1: 听我的，我设计的动作一定能拿冠军。哼，热舞师，本王子才最厉害。

0: 今天小镇装饰得好漂亮啊。
1: 知道是为什么吗？嘿嘿，小镇要举办文化年活动了。
2: 文化年？
3: 太棒了。
2: 那是啥？
1: 是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美，对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传承。所以森林小镇要举办为期一年的文化年活动，到时候会有很多游客来到小镇体验我们的传统文化。
4: 那文化年活动上肯定有好吃的。
5: 好嘞。
6: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0: 是杰豆豆，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7: 棒棒团

0: 有事儿可以好好商量嘛。
1: 商量？没什么好商量的，本王子再也不想和他一组了。我还不稀罕跟你一组呢。
0: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先别吵了，你们可是要一起参加比赛的，这样下去可不行。
1: 我有一个办法，你们肯定满意。换个搭档不就可以啦？哎，还是包包团有办法。
0: 那你们现在就赶快继续练习吧。
2: 我的动作肯定比你的好，等着瞧。
0: 没事吧？
1: 他一定是在故意报复本王子。
3: 什么呀？我们在练习托举，你冒出来捣什么乱？
1: 你胡说，谁捣乱了？明明是你故意撞倒本王子的。
3: 才不是呢。
4: 各位
5: 别吵了，
1: 你好好说嘛。哼，本王子不练了，你自己练吧。
3: 吉吉王子，
6: 练就不练，谁怕谁？
3: 黄豆包，离比赛没有几天了，我们还没合练过呢。
6: 还不是因为吉吉捣乱，明天再练吧。
0: 看来这个办法不管用呀。
3: 舞狮是一项很讲究配合的运动，像他们这样总是闹别扭，怎么可能舞得好狮呢？
2: 对，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和好才行。
1: 俺同意。毛毛，毛毛，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去训练呀？
7: 吉吉王子，我想休息休息，就先不去了。
2: 毛毛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训练得太累了？吉吉，你这是去哪儿啊？
3: 我刚才去找毛毛，可他说不去训练了，这样本王子还得再找一个搭档才行。
2: 这好办呀，我这儿啊刚好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1: 怎么又是你？
3: 广东强，这就是你跟我说的搭档？
6: 就算节奏都来不了，我也不要和你一组。
0: 吉吉、黄豆包，你们两个舞狮都很厉害，如果你们能一起合作的话，舞狮冠军肯定就是你们了吧？
1: 你们就再试试嘛。
3: 好吧。
1: 这边，这边，
6: 吉吉，你别跑那么快。
0: 两个人的节奏不太对啊，
2: 你可要跟紧了。
1: 你干嘛踩我尾巴呀？谁让你只顾自己的？
8: 团子，怎么办呀？怎么又吵起来了？
0: 没关系，别忘了我们还有备用计划。
6: 怪你，怪你，怪你，应该怪你！
9: 你们别吵了。既然你们都自称是舞狮高手，那敢不敢跟俺们比试比试？
1: 你说什么？
9: 因为俺们也报名了比赛啊。

0: 为了公平起见，我设计了三个比试项目，先赢两场的人就是冠军。这是第一局，跳梅花桩。
1: 本王子最擅长这个了，
2: 俺们也不会输的。
3: 跳梅花桩是武士表演中非常重要的技法之一，表演者不仅要在梅花桩上如履平地的行走跳跃，还要非常生动地表现出狮子的不同形态。
1: 有两下子，我们来一个大风车。
4: 大风车，
0: 第一局熊大熊二胜。第二局狮子滚绣球，规则是踩着绣球绕空地一圈，谁先到达终点谁就赢。
1: 黄德巴，你可要跟上本王子哦，不然你……
0: 比赛开始。
1: 熊大熊二，你们倒是快点呀。好的，先走一步。
0: 的项目彩青，这是舞狮最常见的表演方式，人们用青菜来象征吉利生财。
3: 这一局谁先彩青成功，谁就是最后的冠军哦。
1: 我们一定会赢的。

0: 就是有点晕。
1: 琪琪，你每次只顾往前冲，节奏都乱了。节奏乱还不是因为你速度太慢？才不是，明明是你的错还不承认。
2: 什么？我的错？你竟敢怪本王子？
3: 你们别吵了，熊大和熊二马上就要踩到青了
1: 啊。
3: 琪琪，黄豆包，你们回想一下，刚才在踩绣球时虽然出现了失误，可是你们马上调整好状态和节奏，最终赢得了比赛。这靠的就是你们彼此之间的配合。

0: 本次比试最终的冠军是吉吉与黄豆包。
1: 哎，耶，我们赢了！
2: 俺觉得你们只要团结协作，参加比赛肯定没问题。
3: 不用不好意思，是你们彼此间的信任和团结让你们赢得了这场比赛。
0: 没错，舞狮是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克服矛盾和困难，一起去传承和发扬它。
4: 对不起，全都是我不好。
5: 我
6: 太好了，你们果然很好了，真不愧是棒棒腿。
5: 什么棒棒腿？
7: 其实今天的事情都是我们提前商量好的。
8: 原来是这样啊，没想到我们给大家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6: 你们放心吧，我们不会再为了比赛争吵了。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狐狸奶奶的面塑。
2: 熊二拍的最好看了，还是团子有眼光。
3: 明明是我拍的这张最好看嘛。
2: 是俺的好看。
3: 是我的。
2: 俺爹
3: 我的我的
1: 都好看都好看。
4: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0: 着蔬菜，瞧一瞧，看一看喽。
1: 狐狸奶奶，
2: 蹦蹦腿，
1: 狐狸奶奶，发生什么事情了？
2: 咱们小镇的文化年活动呀，吸引来了越来越多的人，我就想把这个面素摊重新摆起来，可摆了好几天了，一个都没卖出去。
1: 这么好看的面素，怎么会卖不出去呢？
2: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所以想请你们帮帮忙。
3: 别担心，狐狸奶奶，只要俺们帮帮团出手，面素一定会卖光光的。
2: 太好了，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3: 团
1: 子怎么了？
3: 有了，我们先来一个面素摊大改造。
4: 面素摊大改造？
3: 没错，我们把它改造得更漂亮，一定可以吸引更多的人购买面素。
2: 那我们快试试吧。

0: 感觉还缺点啥。
1: 我知道了，
2: 我的摊位一下变得这么漂亮，
0: 你们看，看找到了啥？
1: 你这造型可真有意思，
0: 有漂亮的店面和俺这个吉祥物吸引眼球，顾客一定会多起来的。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3: 俺也来，好看的面色，
4: 大家快来看呀！
5: 哇，好漂亮啊！
6: 我们去看看。
5: 丸子，这么漂亮的摊位是做什么用的？
1: 来生意了。
6: 这个摊位是卖面素的，要不要买一个？
5: 我不太喜欢这几个面素。
4: 我也是，但我可以拍摊位吗？
5: 这个摊位真的很漂亮。
0: 还以为他们想买面素呢。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撞。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儿，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儿。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1: 狐狸奶奶，您别担心，看呐，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来看呀。
2: 这个不错，熊大。
1: 要来一个面塑吗？
2: 面塑？不好意思，我是想买你这顶帽子。
1: 啊，抱歉，帽子不卖。跑了这么半天，还是一个都没卖出去。
3: 我想问面塑。
1: 不好意思，帽子不卖。
4: 面塑？
3: 是呀，我想买一个面塑。
5: 来来来，你想要哪个？随便挑，
4: 都可以选。
5: 对对对，买个鱼吧，你看，你跟真的一样。
6: 这个花也不错呀。
3: 可是这些款式都很普通啊。来，狐狸奶奶给你捏一个，你肯定能喜欢。你看这个怎么样？
6: 这面塑壶好漂亮啊。
3: 我已经有很多个面塑壶了，我不想再要了。时代变了，看来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再需要面塑带来的快乐了。
6: 狐狸奶奶，您先别着急，我们再想一想其他的。
7: 我的机器人，
6: 机器人摔坏了，
7: 这是我最喜欢的机器人。
3: 孩子别哭，来，狐狸奶奶呀，送你一个面塑机器人。
4: 面塑还能捏机器人吗？
3: 当然了，可别小瞧了咱们的传统技艺。面塑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经过面塑艺人们长期的摸索，我们的制作工艺已经可以做到形象千变万化，姿态栩栩如生。来，让我给你

0: 们捏一个机器人，给，拿着吧。
1: 哇，这也太漂亮了！
2: 这都可以做出来，
1: 真是太厉害了。
0: 怎么样，是不是和新的一模一样啊？
1: 嗯，谢谢狐狸奶奶。
0: 不用谢。
3: 我知道了。你知道啥嘞，光头强？
2: 我终于知道大家不喜欢面塑的原因了。
0: 到底是为什么呀？
2: 其实啊，小朋友们并不是不喜欢面塑，而是现在的面塑缺少创新元素。
1: 是啊，三毛就很喜欢面塑机器人。
2: 所以啊，我们只要改变面塑的内容，狐狸奶奶的面塑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1: 哇，光头强真厉害。
4: 狐狸奶奶，那您就多做一些小朋友喜欢的面塑形象吧。
0: 好呀。可是现在的小朋友都喜欢什么呀？
4: 您别担心，我们去帮您收集孩子们喜欢的形象。
0: 我喜欢这个，
2: 好漂亮啊！
1: 小蝴蝶飞了，
0: 耶！好帅的飞碟，我先飞了。哇，这个真可爱，
3: 这个也不错。
1: 我喜欢这个，
0: 好喜欢呀！
4: 狐狸奶奶，这是我们收集的一些图片。
0: 好，我来制作。

0: 好了，大家看看怎么样？
1: 哇，也太像了吧，
2: 和真的一模一样。
3: 现在咱们该帮狐狸奶奶招揽顾客了。
4: 帮帮团行动。
5: 面塑面塑，新奇好玩，
6: 多种多样，
7: 任您挑选。
8: 那边好热闹呀，
6: 他们在干嘛呀？大家快来挑选呀，
8: 咱们快过去看看吧。
6: 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9: 我要这个。
0: 给。
10: 这个。谢谢。
11: 我要那个。
12: 谢谢奶奶。
11: 我也要个机器人。
0: 不好意思，都卖完了。
9: 卖完了？那可是我最喜欢的款呀。
13: 我们可是专程跑过来买的，这可怎么办呢？
3: 大家想不想自己来做面塑？
14: 想。
3: 狐狸奶奶，您愿意把面塑的手艺交给大家吗？
0: 嗯，没问题，能把我的手艺也传承下去，我真是太高兴了。
7: 狐狸奶奶，俺也想学。
0: 好。面塑的基本技法有搓、捏、捻、剪、挑等，来，大家试试。要细心，也要有耐心。
15: 完成了。
11: 我也完成了。
0: 做得很好，你的也不错。
11: 谢谢您教会了我们，今天真是太高兴了。那我们先回家啦，奶奶再见。
0: 再见。
3: 狐狸奶奶，我的也做好了。
4: 还有我们的。
0: 嗯，做的都很好。熊二，你做的是什么呀？
7: 俺做的狐狸奶奶。
4: 帮帮团任务完成。
16: 失控的长腿。
3: 完成了吗？
6: 差不多了，剩下的修理工作就靠光头强了。
7: 团子，你看，这是后天文化节的宣传册。
3: 哇，这么多种舞蹈啊！
6: 有孔雀舞。
3: 孔雀舞？
7: 就这样。
6: 狮子舞。哇！
7: 啊啊！
6: 古典舞。

0: 这个俺不会。
1: 帮帮团，你们快来啊！
2: 是多多，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可以了，谢谢你，团子。这是发生什么事了呀？
1: 我外出回来，就看到家里变成这样了，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破坏。
2: 团子，你快过来看，有好多圆形的小坑。
3: 好奇怪啊，以前从来没见过。
1: 会不会是破坏者留下来的脚印？熊大熊二，我们顺着脚印找找线索。
2: 这些小坑到底是什么动物的脚印呢？
4: 是啊，杂乱无章，真是奇怪。
1: 哎，这也有。
4: 谁会不绕开泥坑，直接从里面走过去呢？
1: 哎，前面有情况，俺们去看看。
5: 太好玩啦！
1: 看来脚印不是他们留下的。
2: 那我们沿着脚印接着找。
1: 乐乐，乐乐，你没事吧？
5: 谁帮他捧？
2: 对不起，我们是不是吓到你了？
5: 不不不，是因为刚才我一开门，看到两条超级长的木头腿走了过去，好吓人啊！
4: 啥？超级长的木头腿，你不会是看错了吧？
1: 你们快看，脚印往这边去了。
2: 这个木头腿到底要去哪里呢？
1: 啥动物会长出木头腿呢？
2: 沿着这些脚印继续找，一定可以找到答案。
1: 哎，脚印消失了，
4: 这咋办呀？
6: 救命啊！
4: 你这是咋了？
6: 太可怕了！刚刚我在树上摘松果，突然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嗯、啊！太可怕了！你们千万小心，别被树怪抓住。
4: 啥？树怪？
1: 圆形小坑，长长的木腿，巨大的树怪。
6: 扯掉了多多家的彩灯，
4: 熊二，你先别怕，俺才不相信有啥树怪呢。
2: 不管他是什么，他现在已经给小镇的居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我们得赶紧制止他。对了，蹦蹦，你可以带我们去看一看事发地吗？
6: 行，我这就带你们去。就是在这儿遇到的，
4: 应该就在这附近。这样吧，俺们分头行动，赶快抓住他。
6: 俺们还是一块走吧。
1: 蹦蹦，你说俺们能抓住树怪吗？
6: 树怪这么恐怖，说不定他正在悄悄地接近我们，准备把我们都抓走呢。
2: 你没事吧？
5: 团子，熊大，俺没事儿。
6: 这回你们都看到了吧？我们都被树怪袭击了。
1: 他的腿可长了。

0: 树怪，不许你再捣乱！
1: 什么树怪？
0: 那个果然是，俺才不怕你！
2: 球蛋，麻叶来了！
1: 别！
0: 树怪砍得厉害，
1: 救命啊，
3: 阿瓦卡达变变变，
0: 总算抓住你了。咋回事？
1: 总算拿下来了。
4: 天还冷，
1: 真抱歉给大家添麻烦了。
5: 没事，把猫团都帮我收拾好了。
6: 可是你为什么要踩着这么高的木棍呀？
5: 我是为了参加这次文化节的踩高跷比赛，谁的高跷最高谁就能获得冠军。
1: 我一直在练习，没想到被树杈缠住，一路跌跌撞撞。
5: 幸亏遇到了帮帮团。
6: 踩高跷是什么呀？
1: 你不知道吗？
5: 让我来给你讲讲。传说呀，踩高跷原是古代人为了下海捕鱼而增高的一种办法，后来呢就慢慢演变成为一种技艺表演。踩高跷会让身体升高，因此也有步步高升的含义。
6: 原来是这样。
1: 都怪我，要是能有一块空旷的地方练习，就不会给大家制造这么多麻烦了。
0: 空旷的地方？
7: 我知道有个地方，你可以放心的练习。
1: 是真的吗？
7: 这里就安全多了，地方大也没人。
0: 快抓住！
7: 站不稳的时候就抓住这个。
5: 太好了，谢谢你们。
0: 追不上你了。
5: 你们看我。
7: 哈哈狼，慢慢来，不要着急。
8: 高跷比赛现在开始，有请参赛选手们出场。
6: 好高呀，
7: 太厉害！这些选手们的高跷一个比一个高。
8: 看那边，我宣布本次比赛的冠军是憨憨狼。耶太精彩了。
7: 憨憨狼真棒。
3: 帮帮团任务完成。
9: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

0: 海底礁，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哇，鳕鱼！
6: 叔叔，
7: 海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0: 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
9: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9: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1000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
1: 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
11: 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12: 神秘的乐手。

0: 能给你带来好吃的。
1: 谢谢你，熊二。但我现在急着去给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呢。
2: 这可是刚刚摘的新鲜草莓哟。
1: 我得先走了。
0: 加油，光头强，俺会给你留两颗的。
3: 你们快来呀，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小雀，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

0: 我设计的舞蹈动作已经非常完美了，但唯独缺一位能将气氛推向高潮的乐器演奏者。
1: 那我们办一个招募会，一定能选出优秀的演奏者。
0: 招募？我尝试过了，

0: 没有一个符合要求，那可咋办呀？
1: 小青，让我试试，我可是费尽千辛万苦从西南山的大师那学来的，
0: 希望你能给我带来点惊喜。啊，
2: 唢呐，
3: 这是啥乐器啊？
1: 这个呀，
0: 唢呐是我们传统的民间乐器，有着独特的气质和音色，一发音穿透力强，感染力强，广泛应用于民间的各种仪式庆典的伴奏。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0: 那开始吧，我很期待你的演奏。
4: 好多星星呀，
0: 唢呐的声音真的很适合我们的舞蹈，可惜蹦蹦还驾驭不了这个乐器。
2: 啊，对了，蹦蹦不是说他的唢呐是和大师学的吗？
1: 俺们直接去找大师，拜托他来演奏。
0: 但是蹦蹦只说了大师来自西南山啊。蹦蹦团，我们的演出晚上就要开始了，如果你们能帮我请到这位大师来助阵，那就太好了。
2: 放心吧，我们会帮你把大师请到的。
0: 吹奏唢呐需要足够的气力，所以乐手应该会很高大。
4: 来自西南山，高大，
1: 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关叔。
5: 哎，
1: 您是不是有啥俺们不知道的特别才艺呀？
5: 才艺？哎，我能吹。
1: 能吹啥呀？
5: 我能吹特别大的泡泡糖。
0: 看来欢叔不是那位大师，我们得去西南山附近打听一下了。
1: 那俺们出发吧。
4: 嗯，大师到底在哪儿呀？
2: 哦，我怎么好像听到唢呐的声音？啊，
6: 你们看，不是唢呐呀！
1: 俺们听到唢呐的曲子，还以为您就是唢呐大师呢。
5: 我哪会吹什么唢呐呀？这是我朋友阿弟吹的。
1: 啊，请告诉俺们他在哪儿。
0: 我们马上就到。熊大，你去帮小雀布置舞台，我和熊二去找阿弟。
6: 没问题。
1: 哎，团子你也去吧，阿弟俺会找到的。
0: 你能行吗？熊二
1: 放心交给俺吧。
6: 那俺们走吧。
4: 阿弟为啥非要住在山上？嗯，
1: 唢呐，您好，俺是熊二，俺看到那个唢呐，请问您认识吹唢呐的阿

0: 我就是阿弟啊，找我有事吗？
1: 哎，那你认识蹦蹦吗？
0: 认识呀，那小子在我这儿还学了两天唢呐呢。
1: 可是吹唢呐需要很多的气力，个头应该很高大呀。
0: 谁说必须个头高大才能吹唢呐的？看着。

0: 让你们快点过来。
1: 那我先去把花摆好，再准备一下咱们就过去。
2: 来不及了，你去准备，俺来帮你摆花。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就行了。
2: 哎呀，别客气，交给俺吧。
3: 熊二咋听上去怪怪的？
4: 那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
1: 熊二你看怎么样？
2: 衣服太棒了，再弄个发型就更好了。花俺都摆好了，放心吧。
1: 那太谢谢你了，我再去整理一下头发。
5: 不行啊，这么热的天气我得给花浇完水再去。
2: 阿弟你安心去准备，俺来浇水就行了。
4: 咋这么慢呀？
2: 再大点。
4: 没事儿，
1: 熊二，你看我现在怎么样啊？
5: 这怎么都是水啊？
2: 浇花出了点小问题。
4: 浇花，交给我吧。
1: 哇，谢谢帮帮团。
2: 花也浇完了，俺们走吧。
1: 嘿嘿，出发。
2: 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6: 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棒的唢呐乐手来为我们伴奏。哇！
4: 阿弟是不是有点紧张呀？我们要相信他。

0: 唢呐的声音真的好特别呀，
1: 演奏真的太棒了，和我们的舞蹈结合得非常完美。
0: 阿弟，你的演出太精彩了。
1: 谢谢。
0: 阿弟，你的唢呐演奏为我们的舞蹈提升了一个层次呢。
1: 也谢谢你邀请我参加了这次演出。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希望后面的场次也由你来为我们演奏。
2: 那太好了，我愿意。
0: 谢谢你们帮帮团，帮我找到了这么好的演奏者。
3: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4: 帮帮团，任务完成。
5: 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图文黄，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10: 妖怪来了。
11: 啥梦了呀？口水都流出来了。
12: 啊，梦见欢叔做的美食了。
11: 对了，我听说欢叔的餐厅最近会有表演哦。

0: 到时候啊，我们一起去。
1: 帮帮团，快来帮帮我们吧！
2: 是大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帮帮团，出发！

0: 了。
1: 事情是这样的。
2: Jake。
0: 啊？
3: 能
4: 真的有妖怪，我没有骗你们，他穿着披风，长得有这么大，还有一张奇怪的蓝脸，帮帮团，快找到他通知龙猫警长吧。
0: 那就交给我们吧。你们说真的有妖怪吗？
3: 不知道，我们得先调查一下。
5: 可森林这么大，俺们去哪儿才能找到他呀？
4: 啊！袋鼠小哥有危险！
1: 啊！我看到变变变！
6: 帮帮团，刚才路上有妖怪。我刚才在送快递，不小心掉了几个。
7: 你好，
6: 谢谢。
7: 啊！妖怪啊！我不是妖怪啊！
0: 红脸，三毛咋说妖怪是蓝脸呀？
5: 难道不止一个妖怪？
8: 太可怕了！我要回家。
3: 这事儿还没调查清楚呢。
9: 听说小镇有妖怪啊？
7: 我见过，那张红脸可吓人了。
8: 不对不对，我看到的是个黄脸，是在我晾衣服的时候突然出现的。救命啊！
1: 姐姐，你怎么了？
8: 有个蓝脸的妖怪在追我，吓得我差点摔泥坑。我碰见的是黄脸的妖怪，帮帮团，你们能帮忙调查一下吗？
3: 放心，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吧。
5: 大家都已经回家了。
3: 那我们就开始找妖怪吧。
4: 等等，
10: 到底怎么找啊？只知道脸的颜色有好几种，难道有好几个妖怪？
11: 哎，熊大，俺害怕。
12: 有俺在，你不用怕。
5: 是谁？那会不会就是妖怪啊？
0: 是呀，大家都躲在家里里，谁还跑出来呢？
3: 我们悄悄地跟过去，大家小心。他停在欢叔的店前干嘛？难道还要在这儿埋伏欢叔？
5: 管他是不是妖怪，抓了再说。
4: 妖怪，不许动！
13: 奇怪，今天小镇居民都哪去了？
7: 你们这是干嘛呀？
13: 帮帮团，喷不喷？都住手！
3: 原来是欢叔的朋友啊。
13: 这是潘潘，是我请过来帮我小店做宣传的。
5: 那你为啥要打扮成妖怪啊？
7: 不，我不是打扮成妖怪，这其实是一种表演方式。
3: 啊，表演方式？
7: 我是一名川剧变脸艺术家，受欢叔的邀请专门来到这儿表演的。
0: 俺听说过川剧，是戏曲的一种，可变脸是啥呢？
13: 变脸是川剧中著名的特技，它主要是……
14: 原来是这样呀！
7: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你们就更明白了。

0: 别这么说，别这么说。
1: 不过，我感觉大家不会喜欢这个表演。
2: 怎么可能？
3: 潘潘，是因为之前吓到别人的原因吗？
1: 嗯，想想看，之前大家看到我的反应就知道了。今天我在空地练习的时候，他刚才在说什么？那算了，继续练习吧。我变，什么声音？你好。
4: 啊，妖怪啊！
1: 不会是脸吓到他了吧？这脸吓人吧？你好，请问您觉得这脸吓人？吓人吗？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表演可能有些不合适啊。
2: 嗯，原来是这样。
5: 潘潘，你先别伤心，棒棒团一定有办法的。
1: 能有什么办法？怎么解决啊？
3: 那个，潘潘，我还真有个办法。
1: 真的吗？
3: 能不能试着先用一些可爱的脸谱表演，然后再变回你的那些脸谱？这样一来，大家肯定能接受，你觉得呢？
1: 我们可以试一试，正好新面具的制作也想请你们帮忙呢。
2: 没问题。
6: 有神秘表演，快来看看我们的神秘表演吧。
7: 你知道吗？听说集市花束的餐厅前面有啥神秘表演？
6: 哦，是吗？那我们可得去看看。
8: 哎，好热呀！
3: 姐姐，要不要加一些冰块呀？
8: 团子，快帮我们变一些出来吧。
3: 没问题。不过，你们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9: 这斗篷，这帽子，
6: 那不是那个妖怪吗？怎么是黑白色的？
3: 大家不要害怕，他并不是妖怪。其实只要看完表演，你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8: 那好吧，

这块脸可真

0: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叫潘潘，刚才表演的是川剧中的特技变脸。变脸是通过夸张脸谱的快速变化来表现剧中角色的内心和情绪的变化。之前大家所谓的妖怪，其实就是在练习变脸的潘潘。
1: 所以呀、啊，这就是个误会。其实仔细看，这脸也没那么吓人嘛。要不是你突然冒出来，本王子才不会被吓到呢。
2: 对不起，都怪我之前太莽撞了。
0: 哎呀，没关系的，我们现在已经不怕了，还觉得你的表演很精彩呢。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那当然啦，能再表演一段吗？
2: 没问题。
3: Thank you.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别等着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2: 吧。
13: 两百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6: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7: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8: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哇，鳕鱼，
20: 叔叔还鳕鱼，
21: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少儿频道把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时间的滋味。
2: 嗨，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我阿贵的美食特卖会。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款超级美味的食品。噔噔噔，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3: 是蜜桃拉面，水煮西瓜，
4: 麻辣爆米花，
5: 香蕉包子，草莓炒饭。
2: 大家猜的都不对，这个食品来自我的家乡，流传了600多年，尝一口能体会到时间的滋味，它就是毛豆腐。帮帮团，我叫阿贵，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阿贵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的，大家听我说。
1: 有什么好说的？你别想骗大家。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0: 对，去见龙猫警长。等一下，
1: 别想跑。站住！
2: 这是咋回事呀？
3: 会场现在很乱，熊大、光头强，你们两个先去维持秩序，我和熊二去找阿贵。
4: 好，
0: 这阿贵太差劲了，
1: 我的就是
2: 大家冷静点，有啥事儿可以跟俺们帮帮团说。
5: 帮帮团，
0: 阿贵他妈给我们锅贴的食物，
6: 快抓住他！
3: 帮帮团，
1: 是啊，我听见了，帮帮团！
0: 我吃饭都不等待，
1: 他们两个太激动了。
3: 大家先别着急，能先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1: 事情是这样的。
0: 总算能休息一会儿了。
7: 小伙子，你怎么气喘吁吁的？要不要喝口水休息一下？
0: 太感谢您了，
1: 阿贵，阿贵，躲哪儿去了？
0: 抱歉，我还有事
7: 儿。嘿，你的东西，
0: 送给您了，我不要了。
1: 阿贵，
8: 阿贵，阿贵，你在哪儿呢？
7: 好舒服呀。
0: 好臭啊，这味道比我卖的毛豆腐还臭。
1: 阿贵，
0: 帮帮团，你们可算来了。
3: 阿贵，快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0: 我今天想来小镇卖我家乡的特色美食，没想到大家一看到它的外表就产生了误会，还说我卖过期食品。
3: 过期食品？
1: 阿贵，可算找到你了。
2: 熊二团子，你们别被他骗了。
1: 就是，他想把过期发霉的坏豆腐卖给大家。阿贵你。
0: 不不不，我真没骗你们。毛豆腐是能在温度湿度都适宜的环境中生长出可食用的菌丝的。
3: 可食用的菌丝？
1: 我觉得阿贵不像是在说谎。不如这样，我们先回中心广场看一看实物，然后再做判断。
3: 那好吧。
0: 找到了，你们看。
7: 让我来检查一下。
2: 看来大家说的没错，你果然是用坏豆腐糊弄人。
0: 这真不是坏豆腐啊。
2: 别再狡辩了。
3: 熊大，我们还是先听一下阿贵的解释吧。

0: 俺本来还想尝尝，可是豆腐都长毛了，还有一股酸臭的味道，这实在是……
1: 可你说的这些正是毛豆腐的特色呀。
2: 特色？
1: 对啊，在豆腐上撒上毛霉菌发酵，就会长出菌丝，并带有发酵的气味，这正是它的美味所在。
3: 团子，你别再被他骗了，走，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0: 哎，别呀，万一真是好吃的呢？
4: 哎，阿贵，原来你在这儿啊。
3: 吉吉，
4: 你以为能跑出我吉吉王子的手心吗？
3: 吉吉，不要冲动，这个食物看上去不怎么样，但也许是能吃的呢。
4: 我知道这个东西能吃。
3: 啊，那你不是来抓阿贵的？
4: 当然不是啦，我是来帮浣熊奶奶找阿贵的。
3: 哇，这阿贵跑得还挺快的。
5: 味道真不错。
3: 浣熊奶奶，这些豆腐都过期了，不能吃。
5: 吉吉啊，这不是坏豆腐，是我家乡的特产毛豆腐。
3: 啊？
5: 哎，真可惜，真想再吃一块。
3: 啊？事情就是这样。
6: 原来阿贵说的都是真的。
0: 嘿嘿，俺说的没错吧？那俺们赶紧去给阿贵证明吧。啊？奇怪，人呢？
3: 我跟你说，那个可好玩了。
0: 是吗？
3: 哦，阿贵，他就是那个卖过期食品的人。原来是你，真是太可恶了。喂，别跑，别跑，站住。阿贵，你别跑了，我们可以为你的毛豆腐证明了。
1: 真的？那太好了。
3: 危险！啊，我靠的，变变变！
4: 这种食品是可以吃的，
3: 可这个毛豆腐都长了白毛还发臭了，怎么证明它能吃啊？
4: 这样，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毛豆腐上面的白色菌丝是健康发酵的结果，而发黑发绿的霉菌才是腐败的表现，所以毛豆腐可以食用。
3: 原来是这样啊，
5: 小伙子，我来了。
1: 浣熊奶奶，您快尝尝。
5: 啊，
1: 怎么样？
5: 太好吃了。无论经过多少年，无论身在何方，只要吃上一口毛豆腐啊，就会让我想起家乡，想起时间的味道。
3: 时间的味道是什么意思呀？
1: 其实毛豆腐的形成是一个发酵的过程，从做豆腐到发菌丝，每一步都需要耐心等待，这样的制作工艺一直绵延了600多年，如果没有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就不会产生这样的美味了。所以说呀，这个就是时间的滋味了。
0: 哎，俺也要尝尝。啊，好吃。
7: 我要吃，我要吃。
1: 大家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帮忙团，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4: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阿贵，对不起，是俺们误会你了。
1: 没关系没关系，多亏你们的帮忙。

0: 让我更有信心去其他地方继续推广毛豆腐了。
1: 小小龙舟手，
2: 跟上队伍，
3: 一八一八一八一八一八一，
2: 加油，保持住！
4: 五月五，过端午，划龙舟，敲锣鼓。
5: 兔子队长，我想加入龙舟队，成为一名龙舟手。
0: 哎，洋洋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吗？你的力量还不够，不能加入我们的龙舟队。
6: 热腾腾的粽子来喽！来来来，尝尝。
4: 哎，好香呀！
1: 兔子奶奶包的粽子最好吃了。
5: 是啊，你们看，里面还有大红枣呢。
7: 红枣在哪儿呢？
5: 行啊，你慢点吃。
4: 棒棒团，你们快来呀！
5: 是洋洋，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我爸爸一直在外面工作，我想趁他这次放假回来给他一个惊喜。
1: 哦，俺知道了，洋洋一定想让俺们帮忙给洋洋爸爸开一个惊喜派对。
0: 不不不，我是想让你们帮我成为一名龙舟手。
2: 龙舟手？
0: 我爸爸以前是一名特别厉害的龙舟手。爸爸，这个船为什么要叫龙舟呢？
3: 龙舟之所以叫龙舟，是因为它的样子用了龙的形象，前面是龙头，中间是龙身，后面是龙尾。
0: 我也想在龙舟上划船，像爸爸一样。
3: 只要你努力训练，爸爸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0: 所以我希望爸爸回来的时候能看到我成为了一名龙舟手。
4: 那还不简单，走，我这就带你去报名。
0: 但是兔子队长说我力量不够，不能加入龙舟队。
5: 增加力量是需要艰苦的锻炼，慢慢积累的。
0: 再苦再累我都能坚持，我一定要成为龙舟手，请你们帮帮我。
4: 那好吧，我们就帮你来一次龙舟手特训。
0: 龙舟手特训，太好了。
5: 1、2、1、2。洋洋，这是基础的动作训练。
6: 用力稳住。
4: 真不错。
7: 光头强，你发明的力量训练器好棒啊。
4: 这个训练器还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调节力量强度呢。
0: 真的吗？我要增加强度，赶快练成。
1: 洋洋，训练不能着急，得慢慢来，每天坚持才能有效果。
0: 嗯，我明白了。
5: 训练了这么久，洋洋的力量提升得很缓慢呀。
0: 我也有点担心洋洋，他这么努力在训练。
1: 啊，洋洋咋不在呢？
5: 是啊，每次训练他都是第一个到的呀。
1: 再过几天就要比赛了，这时候他能去哪儿呢？
0: 熊二，你闻一闻，看看这附近有没有洋洋的气味。
1: 好，
8: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啊，明明每天都有练习，为什么我的力气还是这么小？
1: 为什么？
5: 啊，武生，

0: 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1: 棒棒团，我当不了龙舟手了。
0: 为什么这么说？
2: 啊，这次我一定要把你举起来。
3: 洋洋，要注意安全，你这样很容易受伤的。我知道你一直在努力做力量训练，可你连划桨都拿不稳，怎么去赛龙舟呢？你还是放弃当龙舟手的念头吧。啊，
1: 本来想给爸爸个惊喜的，看来没办法实现了。
0: 洋洋，不要气馁，你已经很努力了。你的年纪还小，无论怎么练都无法达到成年人的力量，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得量力而为。
4: 洋洋，要不俺们帮你组个龙舟拉拉队好不好？
5: 小心啊！
3: 不要着急，不要慌，
6: 队长，我的手受伤了。
0: 不好，我们得去帮助兔子队长。
2: 等一下，棒棒团，我知道怎么回事了。龙舟失去控制是因为桨手们乱了节奏，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新的鼓声。
0: 洋洋，你能敲吗？
2: 我可以。
4: 情况紧急，俺们快开始吧。
2: 好。怎么办呀？
0: 要是有个大喇叭就好了。
7: 俺有办法练，探边段新飞方。
0: 开始吧。
3: 应该是扭伤了，快带他去鸽子医生那里看一下。
2: 兔子队长，
3: 棒棒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还好有你们的鼓声，龙舟才没有发生危险。
2: 这个鼓声可不是我们的功劳，是他。兔子队长，
3: 瑶瑶，你敲的可真不错，很有天赋。
2: 我每次看我爸龙舟比赛的时候，都会跟着鼓手的节奏一起敲打。
4: 没想到鼓手在龙舟队伍里这么重要，
2: 让我来查查龙舟鼓手。看我的百变风君！每条龙舟都需要一名鼓手为队员们鼓舞士气，每一名鼓手都相当于比赛中的指挥官，用击鼓的频率统一划水节奏，达到提色的目的。
4: 所以洋洋正是具备了龙舟鼓手应有的素质。
3: 你的力量不够，做不了龙舟赛手，但做鼓手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们的鼓手受伤了，如果你认真训练，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龙舟鼓手。

0: 你真棒！爸爸，你看见我刚才的比赛了吗？
1: 爸爸都看到了，鼓敲得真好，爸爸为你骄傲。<笑>
2: 谢谢爸爸，瑶瑶刚才的表现真是太棒了。<笑>
3: 棒棒团，谢谢你们帮我完成了心愿。<笑>

0: 这可不全是我们的功劳，能成为一名合格的龙舟鼓手全靠你自己的努力呢。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3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啦，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

0: 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成成危机，
4: 终于快到端午节了，带上我新包的粽子给大家尝尝。黄豆包，你真的不一起去野餐吗？
5: 我不想去了，你去吧。

0: 怎么这么痒呀？啊！
1: 看这！哪里跑？别跑了，坏蚊子！蚂蚁！
0: 自己回来了，
2: 光头强还在帮球球爷爷修风扇呢。对了，你们看这个，这是兔奶奶送的香囊，说带香囊是端午节的习俗。
0: 哎，
3: 好特别的味道啊！
4: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帮助。
5: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黄豆包，你家怎么有这么多蚊子啊？
1: 不只是蚊子，还有别的呢。
2: 啥？
1: 你们看呀，
3: 这团子，这里有好多。
2: 别过来！
4: 砍的，站着！
3: 还来？走开！
0: 黄豆包。

0: 虫子呢？
1: 我也不知道。
2: 是不是屋里有虫子喜欢的东西啊？
0: 有可能。熊儿，
3: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食物会吸引虫子，快把它盖上。
1: 要不把蛋糕放进俺肚子里保管吧。
2: 熊二，快继续调查。
1: 俺就说说嘛。
0: 啥味儿呀？
1: 好多虫子。
4: 我觉得这回应该不会再有虫子了。
1: 咋还有呀？
0: 走开！
4: 不好意思，
1: 好冷呀。
4: 没关系，看，虫子们都跑了。
5: 真的，虫子都跑了。
4: 虫子跑了，虫子跑了。
2: 但是魔法消失后，虫子再回来咋办？
1: 那怎么办？
0: 这个季节正是蚊虫繁殖的时候，只能是保持好卫生，尽量少去草木多的地方，
1: 少出门。好吧。不好，小月亮今天要在外面野餐的。
2: 外面的蚊虫可比家里的多。
1: 我们快去救小月亮他们吧。
2: 走。

0: 蚊子居然没叮俺，难道俺有啥特异功能？
1: 看来只有俺能拯救大家。俺来呀！啊，
2: 小孩真厉害！
3: 蚊子咋又来了？
1: 俺不怕你们。
3: 为啥熊二到哪儿，那儿的蚊子就被驱散了？
1: 因为俺有超能力。
4: 熊二，会不会是因为你腰上的东西？嘿
1: 嘿，啊，因为这个？啊，
0: 香囊。
3: 熊二，扔过来看看。
1: 给。
3: 蚊子都飞走了。哎，
1: 你熊大，快把香囊还给俺。
0: 看来是香囊起了作用。
1: 大家快到熊二这来。
5: 我们也想要驱蚊香囊。
4: 哎，我也要，我也要。
1: 这是兔奶奶送的，
0: 那我们去找兔奶奶。
4: 兔奶奶，
0: 兔奶奶。

0: 有啊，我给你拿。拿。
1: 谢谢兔奶奶，这香囊真的可以驱蚊虫吗？
0: 那是当然了。每年临近端午节，气温会上升，各种蚊虫就增多活跃，这样一来很容易传播疾病。于是

0: 还会填充一些芳香开窍的中草药，有清香驱虫、避瘟防病的功能。除了这些呀，根据咱们的传统习俗，在端午节佩戴香囊还能趋吉避凶呢，懂了吗？
1: 原来有这么多讲究啊！
2: 耶，终于不怕蚊子啦！一路上真没有蚊子再来骚扰我们。兔奶奶给的这个香囊真的很管用。
3: 外面的蚊虫还是太多了，我们也做一些香囊挂在屋里吧。

0: 这下再也没有蚊虫进来了，谢谢你们，棒棒团。
1: 不用谢。
2: 棒棒团任务完成。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4: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5: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4: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5: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7: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8: 盘吃灯转呀转，
9: 欢迎大家参观展览。
10: 今天的展品都是手工打造的。
11: 是吗？哇，好气派的展览品呀。
12: 这个展览品的造型好奇怪呀。
11: 这木雕可真漂亮。
13: 哇，这个灯会转，
11: 让我看看。
12: 哇，能旋转的灯，
14: 这里面是什么呀？就让我来看看吧。
15: 擦得好干净呀。
14: 俺们回来啦。
10: 环子，看俺们带了啥回来。
12: 蜂蜜。光头强怎么没回来？
14: 他去花店帮忙了，俺们就先把这些蜂蜜带回来。
15: 是这样啊，辛苦你们了。
16: 帮忙团，快来帮帮我吧。
12: 是大力叔叔，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怎么办呢？
1: 大力叔叔，大力叔叔，出什么事了？
0: 帮忙团，你们快来看，这个是今天的展览品。
2: 哎，有个大窟窿。
0: 事情是这样的。
2: 大力叔叔再见。
3: 再见。
4: 不早了，
3: 再检查下展品就可以下班了。
4: 泥塑，木雕，
5: 盘吃灯。
0: 这里是沾上什么脏东西了吗？

0: 爷，他有啥来头吗？
1: 他叫盘吃灯，现在我们叫他走马灯或跑马灯，是传统节日的玩具之一，属于灯笼的一种，在除夕、元宵、中秋等节日比较常见，象征着吉祥如意。在灯里点上蜡烛，蜡烛产生的热力形成气流，使轮轴转动，图像也会随之转动起来。另外，它可是我们最早的高科技灯具之一。
0: 这么有意义的灯，居然会有人破坏。
1: 所以帮忙团，你们一定要帮忙找到破坏者呀。
0: 交给我们吧。熊二，你先来找找线索。好。
2: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0: 这气味太多了呀，那我们只能一一排查了。

0: 找了这么多人都不是。
1: 碰碰盆，
2: 听说你们在找碰过盆吃灯的人。
3: 对呀、啊、对呀、啊、
2: 我记得黄豆包倒是想摸盆吃灯。
0: 黄豆包
4: 盆吃灯？
5: 对啊，你去看过盆吃灯吧？
4: 当然啦，那灯跟旋转木马一样会转，可神奇啦。
6: 那你有没有碰过它？
4: 当然、啊、当然没有啦。我本来是想摸一下的，但是
5: 住手！小月亮，这里的东西不能乱碰，你看那边的指示牌，禁止触摸。
4: 刚刚没看到，事情就是这样，
5: 线索又断了。
7: 棒棒团，盘吃灯又出问题了。
8: 哎，也不知道是谁补的，现在破损的更严重了。
6: 太过分了，俺一定要亲手抓住这个捣蛋鬼。
0: 可是还不知道他是谁呢。
8: 展品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恐怕我们要停止展览了。
0: 停止展览？太可惜了。
6: 是啊。
5: 啊，也许这个办法能知道是谁破坏了盘吃灯。
6: 是啥办法呀？
5: 你们过来一下。这个神秘人知道盘吃灯坏了，他居然冒着危险来这里修补。
0: 是呀，他胆子也太大了。
5: 我想他如果知道灯没修好，肯定还会再来。
6: 你是小欧？
5: 对，咱们将计就计。
9: 盘吃灯损坏，展览暂停。

0: 始吧。
1: 住手！嗯，这回你们跑不了了。滚！站住！
0: 是，盘石灯是我弄坏的。
2: 好啦，
0: 我不摸就是了。妈妈，快看这个盘石灯，
3: 好漂亮呀！
0: 这个灯太神奇了，居然还能自己转动，
3: 上面的图案像是活了起来。
0: 我来帮它转快点。
1: 灯不好，怎么这么脆呀？
3: 吉吉王子，这可怎么办呀？
4: 大家都这边看看，请往里面走，里面的展品更多。
0: 你先躲起来。
3: 吉吉王子，咱们就这么偷偷溜走不好吧？

0: 本王子当然不会溜走，我肯定会想办法把盘吃灯补好的。趁现在没人，咱们开始吧。
1: 嗯，事情就是这样，直到听说盘吃灯损坏，展览暂停，我们才知道它没有修好，于是决定晚上再来一次。
0: 急急忙忙标明请勿触碰的展品是不能乱摸的。
1: 对不起，我们知道错了。
0: 大力叔叔，寒吃灯是谁的展品啊？
2: 是山羊爷爷。
0: 那我们明早去找山羊爷爷，只有他才能将盘吃灯修复成以前的样子。
3: 真的？太好了。
0: 山羊爷爷，请您帮帮我们。
1: 山羊爷爷，对不起，我不应该胡乱触摸展品的，
0: 还弄坏了盘吃灯。
4: 嗯，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3: 我们想弥补自己的过错。
4: 没问题，正好之前我缺人手，现在咱们可以多做几盏新的盘吃灯来进行展出。
3: 嘿，太好了，
5: 我们也来帮忙。
4: 制作盘吃灯很简单，首先画出顶部叶轮的形状。
3: 我画好了，我也画好了。
4: 然后裁剪出叶轮的叶片。慢慢来，不要着急。接着在纸上画出喜欢的图案。
3: 这个我擅长。完成。
6: 哇，俺感受到了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4: 接下来大家将叶轮和图案用胶水组合在一起。然后来组装我之前制作好的架子。
3: 这个简单。
4: 用剪纸装饰框架，最后点上蜡烛就可以转动了。
0: 那咱们赶快把盘吃灯给大力叔叔送去吧。
3: 好，
2: 太好了，这下展览不仅可以正常的进行，来看的人肯定比之前还多。
7: 俺们赶快去通知大家，展览又重新开启了。
3: 哎，等等，
7: 还要等啥呀？吉吉，
3: 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事情，我和毛毛决定当展览的安全员。
0: 好主意，你们一定会是最优秀的安全员。
5: 帮帮团，任务完成。
8: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2: 营养，
1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0: 健康，
1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也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这件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煨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前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否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5: 黄豆包的新话剧。
6: 这孩子是怎么了？
7: 奥沃康纳，变变变！哎，
8: 团子熊大，你们在干嘛呢？
9: 光头强，我们在训练呢。
8: 训练？有什么好练的？
10: 当然是练习俺们的能力了。
9: 光头强，只有每天练习，咱们才能有所提高。关键时刻才不会掉链子呀。
8: 那熊二怎么没跟你们一起练呀？
10: 熊二说他要去集市上
9: 练习嗅觉。
8: 我开始去找好吃的了吧。
11: 萌萌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8: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我们来了！
1: 啊，毛毛团，你们快来看呀！黄豆包把家里都弄成什么样子了？
2: 这，
0: 我来看看。嗯，黄豆包在哪儿？
1: 不知道，我也找了他半天了。
0: 我们会找到他的，交给我们。哎，这边，
1: 这里是啊，
3: 黄豆包，他还在别的地方捣乱了。
1: 您能说说吗？
4: 方叔，
3: 黄豆包有什么事儿吗？
4: 方叔，能给我点蜂蜡吗？
3: 蜂蜡呀，没问题，跟我来吧。
4: 谢谢方叔。
3: 哎，这蜂蜡要加热成液态才能用，我们换个容器。加热得等一会儿，我给你洗点水果。
4: 谢谢方叔。
3: 黄豆包，水果洗好了。哎，黄豆包呢？疯了，也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嘛。
0: 啊啊！我们得尽快找到黄豆包。嗯。啊，这边。
4: 棒棒团，棒棒团，你们快管管黄豆包吧。
1: 啊，你慢慢说。
4: 就在刚才。海特，可以把衣架借我用用吗？没问题。
0: 去哪儿了？
4: 往集市的方向去了。
5: 老叔，您见过黄豆包没？
3: 见过呀，他刚才就在。
5: 那他有做啥吗？
3: 哈，他帮我干活来着。
5: 干活？
3: 对啊，当时我正在给客人理发，黄豆包突然出现。
4: 老叔，我来给你打扫卫生吧。
3: 啊，那就谢谢你了。好了，慢走啊。哎，黄豆包呢？还想谢谢他呢。看，他打扫的还挺干净。
5: 他不会在收集毛发吧？
0: 毛发？
3: 哦，对了，黄豆包还嘀咕什么树胶？
5: 树胶？黑森林？
4: 制作文房四宝，画好国画。
5: 文房四宝是啥呀？
6: 这个我知道。文房四宝指的是毛笔、宣纸、黑墨和砚台，它们可

0: 是书房必备的四种宝贝，不仅可以用来写字画画，还是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呢。
1: 嗯，这么说家里脏兮兮的是
2: 是芝麻用的碳粉。
3: 那蜂蜡
2: 书上说可以抛光焰石。
3: 那一窗呢？
2: 用来晾宣纸。
3: 毛发
2: 鬃毛笔呀。
3: 那最后这树胶
2: 用来把碳粉粘成碳条的。
3: 就这样作为防丝宝吗？
2: 对呀，看我都做出来了，
3: 就是丑了点儿。还是给黄豆包找专业的工匠看看吧。
4: 我这白忙活了呀。
5: 其实文房四宝制作起来非常复杂，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光看书是学不会的。来
4: 啊，
5: 制笔需要精心挑选处理过的毛发，把它们整理成笔头，然后晾干，笔头镶入笔杆，毛笔才算制成。制墨呢，需要燃烧产生的碳粉跟熬制好的胶液混合在一起，接下来还要反复的揉搓捶打，再拿模具定型，经过晾晒黑墨才能做好。而纸的工艺就更复杂了，需要长时间发酵的植物纤维打碎，入水搅匀沉淀，再用竹帘抄出慢慢晾干，这样就做出宣纸了。而砚台呢，得用精心挑选的砚石经过雕刻打磨过蜡才算完成。
4: 这么麻烦呀。
5: 嗯，这些呀可不是一下子就能制作好的。这是我之前做好的笔墨纸砚，这套就送给你了，要好好利用哦。
2: 有了新画具，我肯定能和山羊爷爷画的一样好。我再找猴哥买一套新的。
1: 黄豆包，
4: 啊，
1: 这不是话剧的问题。
4: 那是什么问题？
2: 这样吧，山羊爷爷，请您就用黄豆包的话剧来画一幅画吧。
6: 好嘞，这可是你的话剧哦。
2: 哇，山羊爷爷画的可真好。
7: 好的话剧可以锦上添花，但想要画好，根本还得是勤学苦练。
4: 唉，白忙活了。
6: 只要好好练习，你以后肯定会超过爷爷的。
0: 不过你得先跟风叔和凯特他们道歉。
2: 我知道啦，
4: 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2: 这还差不多嘛，不过还是要罚你。
4: 啊，罚什么？
2: 罚你每天最少画一幅国画。就这个呀，我正好需要练习呢。
8: 防风团任务完成。
9: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后腿是前腿2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0: 冠军奖杯去哪儿了？
11: 你们这是怎么了？光头强呢？
12: 刚才帮山羊爷爷搬东西太累了，光头强还在那儿帮着修空调呢。
13: 正好我拿了酸梅汤来，喝一杯解解乏吧。
14: 太棒了，
15: 太好喝了。
16: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1: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帮助。
17: 帮帮团出发。

0: 事了？
1: 管军奖杯变成这样了。
2: 这咋看都是口锅呀？
0: 俺看看，还是口新锅呢。
3: 难道奖杯是口锅？
1: 肯定不是。虽说奖杯是牛叔设计的，我不知道长什么样，但绝对不可能是锅呀。
0: 那是被换掉了。
1: 所以我找你们。
4: 毛毛爸爸，快来帮忙！
1: 马上！帮忙团，拜托你们了。
3: 那咱们在附近找一找线索。
5: 没有。
0: 有发现，这有一个可疑的箱子。也许他装过奖杯呢。毛毛的味道，
3: 是装奖杯的箱子，还是我亲手的呢？快跟我们说一说。
6: 毛毛，有你们的快递。
3: 好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比赛的冠军奖杯，要放好哦。我先走了。
3: 奖杯？
0: 那奖杯呢？
3: 奖杯就放在那儿啊。我也奇怪呢，为什么是口锅呀？
0: 难道他送错了？
3: 拿好快递单，我们去邮局。
0: 等等啊！
6: 山羊爷爷家的这件事谢谢你们帮帮团，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3: 袋鼠小哥，给大赛的快递是不是送错了？
6: 我可是按地址送的呀。
3: 这是快递单，您仔细看看。
6: 让我跟登记单对一对。找到了，看，没问题吧？
2: 这，会不会是牛叔装错了呀？
6: 有可能，他最近寄出去不少快递呢。我现在联系一下牛叔。
7: 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 这下咋办？
3: 袋鼠小哥，能告诉我们牛叔其他几件快递都送给谁了吗？
6: 没问题。
3: 时间紧迫，熊大去海龟爷爷家。
2: 好。
3: 熊二去哼哼家。我去蹦蹦家。出发。
8: 这就是牛叔发过来的快递，超级棒。
9: 最近我就收到这么一个快递。
3: 可以让我看看吗？
9: 当然，我拆给你看。定制的沙漏计时器。
2: 海龟爷爷。海龟爷爷，您最近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啊？
10: 什么牛？
2: 您有没有收到牛叔的快递？
10: 收到了，是个杯子。
2: 在哪儿？
10: 我想想看放哪儿了啊。
2: 没关系，你慢慢想，我帮您开门。
10: 放在
2: 来，
10: 就在我身上呢。是个保温杯。
2: 啥？没找到？
11: 你不也空着手吗？
3: 现在就剩狼厨师了。
11: 俺先歇会儿吧。狼厨师是流动商贩，不好找。
12: 狼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2: 狼厨师。
12: 狼饮冰镇果汁酸梅汤。
3: 狼厨师，
2: 狼厨师，等一下。
3: 那个，
0: 俺要酸梅汤。
3: 牛叔给您的快递可能送错了。
13: 没送错，我都用上了。你们看，
2: 这也不像是奖杯啊。
13: 什么奖杯？这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我跟你们说，这锅特别好用，这把手，这透明的锅身，让你时刻能关注锅内的情况。
2: 俺们直接去牛叔家吧。
13: 酸梅汤好了。
0: 来了。
2: 快走。
0: 俺的酸梅汤。
3: 牛叔，你在家吗？
11: 牛叔要在家早就开门了。
10: 帮帮团，你们怎么来了？
3: 牛叔，比赛奖杯长什么样子啊？
10: 是不是被惊到了？俺这创意可源于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炊具。
11: 炊具？

0: 还真是锅。
1: 那叫鼎。
2: 鼎？那它
1: 这个鼎在古代那可是重器，是最尊贵的象征。
2: 那它长什么样呢？
1: 我带你们看看。说到鼎的设计，那得说上三天三夜。
3: 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鼎？
1: 啊，这也是一口锅。别急，我拿设计图给你们看。不是这个，这个也不是。想起来了，
2: 在哪儿？
1: 保险柜里。
2: 您简单说说就行了。
1: 那不行，我的设计只有你们看到才会觉得惊奇。等等，你们可别被吓到。
2: 快让我们看看吧。
1: 你们看，被惊到了吧？
2: 这不是狼厨师的锅吗？
1: 狼厨师，他的锅不是这样啊。你们，
2: 我们去找狼厨师。
1: 我没听明白，等一等。
4: 狼厨师 Palmer 去练。
5: 给你。哦，狼厨师做的酸梅汤可好喝了。
3: 二毛，
2: 二毛，狼厨师在哪儿？
5: 刚刚还在那边。
3: 谢谢狼厨师。
6: 不客气。
3: 狼厨师。
2: 狼厨师，快把奖杯还给我们吧。
6: 啊，奖杯？
2: 就是这个，这就是大赛奖杯。
6: 这哪像奖杯了，这可是牛叔特意给我设计的锅。别打扰我做生意。
3: 你不能走。
2: 狼厨师，这真的是奖杯。
4: 是啊，而且现在就快被
6: 牛叔你来了。
4: 牛叔
6: 不陪你们玩了。
2: 快追。
6: 锅怎么能是奖杯呢？
2: 狼厨师停下！
6: 怎么没完了呀？
2: 小心前面！
6: 追不上了吧？
7: 阿瓦卡达，变变变！
1: 狼厨师，
6: 别抢我的锅！
2: 我们
1: 狼厨师，是我发错了快递。
6: 啊，
1: 你手里的不是锅，是我模仿鼎的造型做的奖杯。
6: 什么？是鼎？这
1: 鼎在我国古代曾被当作吹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鼎早就从吹器变成了重器，象征着权力和地位，所以我才借用鼎的形象来体现冠军的荣耀。
8: 原来是这样。
2: 这下可以把奖杯给我们了吧？
8: 我的锅，
1: 你要是喜欢，我再给你做个更好的。
6: 一言为定。
2: 谢谢你，狼厨师。那我先把奖杯还回去。
4: 俺们帮狼厨师把车推出来吧。
9: 谢谢。恭喜杰豆豆获得亚军奖牌。哇！本次比赛的冠军是皮皮。哇！谢谢。本次比赛我们为冠军准备了奖杯，但是
10: 快慢点啊。
3: 对呀对呀，
9: 可冠军奖杯将由特邀嘉宾团子颁发。欢迎团子。
2: 恭喜你赢得了冠军。
11: 哇，我是冠军。
1: 看来团子是送到了。
9: 帮帮团，谢谢了。
12: 帮帮团，任务完成。
13: 奇怪的滑板。
14: 欢迎光临，小朋友们，旧物免费领活动现在开始。
5: 上来，箱子都空了，去看看另一个。还剩些什么呢？好特别的滑板。哇，太好玩了。
3: 我的滑板。
2: 哇，光头强去小月亮家怎么还没回来？也不知道这些东西

0: 要不要了？
1: 没事的，等他回来了，让他自己处理就行了。
2: 棒棒腿，你们快来帮帮我呀！
0: 十二毛，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么事了？
1: 棒棒腿，我把它弄坏了。
0: 二毛，你先别哭了，我们一定会帮你修好它。
2: 我这坏的东西到底是个啥呀？俺也不认识。
0: 二毛，这个玩具你是从哪儿买的？
3: 这不是买的，是我从球球爷爷那免费领的旧滑板。
2: 啊，滑板咋会有这么多轮子？
4: 是呀，俺也没见过这样的滑板。
0: 二毛，你问过球球爷爷这个玩具怎么组装吗？
3: 我去小卖部找过球球爷爷，可是小卖部没有开门。
0: 那你还记不记得这个滑板原本是长什么样子的呀？
3: 嗯，我记得滑板的。
4: 二毛，不用说了，俺知道该咋装。看电暖新背包，当当，完成！
0: 哇！
4: 哎，你们看，
3: 熊二，你这不是滑板，是滑板车吧？
4: 滑板车？哎，好像是哦。哎，看来俺组装的不太成功。
5: 没事儿，俺觉得还是先把零件都分好类吧，然后再让二毛仔细回忆一下滑板到底长啥样子。
3: 我记得这些小珠子是串在金属杆上的，小珠子串好以后，把它们装在框架里，然后再把木板盖在上面，
4: 这样就完成了。
5: 肯定没完成，这儿还有一根木条呢。
4: 这个木条是哪儿的呢？
3: 想起来了，这是滑板中间的横梁。
4: 弄好了，等等，让俺用强力胶水把滑板粘得紧紧的。好嘞，这次肯定没问题。哇，哈哈，
3: 哎，你，哇，
4: 好厉害呀！
3: 给！
4: 哇！
3: 哇，熊二！
4: 俺没事，这只是个意外。俺玩够了，换你们吧。
0: 有了，你们想不想玩得更过瘾？
4: 想。
6: 阿瓦卡达变变变。
5: 哇哦！团子，这也太刺激了。
3: 我也要试试冰滑的。
4: 哎，也教教俺。
7: 团子，
0: 哎，光头强，小月亮的八音盒修好了？
7: 那是当然，小小的八音盒可难不倒我。
3: 嘿嘿，团子，这个滑板太好玩了。

0: 要让所有小伙伴们都见识一下我的滑板。
1: 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轮子的滑板。
0: 嗯，可是多轮滑板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谢谢你们帮我修好了滑板，再见了，棒棒腿。
1: 我总觉得这滑板不对劲儿。
2: 光头强，你就是不想接受新事物，没玩到滑板是有点遗憾。
3: 棒棒腿，你们等一下。
0: 是球球爷爷。
3: 不，棒棒团，我的算盘不见了。
2: 算盘？它是玩具还是啥好吃的？
3: 它既不能吃也不能玩，是我用来算账的工具。它是长方形的，一排一排的金属杆上穿着很多的小珠子。
1: 糟了，球球爷爷说的不就是二毛的滑板吗？我就说这滑板不对劲儿，咱们得赶紧去找二毛。
0: 哟吼！哇，太好玩了！
2: 哎，二毛在那儿。
0: 我没事。哎，我的滑板呢？
4: 我的滑板。
5: 二毛，这不是你的滑板，这是球球爷爷的算盘。
0: 什么算盘？
2: 球球爷爷，你看，算盘找到了。
3: 太好了，谢谢你们。哎，这算盘好像不对呀。
6: 球球爷爷，这不是你要找的算盘吗？
3: 算盘是没错，可算盘珠的位置就不对了。
7: 位置不对？
3: 现在对了，上面两颗珠子，下面五颗珠子。
0: 等一下，您说这叫算盘，不是滑板呀？
2: 对，这才是它本来的名字，叫算盘。
3: 算盘呢，就是很特别的一个计算器。
0: 计算器？这不是玩具吗？
3: 对呀，准确地说，这是古代使用的计算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通过在绳子上面打结来计算数量，可是很快就无法满足庞大的计算需要了。于是经过我们先人的不断努力，终于发明出了算盘。而这项伟大的发明具有快捷、准确又强大的计算能力等特点，即使在计算机已经被普遍使用的今天，也没有被废弃，依旧受到很多人的青睐。我便是其中一个。
0: 哇，算盘可真厉害。
5: 怎么了二毛？
0: 我在想，我把算盘当成滑板玩了这么久，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伤心吧。
3: 没关系的二毛，球球爷爷小时候啊也这么玩过，这就是小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嘛。但如果二毛愿意学习算盘的话，那发明算盘的人一定会很高兴的。
0: 真的吗？我要学，我要学。
3: 来来来，爷爷教你。一上一，二上二。
0: 一上一，二上二。
3: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0: 一下五去四，二下五去三。
7: 帮忙团任务完成。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真是太可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小月亮的秘密。雨过天晴，真是神清气爽啊。小月亮，走啊。
0: 走。
2: 匆匆忙忙的，这是干嘛去啊？花瓣。
3: 我的玫瑰花。
2: 大鹅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4: 一场大雨，我的玫瑰花全毁了。
5: 真可惜。
4: 事实不知道是谁把掉落的玫瑰花瓣全都捡走了。
2: 啊，玫瑰花瓣都没了？
4: 是啊，这些花瓣还可以做一些鲜花饼呢。
2: 啊，大鹅，难道是他？
4: 怎么，难道你知道？
2: 大哥先生，你就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我一定帮你把花瓣都找回来。
3: 哎，吉吉！
6: 熊二，你在吃什么呀？
7: 俺在吃玫瑰饼。
2: 哇，看起来好好吃啊！
6: 熊大呢？
2: 熊大帮山羊爷爷摘水果去了，
7: 那俺给他留着。
8: 你们快来呀！
2: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结界。结界，你没事吧？
1: 啊，帮帮团，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被小月亮发现了呢。
2: 结界，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啊？
1: 我在调查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结果我发现，哎，啊，给你，
3: 让我看看，
1: 玫瑰花瓣，
3: 嗯，不错，花瓣很新鲜，你先去准备剩下的材料，然后再来约好的地方找我。
1: 嗯，
3: 那待会儿见。
1: 没想到小月亮竟然还有同伙，看来我也要找几个帮手才行。我猜这个包裹里面就是大鹅先生丢失的玫瑰花瓣，小月亮和阿丽之间一定有什么阴谋。
0: 可他们要那么多玫瑰花瓣做啥呢？
4: 妈妈，哎，我出门啦。
1: 看，小月亮一定是去找阿丽了，我们快跟上去。
4: 狼厨师，
3: 哎，
4: 狼厨师，你可以给我一点洛神花油吗？
3: 没问题，给。
4: 谢谢啦，狼厨师再见。
5: 来，你要的蜂蜡。
4: 谢谢蜂叔。
1: 啊？
6: 这些紫草，你看够吗？
4: 够了，够了，谢谢凯特妈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哎，小月亮从凯特妈妈这儿买材料，难得要做好吃点。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哼，我一定要抓住小月亮的狐狸尾巴。你们瞧，小月亮和阿丽一定是在这里接头。

0: 带这些东西进山洞确实有点可疑，
1: 咱们还是先进去看一下吧。
2: 阿丽，这些材料足够了吗？
3: 嗯，足够了，咱们可以开工了。
2: 太好了。
1: 蜂蜜蛋糕？
0: 不对，
1: 到底是啥味道？
0: 小声点。
3: 声音，
2: 好像有人来了，快收拾东西。这边，
1: 啊，玫瑰花瓣，难道真的是小月亮？
4: 他们俩肯定是从这逃跑了，
1: 咱们快追。
4: 包裹里面装的是什么？
2: 我才不告诉你呢！
4: 快停下，
1: 小月亮！小月亮，你别跑了，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2: 我
4: 抓住你了！

0: 小月亮。
1: 明明看到他们在这边啊。
2: 先生，我把丢失的玫瑰花瓣都追回来了，
0: 这些花瓣都是小月亮捡走的。
1: 对不起，大鹅先生，我不知道这些花瓣你还要做鲜花饼。
3: 小月亮，你捡这么多玫瑰花瓣是要做什么呀？
1: 我，
4: 嗨，还是我来说吧。
1: 哇，好漂亮啊。
4: 小月亮，有你喜欢的吗？
1: 过几天是我妈妈生日，我想亲手做一个胭脂送给她，你能教教我吗？
4: 嗨，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谢谢你，阿丽，你可一定要保密哦。
5: 小月亮是想给她妈妈一个惊喜，所以不想让太多人知道。
1: 妈妈每天工作都很辛苦，已经很久没有化妆了，我想让妈妈在她生日那天能漂漂亮亮的。
3: 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把这些玫瑰花瓣都送给你吧。
1: 真的吗？谢谢大鹅先生。
6: 俺还以为胭脂是好吃的呢。
4: 嗨，熊二，胭脂可不是吃的。胭脂是传统化妆品中的一种，又叫腮红，涂抹在面颊或者腮上，可以让脸色更明亮更红润。
6: 哦，原来是化妆品呀。
4: 对呀，胭脂的制作方法有很多种，我们这次选择玫瑰花作为主要材料。
0: 小月亮，那我们来一起帮忙做胭脂怎么样？
1: 太好了。
4: 首先呢，我们要把花瓣清洗干净，然后将花瓣烘干，把紫草、洛神花油、天然蜂蜡备好，把烘干的玫瑰花、紫草、花瓣研磨成粉，放入洛神花油和天然蜂蜡加热。注意加热环节要有家长陪同哦。最后进行过滤，完成。
7: 小月亮，咱们做的

0: 胭脂特别成功，快去给妈妈一个惊喜吧。
1: 小月亮，妈妈回来了，
2: 生日快乐！
3: 哎，妈妈，妈妈，生日快乐！这是我送您的礼物。
1: 妈妈真是太开心了，谢谢你们。
3: 妈妈你好美呀！哇，
1: 小月亮，妈妈真是太喜欢这份礼物了。
3: 也多亏了帮帮团和阿丽的帮忙。
0: 别客气，
3: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每天都在上演各种未知的故事。巴克和他的七位小伙伴就是海底小小冒险家，他们个个本领高强，有着独一无二的特长。他们分工明确，团结协作，他们每天为朋友解决各种难题，探寻海洋奇迹。出发，海底小纵队就在少儿频道。
1: 狗熊领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2: 俺们是帮帮团，
3: 耶！
4: 阿瓦卡达，变变变！
5: 是。
4: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6: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7: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6: 嘿，滚！
8: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
9: 帮帮团任务完成。
1: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1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1: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11: 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12: 玛丽，
13: 发生色彩危机了，
11: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14: 红色、
15: 黄色、
16: 绿色、
17: 蓝色、
18: 紫色。
11: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相伴，收获满满。
1: 爽了！
2: 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
3: 没错，
0: 和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每一刻，和我们一起做个快乐梦想家。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22题，图坦卡蒙的宝藏。
1: 啊，今天天气真好啊！
2: 你说的对，皮皮。
3: 更美好的是可以躺在这里，什么也不用做，一件事也没有，悠悠闲闲。
0: 好了，朋友们，快起来，快快动起来，可千万不要浪费这么好的天气呀！
1: 不用了，我们要在这乘凉。
0: 动起来，朋友们，我闲得受不了了。
2: 但我们想要休息，闪电。
0: 我现在精力满满，想去冒险。
3: 但我现在就想挠痒痒。我今天早上背上就很痒。
0: 大宝那边有点动静，去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
4: 陷阱发动，拦住他！哈哈哈！你给我站住！我们能抓住你的。
0: 哇，好厉害的猫啊！
4: 哈哈哈哈哈！啊，大宝，你从没成功的抓到过我，我和你可不一样，我爱冒险，继续吹牛吧，大嘴巴！
0: 啊，不能让他被抓，小心，在你后面！
4: 又是闪电，你们两个我都不能放过。我一定要抓到你，奎特梅因，你等着。
2: 你的速度好快呀，我觉得你的反应比大宝快多了。
0: 没错，但你是谁啊？怎么在这儿？教教我吧。
4: 我叫奎特梅因，我在做任务。想像我一样，你要变得勇敢，还要好好吃饭。
3: 好好吃饭，所以你是个厨子吗？
4: 不只是厨师，我是一名考古学家，在找一件古物，就像这个。哇！内菲提蒂猫的神奇项圈，我寻找它很多年了，最后发现在大宝的家里。

0: 这个项圈只是我要找的第一个文物，这都是为了找到最厉害的宝藏，法老图坦卡蒙的宝藏。
1: 这只是第一个，那下一个是什么？
0: 除了这个，我还要找到另外两个文物。如果我找齐了三个的话，我就能找到图坦卡蒙的宝藏了。
1: 让我们四喜猫来帮忙吧，无论路上多么危险，无论任务多么艰难，我们四喜猫就是为了冒险而生的。
0: 有一把黄金锁被藏在了这个房子的里面。
2: 不，我绝对不要进去。不不不，
1: 没关系的，皮皮，我们在呢，我们会带你出来的。
0: 谁准备好了和我一起冒险啊？
1: 啊，我我我。
3: 哎，这个地方让我起鸡皮疙瘩。
0: 不要乱动，看，如果乱踩这些地板，会触发到陷阱的。
3: 啊哦，我的脚脚！
0: 我们要小心一点。
1: 没错，我们几个必须跟紧奎特梅因。
0: 这个就是黄金锁，我们终于找到了。
1: 奎特梅因，你一定是刚刚触发了机关。
0: 别担心，我们抓紧时间快跑。我们做到了，我们找到了黄金锁。
1: 这实在是太棒了。来啊朋友们，冒险才刚刚开始呢。
3: 啊，我还以为结束了呢。
0: 现在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工具，有了它就能找到图坦卡蒙的宝藏，就是一张神秘地图，一定就在这附近。
1: 一起来找吧朋友们。
0: 哼，奎特梅因，我说过会抓住你们的。项圈在哪儿？在这儿呢，大宝。布里，卡卡，抓住他。闪电，接住。
1: 这是什么？一张地图。
0: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地图，图坦卡蒙宝藏的地图。干得漂亮，闪电。
1: 多谢夸奖。
0: 把地图交出来，立刻。
1: 这看着像博物馆的传单。
0: 哼，我们还在等什么呢？出发吧。
3: 哎呀，就不能休息一下吗？吃点东西什么的。
0: 四喜猫，我感觉到宝藏就在这附近。这形状很眼熟啊。

0: 我们找到了，这就是图坦卡蒙的宝藏。看到了吗？这些象形文字，我们要找到与众不同的那一个。
1: 我觉得那要花点时间，我们可以边吃边等。啊！
2: 球球，你干了什么？
3: 茉莉，我只是坐了一下下。

0: 这一刻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1: 哦，我也是，我从今天早上就开始期待了。
0: 多令人振奋，图坦卡蒙的宝藏。
2: 是谁胆敢吵醒我？是我忠实的信徒吗？
0: 我是奎特梅因，他是勇敢的闪电，他们也是我的伙伴。
2: 你们打开了我的石棺，你打搅了我的美梦，现在我要惩罚你们。

0: 我们要快点逃出去才行。
1: 不，我们要先找到宝藏再说。
2: 我的胡子告诉我，宝藏在那儿。我找到了神秘按钮。但什么反应都没有。
1: 闪电，你得用内飞提地猫的项圈。
3: 闪电，你成功了！
1: 图坦卡蒙的宝藏，这么多年来，我终于给找到了。这是什么东西呀？
4: 不要动，这是我的猫抓棒。你找到了我的猫抓棒，原来在这里落满了尘土，我对尘土过敏。但我等不及要抓痒了，它丢了太久了啊！我太想它了。
2: 我想我懂的。
1: 任务完成了，我的合作伙伴们。
2: 这一切真的是太精彩了，但是谁又能想到图坦卡蒙真正的宝藏竟然是这个？猫抓棒不见了。
5: 对不起，但是我的背从早上开始就很痒。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4: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加载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5: 第33集，拯救罗宾大作战。

0: 声音太好听了。
1: 谢谢四喜猫，这都是因为你们配合得好。
2: 球球，球球，
3: 音乐怎么停了？
0: 我们的排练早就停了。
3: 你们弹得一团糟吗？
4: 不，就在你自我陶醉时，我们早唱完了。
3: 对不起，我一直沉迷于罗宾的歌声，因为太好听了，我都有点无法自拔了。
5: 你今天唱得真的很棒，这是为什么？

0: 了呀？
1: 我今天很开心，因为我的宝宝要出生了。
2: 真的吗？这真是个好消息。
1: 我到时候会第一个通知你们的。我想办一场派对，邀请你们来玩。
0: 我们一定会去的。
3: 我那天刚好有空，
1: 但我还不知道具体是哪天呢。
3: 没事，不管哪天，只要是聚会我都有空。有美食吗？
4: 球球，你就知道吃。
1: 你们一定要来哦，我要回家了，我的宝宝在等我呢。

0: 啊，他去哪儿了？啊，天哪！难道他自己走掉了吗？我必须得在破壳之前找到他。可以找四喜猫帮忙。
1: 罗宾，别担心，
2: 我们会找到你的宝宝的。
3: 好，我们最好立刻出发，朋友们。
4: 说得对，但是在那之前，我们要补充能量。

0: 怎么了，闪电？
1: 我的胡子，他们找不到罗宾的蛋在哪儿。
2: 哦，怎么会这样？
1: 那有可能是因为他在到处移动。
3: 那看来我们得快点了。

0: 子还是不知道吗？
1: 是这样的，罗宾。
0: 哦不，现在该怎么办啊？
2: 别担心，罗宾，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
3: 但是怎么找呢，茉莉？
4: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2: 我们要像蛋蛋一样思考。球球，如果你是一只小鸟，一会儿去哪儿呢？
5: 去找零食吃。
3: 如果我是一只小鸟的话，那么我会去公园。
0: 没错，皮皮，他可能去公园玩了。
6: 在那儿，我们走。我的胡子告诉我，他在那儿。哦不，他又去另一边了。

0: 他会在哪儿呢？
1: 如果说要是你的胡子还有用就好了，闪电。
0: 啊！等等，我的胡子现在在告诉我。哇！鸟宝宝停下了。一定就是我孩子的叫声。

0: 我很抱歉，我乱走，妈妈。
1: 没关系，只要你平平安安就好。四喜猫，太感谢你们了。
2: 别客气，只要你别忘了说好的派对就行。

0: 想的样子，我的孩子。好吧，总会有失误。
1: 第34集，最棒的猫赢了吗？

0: 谁就是最棒的。
1: 太快了。太累了，我好饿呀。
2: 你需要运动运动了。
0: 你永远也不可能比我快，闪电。
2: 还不错，茉莉，虽然没我厉害。
0: 我要赢，我是最棒的。
2: 这只老鼠是我的，我才是最棒的。
1: 他们俩好像疯了一样。
3: 闪电和茉莉他们两个真的好幼稚啊。
1: 说得对，皮皮。闪电，茉莉，
2: 我是最棒的。
0: 不，我才是。
1: 你们不要再闹了。只有一个办法能证明你们谁是最棒的猫。猫猫争霸赛，我的朋友们，这是一本神奇的猫猫挑战书。
3: 只有赢了比赛的猫猫才能被称作最棒的猫。
2: 让我看看，球球。
0: 让我先看，我才是最棒的猫。
1: 所有参加比赛的猫都必须从人类那儿拿到一样宝贵的东西。
3: 特别的东西，比如英雄之鞋。
2: 哦，那
3: 或是一个华丽的水之权杖。
0: 哇哦，太酷了。
2: 哦，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比赛？
1: 就是现在。你们都拿到画着目标的纸条了，
3: 谁先把这两样宝物带回来，谁就是最棒的猫。
2: 这个挑战适合真正的猫咪，而我一定会赢。
0: 给我准备好王冠，球球。
1: 他们信了。
3: 这个真是太好玩了。
2: 我要找的第一个东西是水之权杖。
4: 你好，小家伙。你想和这个通马桶的玩吗？

0: 你真的想要这个马桶揣子吗？好吧，你想要的话就归你了，我本来也是要扔掉的。
1: 可恶，这东西也太恶心了吧，但至少我拿到它了。瞧，你们看，我找到水之权杖了。
2: 太棒了，干得好，闪电！
1: 这只是个开始，朋友们。我很快就会找到下一个的。
3: 恶心！
2: 我要拿到英雄之血。但我要去哪儿找呢？就在这儿。
4: 我撞伤你了吗，小猫猫？我没有看到你。哦，你受伤了吗？哦，你的爪子受伤了，也许这只婴儿鞋能帮助你。我正要把它放到旧衣回收箱里呢，但也许你更需要它，小猫。
2: 好臭的鞋！

0: 下，英雄之鞋。
1: 好厉害啊，你完成了第一项挑战。
2: 但是闪电刚刚比你先找到了。
0: 什么？我不能输给闪电，我得加快速度赢得这场比赛。
3: 新的目标是天选之河。
4: 我怎么会觉得花椰菜酸奶会很好喝呢？我宣布它是世界上最难喝的酸奶。
3: 我一定要拿到它。
4: 你好，小猫，你想要这个鱼骨头吗？你确定要这个花椰菜酸奶吗？好吧，归你了，别怪我没提醒过你啊。
3: 这个酸奶尝起来一定很美味，好难喝，但至少我赢了。
5: 皇后饮料，我究竟要去哪儿找呢？
0: 找到了，一只小猫，哦，好漂亮的猫啊！加入我们的洋娃娃派对吧，来尝尝我为你们准备的茶好了。这个茶太浓了吗，猫女士？我很高兴你喜欢它，猫女士。只有你是真心喜欢我的茶。如果你喜欢，这些就都是你的啦。
6: 这个挑战可真难，他们规定的所有目标都太难闻了。
0: 我成功了，我找到了所有的东西。
3: 也不是很快吗？我也完成了。
0: 但是是我先回来的，所以我才是最棒的猫。
3: 不，我才是。
5: 他们又在争吵了，我们得结束这个疯狂的比赛。
2: 只有一种方法能结束，皮皮，我们得让他们找一些不可能找到的东西。
5: 球球，好主意，这样我们就不用选出到底是谁赢了。
2: 朋友们停下来，有办法了。
5: 如果是平局的话，这本书还有最后一项挑战。
2: 先带回一片云彩的猫就是最棒的猫。
7: 太简单了，我一定会赢。
2: 他们知道云是抓不到的吗，皮皮？
5: 可能不知道吧，但是比赛已经开始了。
3: 所以我们怎么才能抓到云呢？
0: 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们需要一样东西来帮我们抓住云彩。
3: 就像，美娜奶奶的吸尘器。
8: 这个吸尘器好重啊。小猫们，你们这么喜欢的话就拿去玩吧。
0: 我们拿到了，现在只要找到一个够高的地方让我们接近云彩。
3: 我们去农场的风车那儿试试，那是小镇最高的地方。
5: 我们的计划奏效了。
2: 祝你们好运，我的朋友。
6: 你确定这样有用吗，闪电？
3: 当然了，就像我们一定会成为最棒的猫。
0: 好了，开始吧，打开。
3: 球球和皮皮必须承认，我们是最棒的猫。

0: 最棒的猫来喽！
1: 我们抓住了云彩。
2: 好吧，给我看云彩，我就奖励你们。

0: 是的，我想我们这次真的有点走火入魔了。对不起，茉莉，我做得过头了。
1: 我也有错，闪电。我们握个手，和好吧。我就说我的计划会让他们和好的。
2: 什么叫你的计划？这场比赛是我的主意。
1: 你疯了吗，球球？明明是我的功劳。
0: 怎么办，茉莉？难道我们应该用这本猫猫挑战书解决吗？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5: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6: 哇，
5: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6: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7: 我也要吃
8: 山楂来喽！
9: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6: 好吃。
10: 来来来，
11: 健康吃点啊！
12: 改食，因爱而生。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1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

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饭煮馍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0: 奇丛林猫丛丛，你可以的，球球。
1: 就在这儿了。
2: 神秘怪物出现了！
0: 什么怪物？
2: 你们看到《猫猫日报》的最新消息了吗？有人在植物园里看到了疑似神秘怪物的东西出现了。看这张照片。
3: 瘦瘦，这什么都看不清。
2: 我知道，那就是这样才足够神秘啊！我得走了，找新闻的步伐不能停下。瘦瘦，新消息，植物园惊现神秘怪物。
3: 你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
0: 那当然了，四喜猫们要搞清楚这个秘密。
4: 好无聊，今天一点有意思的都没有。
5: 喵，我们去哪里玩呢，大宝？
6: 现在我们要盯着小猫们，只要他们一出来，
7: 他们在那儿。
6: 跟着他们，今天肯定不会无聊了。
0: 这里就是新闻里说的植物园了，我亲爱的朋友们。
3: 我听说这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植物，这是真的丛林。
0: 四喜猫们，我们出发吧。
1: 你说丛林，茉莉，一定要进去吗？为什么不吃点好吃的再考虑呢？
3: 我突然觉得好像在玩毛毛球游戏。
8: 皮皮，你要学会勇敢地面对一切。
0: 有了这顶头盔，我们就是探险猫，我们一定能找到神秘怪物的。
4: 大宝，真是没有意思。
6: 有点耐心好吗？睁大你们的眼睛，老老实实等着吧。
0: 朋友们，让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劲。
1: 救命，有怪物。
0: 别害怕，球球，那只是个椰子，丛林里有的是。
1: 椰子雨。
0: 咬一个椰子还好，下椰子雨有点太奇怪了吧。嘿，停下，不要再扔了。
9: 你们好，冒险家们。对不起，我被你们给吓到了。
3: 你是谁呀？
9: 我叫塔塔，一只住在植物园里的鹦鹉。
0: 我们是四喜猫，你不用害怕，我们想跟你做朋友。塔塔，如果你害怕这里的怪物，我们会保护你的。
9: 不，这没有什么怪物啊。
3: 你怎么知道？它肯定藏在什么地方了。
9: 不可能，这没有怪物。
1: 探险了这么久，我都饿了。吃根低热量的香蕉吧。没关系，我还有一根。其实香蕉吃起来应该不像空气啊。你是谁啊？
3: 它看起来像一只野猫。
5: 你看到了吗，大宝？
6: 那一定就是大家说的神秘怪物。这下可好玩了。
0: 你是谁？

0: 我叫闪电，你别怕。
1: 我是皮皮，你想吃薯片吗？
2: 走开走开，离他远点。
1: 他为什么这么害怕？你为什么要把他藏起来呢？
2: 因为大家都说这里有只怪物，但事实上在这个植物园里只有我们两个。它是一只野猫，它叫丛丛，和大家打招呼。丛丛，它在说你们好，四喜猫。只有我能听懂它在说什么。
3: 好吧，但为什么你要把它介绍给我们呢？
2: 它很害怕吵闹声，如果它出去了会被外面的吵闹声吓到的。
4: 我突然之间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去用你的气球吓吓它。跟上那只野猫。哦，你迷路了吗？别担心，我们会带你回家的。你住在植物园对吗？放轻松，我们是你的朋友，不是吗？
5: 过来，丛丛，给你香蕉。
4: 走，我们去玩游戏。
2: 哦，不不不，我就知道他一定会跑出植物园的，谁知道他在外面会遇到什么。
1: 别担心，塔塔，我们会帮你的。
2: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0: 谢了胡子，四喜猫们，我们走。
4: 让他和我们走不是件难事，是不是大宝？
5: 是啊，我们的新朋友喜欢香蕉，而且想做些有意思的事。现在我们只要弄清楚怎么能让他惹点麻烦，对吗，大宝？
4: 你说的没错，卡卡。看到了吗？那是芙蓉。你来帮帮他，把花盆都丢到他身上。他喜欢接花盆的游戏。
2: 啊！嘿，你在干什么？我的花盆！天哪，我可怜的娃！
4: 你做得很好，赏你的香蕉。现在我们走。
0: 我的胡子刚才说，丛丛现在一定就在这附近。
2: 你有看到一只野猫路过这儿吗？
1: 猫猫，那简直就是一只原始怪物。
2: 它不是来自原始时代的，它来自植物园。
0: 它在那边。
4: 就剩下一根螺丝了。呀，救命啊！你刚刚告诉他什么呀？伦伦最喜欢在院子里转圈圈了。
5: 看，大宝，四喜猫们来了，
4: 快躲起来。
1: 停下来，丛丛。
2: 你为什么要跑开？你只是害怕，对吗？好吧，那我们这就回家。不行，你在这里会很危险。
4: 这些四喜猫们又来破坏我的兴趣，我们必须得做点什么。
2: 植物园才是你的家，丛丛，你一定要记住。
1: 塔塔，你确定丛丛在这里会安全吗？
2: 当然，除了你们没人知道他在这儿，也只有你们会来找他。
4: 最好不要这么肯定，小鹦鹉。告诉你个坏消息，丛丛现在是我们的好朋友了，而不是你们的。
2: 他们是你的好朋友？
0: 大宝、布里、卡卡，我就知道是你们在背后搞鬼。
4: 你错了，闪电。从

0: 总和我们玩得很开心呢，你说呢？
1: 你们只是在耍他玩，坏人，不要相信他们，聪聪。
2: 你想和他们玩吗？
3: 你们是怎么让聪聪跟你走的？
0: 我们先吓唬他，
4: 然后给他吃香蕉，接着大宝命令他做一些疯狂的事情，对不对，大宝？
0: 我们在说什么？他要去哪里？
1: 聪聪，
0: 拿救命啊！
3: 干得好，聪聪，这次你做得对。
2: 聪聪说，这三只坏猫让他惹了不少的祸，但他以为只是在做游戏。
1: 我猜聪聪现在是想弥补犯下的错。
2: 谢谢你，聪聪。
0: 太棒了，聪聪。

0: 多亏了你们，聪聪才没有闯下大祸。现在我们要回到植物园，平静生活了。我们可以再找你们玩吗？喵！我们等着你们哦。看，
1: 我现在像不像一只野猫啊？
2: 我看最像的地方就只有尖叫了。

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第36集，警察猫在行动。
8: 一次一个，我必须检查你的请帖。
4: 这是我的请帖。
8: 皱巴巴的，但这一次我放你过去。
7: 四喜猫们，最伟大的猫咪艺术展就要开始了。
8: 四喜猫，停下！哎，你们想去哪儿？邀请函。
9: 我们需要邀请函，我饿了。
10: 球球，我们不是来这里吃饭的，我们是来参观猫科动物艺术作品展的。
9: 好的，茉莉，幸好我带了零食。美娜奶奶的面条。
8: 别跟我耍小聪明。想要进入展览会，你不能带行李、手提包、背包，碗也不行。你会把某件艺术品藏在里面。
9: 我吗？不。
11: 欢迎我毛茸茸的伙伴们，进来进来。
12: 嗨，老爸爸乐迪先生，我们来了。
8: 这个我就先拿着了，你回去的时候可以拿走，表现好的话。
9: 但是我饿了。
4: 布里、卡卡，准备好去博物馆了吗？
13: 是的，
14: 是的，大宝。
4: 我们盯着拉帕勒迪吧。我相信他会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艺术是最宝贵的，然后我们就可以抢了他。
9: 哇，这个猫咪艺术展太棒了！
10: 这么多精彩的猫科动物艺术作品，
6: 这幅画简直是太棒了！
10: 来吧，皮皮，让我们跟着拉帕勒迪先生。
11: 都很好，警察先生，你可以走了，谢谢。原谅他吧，警察先生只是在履行他的职责而已。但是保护我画廊里的猫科动物艺术品是非常的有必要的。
4: 我们开始吧，睁大眼睛。
11: 谢谢大家的光临，我很荣幸地向你介绍纸球猫，一座纯金的雕像，一个独特的作品。
9: 独特的，就像我那一碗面条。
11: 它代表了历史上的第一个毛线球猫咪投手。
4: 哦，这个掷球猫正是我想要的东西，它完全是金子做的。
8: 太近了，我要给你一个警告。
9: 但我做了什么？
8: 你的臭味就是原因。
6: 太棒了。
9: 可是茉莉，我还是很饿。

0: 警告，不要触摸艺术品。
1: 这是一个三维草莓，你可以欣赏它，但它不是真正的草莓。
2: 波利、卡卡，你看到了吗？是的，大宝，笨手笨脚的球球总是很饿。
3: 那又怎样？
2: 所以多亏了它，我们才能够偷到纸球猫。我要用它做一顶非常漂亮的金冠。你看到了吗，卡卡？安迪的汉堡包雕塑看起来像是真的一样。
4: 我听说客人可以为这些艺术品做一些贡献，比如来咬一口。
5: 我想成为第一。
0: 你有麻烦了，球球。
5: 哦，我的汉堡。
0: 你因为试图偷这件艺术品而被捕了。
6: 别担心，警官，球球只是饿了，他总是很饿。是的，
1: 女士们、先生们，一切都很好，让我们继续欣赏。
7: 纸球猫，它已经消失了。小偷，我可怜的纸球猫，它在哪儿呢？
0: 都不准动！是你干的吗？你把它藏哪儿了？
5: 我什么都没做。
2: 你别看我，我可没有拿。
6: 奇怪，看来大宝说的是实话。
2: 这里没什么可看的了，我走了。嘿，大宝，我们来了。
6: 伙计们，我们最好跟着他。你们有没有看到智球猫啊？
4: 我们没有它。
6: 我感觉到这里有人在说谎。
0: 哦，茉莉，这真是个能辨别嫌犯的完美能力。
2: 太迟了，智球猫现在是我们的东西了。再见。
0: 我们必须阻止他们。没有人可以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行窃，我需要征用一辆车来追赶他们。这辆出租车正合适。
8: 你好，小猫咪，你想表达什么？
4: 出租车司机，我们可以走了吗？一只猫。
0: 这辆出租车不适合猫咪，我需要另找一辆。
6: 没问题，警官，我们有你需要的东西来对付大宝、布里和卡卡。
0: 现在我们开始追击。
5: 但是首先我能拿回我的面条吗？
0: 好吧，球球，给你。现在我们开始追击，但是他们到底去哪儿了？
9: 我的胡子告诉我们，他们在往那个方向走。
0: 好的，闪电，我们开始追击。

0: 正在追上来，
1: 有这个他们就追不上我们。
2: 走那条路，闪电，那是一条近道。
3: 路上太堵了，我们永远抓不到他们。
4: 我们需要一个红灯。

0: 哇，警官，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就是警察猫的技能。在那儿，我们追。
2: 这么久又饿了，
3: 这秘诀就是美浓奶奶的面条，品尝着美味魔法的时刻，让你听
2: 面条魔力。
4: 是的，我们在飞，
5: 他们在下面。
4: 你说的对，皮皮，我们可以在大宝不离卡卡不知道的情况下追上他们。
2: 我们做到了，他们以为可以抓住我们，
1: 但是我们甩掉了。
6: 来吧，让我们找些工具来融化这些金子吧，这样就可以给我做一个皇冠。
2: 你确定吗，大宝？
4: 你觉得你能去哪儿？
6: 你们要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你们现在马上把智小猫交出来。
6: 你永远说服不了我。一只小老鼠。
1: 老鼠老鼠老鼠。
6: 我的我的我的。
0: 这是你的作品《智球猫》，
7: 我太开心了！谢谢你召回了我的杰作，
0: 都要感谢警察。
1: 对一只警察猫来说，这是小菜一碟。
0: 还有四喜猫，
7: 干得好，警察，干得好，四喜猫。那还有犯人呢？
1: 他们已经被绳之以法。警察猫的技巧。
7: 智球猫终于又回到了我的猫科艺术作品之中。不，又一次道歉。
2: 对不起，下午茶时间我忍不住。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
3: 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
2: 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0: 十七集，绅士猫阿奇博尔德先生。继续，四喜猫们。
1: 我想你是闪电吧。
0: 哦，阿奇博尔德叔叔，这是个惊喜。
1: 哎。
0: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我刚旅行回来，我想该过来看看。
0: 你选了一个完美的日子，叔叔，我们在为今晚的大型音乐会排练，一场摇滚音乐会。
1: 闪电，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演奏了著名的莫扎特，让我示范一下好吗？我要弹的就叫做音阶。
2: 闪电，他这是在演奏同样的音阶，他每弹一次就会变得越来越无聊。
0: 叔叔，我和我毛茸茸的伙伴们要为你的演奏鼓掌。
1: 谢谢你，闪电，谢谢你们。
0: 来吧，让我带你看看我们的家——俱乐部屋。这曾经是一个旧的乐器，我把它变成了我的床。
1: 看起来真挺杂乱的呀。
0: 我觉得我的杂物很可爱。
1: 亲爱的闪电，你应该穿得更加的得体一些，那顶帽子一点也不适合你。我也不想评价你这件 T 恤衫。
0: 你在逗我，叔叔。
1: 我的天，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
0: 我看球球也会发痒。
1: 我的棍子没有让你发痒是吗？
3: 不，它让我打嗝了。
1: 闪电，我想我有必要和你待一整天，需要有。

0: 有人教你礼嘛，你觉得怎么样？
1: 当然了，叔叔。别担心，四喜猫们，音乐会前我会回来的。
0: 闪电，现在你会学到一些正确的饮食习惯，这就是文明猫应该吃的东西。
1: 叔叔，这里面是什么？
0: 唯一一种适合文明猫吃的食物，鱼子酱饼。
1: 恶心。
0: 不要以貌取人，好好的坐下来，像一只文明的猫，培养你的嗅觉。闪电，你能感觉到吗？所有海洋的味道都在这里。
1: 说的完全正确。
0: 现在我们来改善你的味觉，来尝尝这个馅饼。闪电，等一下，你必须用你的嘴，一只文明的猫要保持爪子的干净。
1: 救命！救命！
2: 闪电，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排练了吗？
0: 对不起，闪电他还没有跟我学完所有的礼仪课呢。
3: 想想办法救救闪电吧，球球。
4: 最好吃点零食，好好想想，茉莉。
0: 踏上台阶，后背挺胸。
1: 嘿，冰冰，这是我的叔叔阿奇博尔德。叔叔，这是冰冰。
0: 那不是问候女士的方式，看我的。我叫阿奇博尔德，马卡奇博尔德，很高兴见到您，女士。
5: 阿奇博尔德先生，你真有礼貌，你是一只真正的绅士猫。今晚见，闪电。
0: 闪电，我想让你像我这样问候我们今天所有遇到的朋友。
1: 好吧，叔叔。走了。
0: 那是你的朋友吗？
1: 看起来不像。我不知道。
4: 嗨，闪电。
0: 很明显他是你的朋友。
1: 嗨，臭臭叔叔，我刚想起来我把东西落在俱乐部。
0: 像一只文明猫一样来问候你的朋友。
1: 我很高兴见到你，我亲爱的朋友。
4: 闪电，你没事吧？是我，臭臭，臭臭的猫。真是个奇怪的打招呼方式。
0: 我们还有很多要做的呢。
4: 好吧，今晚的音乐会见。
3: 皮皮，你不饿吗？
2: 还是没有闪电的消息。
6: 如果闪电不在，那排练有什么用啊？快到音乐会的时间了。
3: 他需要再练习一下他的入场方式，否则我们就要改变音乐会的开幕式。
2: 茉莉，说到改变这个。
0: 哈哈哈，好，闪电，你终于取得了一些进步。
2: 闪电真的完全改变了。
3: 简直不可相信，皮皮。
2: 走吧，茉莉，闪电要和他叔叔一起进俱乐部了。
3: 快，球球。
1: 对不起，阿奇博尔德叔叔，我必须讨论一些音乐上的重要事情。别担心，四喜猫，我只是想给我叔叔留下好印象。
2: 好吧，但我们简直都认不出你了。
4: 我们喜欢你本来的样子，为什么要为了他而改变？
0: 闪电，记住，耳语是很不礼貌的。让你的朋友知道你已经为音乐会做好准备了。
7: 闪电，你在做什么呢？
1: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0: 你看看，这不是一只文明猫应该所做的行为。 闪电，你现在的一举一

0: 一动就决定了你成为一只怎样的猫。
1: 叔叔留下好印象，我把他们换了。
2: 闪电，我们几个根本没有演奏这些乐器的经验。
1: 四喜猫们，我们是音乐家，我们可以演奏一切。
0: 今晚我们将演奏传奇人物莫扎特的音乐。
3: 但是我并不会演奏莫扎特的音乐。
1: 别担心，四喜猫，我们能做到的。
4: 至少我可以把钢琴当成桌子放零食。
5: 这真令人失望。
4: 只是一些小点心。我爱这个超级超级疯狂的碳酸澄清水。

0: 球球像一只文明的猫，你能听到这甜美的旋律吗？继续演奏。
1: 再来一小口。
2: 闪电，我们还要继续演奏吗？观众不喜欢这种音乐。好吧，皮皮。
3: 我不明白，为什么观众不欣赏这样精彩的演出呢？
2: 闪电，我们需要你恢复正常，我们也需要原来的乐器。
4: 是的，茉莉，是时候拯救这场音乐会了。四喜猫们，我要让叔叔知道，即便没有这个领结，我也很好。
0: 闪电，我很抱歉强行改变了你的行为，你的朋友似乎就是喜欢你现在的这样。
4: 我很抱歉，我永远学不会像你那样生活。
0: 别难过，拥有你这样的侄子我十分的骄傲。
4: 叔叔，你想给我们放一些莫扎特的传奇音乐吗？
0: 当然，但要是摇滚风格。

0: 奇博尔德叔叔，外表你可能是一只绅士猫，但是你的心却随着摇滚乐而跳动。第38集，皮皮的滑板车追逐赛。
1: 今天是几号了？
2: 今天是我的生日。
0: 哦，你说什么？
2: 嘿，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3: 谁？我们吗？没干什么呀，皮皮。
4: 我们才不是给你办什么生日派对呢。哦，
0: 我们就是在想要不要去野餐。
2: 这个主意真不错，闪电。难道今天的野餐是为了？
0: 因为今天特别晴朗，是吧？
5: 别辜负了这天气去野餐

0: 快来吧，皮皮，肯定很好玩。
1: 这简直难以置信，他们怎么能不记得我的生日呢？
0: 各位，我们出发去公园吧。
2: 来，伙伴们，快坐下。
3: 闪电，这礼物好重啊！
4: 球球，你说的是礼物吗？
1: 什么礼物？我想看看。
0: 是有礼物，为小蚂蚁们准备的。
1: 什么？为蚂蚁准备礼物？
0: 对啊，你不知道吗？今天是国际蚂蚁日啊！我们为他们准备了三明治。嘿，茉莉，三明治里放西兰花了吗？
2: 我大概忘记放了。你能帮我找点西兰花吗？
1: 茉莉，我不喜欢西兰花。
3: 我喜欢西兰花，我给你。
0: 你不是饿了，球球，你是渴了。
3: 我才不渴呢，我饿了。
0: 你不是饿，你是渴了，快喝水。
3: 好好好，我尝尝这超级无敌三合一碳酸橙汁汽水。
1: 是，这里是公园啊，我们去哪儿找西兰花呢？
0: 这我就不知道了，就找找看吧，说不定就能找到了。
2: 正好，我们一起来准备野餐吧。
1: 大家今天看起来都好奇怪啊！
3: 让一下。
4: 早啊，瑞瑞。哇！
3: 嘿，皮皮，看我的新玩具，怎么样？
1: 你的滑板车可真酷炫。我也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滑板车。抱歉，我没有找到西兰花。
2: 没想到吧，宝宝。
0: 生日快乐，
4: 亲爱的皮皮。
3: 祝你生日快乐。
4: 你们永远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说你们一直都记得。
0: 这是我们送你的礼物。
4: 滑板车，好棒啊！我爱你们，西西猫。
2: 快试试，皮皮，看看怎么样。
0: 没事，皮皮，再试一次。
3: 滑一下试试，皮皮，大胆试一下，没那么难的。
1: 太难了，我肯定学不会的。
2: 别着急，慢慢来，皮皮，多练习几次，你没问题的。
1: 可能吧。

啊，我好像做了一场美梦。我梦见我在玩滑板车，玩得超级厉害。哇，

0: 现在开始勤加练习。
1: 我看皮皮可以的。
2: 不要啊！
3: 不过现在还不行。
1: 不错呀。
4: 别怕，皮皮，我会接住你的。皮皮，你的态度很端正，现在你就多练练平衡能力吧。看来我也得练练了。
1: 瑞瑞，你能不能教一下皮皮？
5: 没问题，我会好好教他的。咱们先用一个花瓣练习，你把握方向，我保持平衡。准备好了吗？
1: 出发！嘿嘿，哇，感觉太棒了！
5: 就是这样。
1: 太棒了，滑得太好了！
6: 有你教我，真的好简单啊，瑞瑞。
5: 你都没发现吧？你自己也可以滑得很好。你现在也可以很好的保持平衡。
6: 我学会了。
7: 小猫们，我来了。
8: 太好了，平衡保持得非常棒。下一步我们就可以练习起步了。看好了。
6: 好的，超级起步。
5: 起步不要太用力。刹车，皮皮！
6: 我不知道刹车在哪里。
5: 咱们得让它停下来。
4: 我饿了，我想吃意大利面和肉丸。
1: 皮皮，它有危险。
5: 交给我吧。
7: 惊不惊喜？
4: 跟皮皮比起来，现在我们才危险。
7: 喵喵喵！
5: 紧张，皮皮。
6: 谢谢你，瑞瑞。
5: 天哪，你朋友被胖迪抓住了。
6: 我得去救他们。
5: 别担心，交给我吧。
6: 我得帮帮瑞瑞。幸好我现在想到了一个很好的办法。美娜奶奶的面条。
7: 又一只小猫自投罗网了。
6: 喵！
7: 哇，好可爱！
1: 谢谢你，瑞瑞，
6: 回家了，宝迪。
3: 皮皮，是你救了我们，
6: 这都多亏了我的。滑板车摔坏了，
3: 没时间操心这个，皮皮，快逃命吧！
7: 到底发生了什么？小猫们都跑了，太倒霉了。不过它们真的好可爱。
6: 谢谢你们为我准备生日派对，但是滑板车已经摔坏了。
3: 别担心，我们把它修好。
1: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咱们把那些能用的零件找回来。
5: 没错。

0: 着吧，肯定比原来好用。
1: 我们能重新设计它吗？
2: 当然可以了，自己组装也挺有意义的。
1: 是我过得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荠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7: 第39集，猫尾球比赛。能在这里休息的感觉可真好啊。
8: 就是啊，还能顺便野餐。
9: 茉莉，你还带了什么好吃的呀？
10: 有披萨、煎蛋卷，还有薯条，
8: 还有今天的压轴美食奶油泡芙。我最喜欢奶油泡芙了。
7: 看来小鸟比你更加喜欢球球。
9: 好了，球球，你看这还剩了一个给你呢。
8: 哦，谢谢你，皮皮，我得赶紧收起来，一会儿再拿出来。
7: 好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始玩游戏了。
10: 猫尾球是一项优雅的运动，
9: 体现出了我们优雅的气质。
7: 你们还记得规则是什么吗？你要用尾巴把球拍起来，然后用尾巴拍回去。如果球落在篮子里，则得2分。如果用手碰球，则对方进行罚球。在进行超级喵喵罚球时，就用这个特制的金色木球。犯规的一方负责防守，防守的选手只能用嘴巴把球拦下来。若是没有拦下罚球，球落到了篮子里，对方组获得5分。
10: 明白了吗，皮皮？
9: 明白了，茉莉。
10: 那我们开始吧。

0: 皮皮，球球你在干嘛？他俩一组，咱俩一组。是吗？我以为大家都是一组的呢。大宝又来了，准备有什么好事。你说的没错，布里和卡卡也来了。朋友们，你们好啊！谁跟你是朋友啊？你来干什么？来观看比赛呀。
1: 我们可是猫尾球球迷呀！那行吧，但你们可不要出什么幺蛾子。谁呀？我们吗？放心吧，我保证。简直受够你们的恶作剧了！
0: 我们来好好的比一场吧，就在就操场比。我们赢了，你们一个月不巡恶作剧。同意。那如果我们赢了，你们的床就随我们折腾。明天见，这场比赛一定很有意思。看谁比较厉害。肯定是我们比较厉害。
2: 哦，这样真的能行吗，闪电？我们没想过比赛是为了开心才玩的。他们三个非常擅长玩这种猫尾球。如果他们真的赢了的话，不行，各位。
1: 我们必须拿下这场比赛。
3: 别担心，想打败他们，我们就得去请教镇上最好的教练——卡托。我不是猫尾球教练，我是功夫教练。
1: 那你是帮不了我们吗？
3: 当然不是。功夫可是其他所有运动的基础，学了功夫，你们就会变得敏捷、迅速。跟我学。 肯定能夺冠的。第一步练习传球，球球接住球，然后传球。轮到你了，茉莉，接住球，然后传给闪电。
1: 卡托，我太缺乏锻炼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无论你怎么做，都传不了球吗？为什么呢？因为传球靠的不是你身上的臀部，而是尾巴。
3: 很好，各位，现在我们来开始讲第二步，投球。闪电，瞄准目标，让我看看你的最高水平。看好了。我下次一定瞄准，我保证。瞄准目标用的不是眼睛。 而是需要靠你自己的感觉。开始第三步，练习用嘴来接住球。猫尾球游戏中得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接住球。

0: 饿了，有没有人能给我一块奶油泡芙啊？好好吃啊！
1: 只要你们有足够的自信，瞄准目标，就一定能够进球。
2: 耶！四喜猫队一定能赢！我是一号粉丝，加油加油，四喜猫！耶！
3: 一定赢！
4: 各位选手，欢迎来到猫尾球比赛现场。
5: 你们准备好了吗？
4: 你们准备好输球了吗？我是本场比赛的裁判果果，猫尾球比赛规则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5: 倒背如流。
4: 很好，本着公平原则，比赛现在开始。大猫队得两分，

0: 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比分6-6平，中场休息。
1: 这场比赛实在是很艰难呢。
2: 四喜猫队是一个整体，我们一定能赢。
3: 四喜猫队可真不可小觑啊。
0: 不管怎样，我们一定得赢。要不是为了赢球，我才不会吃这些东西呢。我可是为了折腾他们的床才同意比赛的。
4: 下半场比赛开始，各位参赛选手，请你们现在入场。四喜猫队6分，大宝队8分。
5: 我担心我们赢不了，我越来越饿了。
1: 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能放弃。好球，闪电！
4: 耶！四喜猫队10-8领先。
1: 太棒了！
0: 我们一定要战胜四喜猫队，赢得比赛。
4: 比赛时间马上结束，赛末点。球球用手碰球，犯规了，大宝队可以进行超级喵喵罚球。
1: 如果大宝得分的话，我们就输了。
2: 哼，
1: 球球加油，尽力就好。
5: 但是现在我是真的饿了。
1: 球球，把球看成奶油泡芙。啊！
4: 哇哦！时间到，四喜猫队胜，比分10-8。
1: 球球，你做到了，真棒！
6: 你的样子简直就是专业球员。
5: 谢谢你，皮皮，谢谢你，茉莉。但是我现在真的好饿，想吃奶油泡芙。
2: 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我们都知道你现在无人能及。
5: 没错，在吃方面我确实无人能及。
7: 我们输了，卡卡。
8: 是啊，但大宝呢？
3: 没看见啊，可能他有事情吧，急事儿。我豆子吃多了。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三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8: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们向第四空间进发。
1: 闪电，停下！我们现在可是洪荒世纪。
0: 我知道啊，茉莉。怎么了？
2: 100万年前哪有滑板和手电筒这种工具啊？
0: 是的，不过我演的是一个新型物种。
3: 这群臭猫！我的别墅是私人别墅，怎么会有这么聒噪的邻居？美娜奶奶的猫和我优雅的大宝比，真是差远了。

0: 不过是时候了，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了。有一个东西是为了我量身定做的，可以把这些烦人的猫引入陷阱。没出息的家伙，这是个假的，它只是一只假的机械恐龙。好奇害死猫啊！等他们靠近恐龙的时候，恐龙体内的摄像头会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乍一看，这只是一个玩具而已，其实我可以远程操控它。你好啊，大宝，我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我得利用他好好给隔壁的臭猫上一课。不过不是今天，咱们明天再好好教训他们。我最爱的电影《恐龙王维尔》就要开始了，我一眼都不想错过。
1: 嘿，小恐龙，还用等得到明天吗？咱俩今天就能。

0: 看到野生剑齿虎了。
1: 我们去把它抓回来。啊！
2: 就凭你们休想！
3: 四喜猫们，你们快看！真的有恐龙哎！我是恐龙，请用你的怀抱来温暖我好吗？啊，好可爱啊！我想这一定是一只聪明的恐龙。
2: 皮皮，这恐龙不是真的，是塑料制成的。
3: 没关系的，闪电，我们来一起把它带回家吧。
4: 恐龙监控器派上用场了。
0: 皮皮，难不成你是真想把它带回家？
3: 是的，茉莉。
4: 真棒，皮皮，快带回家吧。
0: 那我们把它放哪儿啊？
1: 它是没有思想的玩具，你看它脑容量很小的。
4: 谁说的？我看见你们了。住手，球球！住手，球球！
1: 哦，你认识我，所以你可以思考吗？各位，这恐龙刚刚说话了，它叫我的名字了。
0: 四喜猫们，我有主意了，谁学恐龙叫学得最大声，这只塑料恐龙就归谁，怎么样？
2: 我先来，我先来学一个三角龙。
0: 啊，现在该我了，我学的是暴龙。啊，
2: 好了，球球，该你了。
1: 嗯，不好意思，我学的是雷龙叫，不过这只雷龙吃的有点多。
0: 该你了，皮皮。
3: 那好，不如我就学一个洪荒时代的蝴蝶叫。
2: 各位，他已经赢了。
0: 那好吧，皮皮，今天这只恐龙就由你来照顾。
2: 恐慌世纪游戏到此结束了，有人去公园吗？
4: 就先让你们和恐龙玩会儿，一会儿我再行动。

0: 真是搞不懂了，你怎么这么皮呀、啊？你这个臭恐龙！
1: 你好，爱迪生，你拿着那个仪器干嘛呢？
2: 这个可不是一般的仪器，这是我的最新发明——接收器。
1: 你的什么？
2: 这也是我的一项发明，可以拦截各种无线电波。
0: 这不就是一台收音机吗？怎么回事？
2: 我的天哪！恐龙干扰了我的接收器。
3: 我饿了，我想吃意大利面和肉丸。
1: 看来又有危险了。
4: 嘿，什么情况？
0: 真是可怜的恐龙啊！
1: 皮皮，你别太难过了。
2: 这可不是什么单纯的玩具，你看，有摄像头，有人在监视着你们呢。
0: 确实是，但是是谁？
4: 不是吧？听我说呀！
3: 它还能动。
4: 你倒是动一动啊，没用的家伙！恐龙动起来，快！我们还有很多招数没使出来呢。
0: 但是。那不是大宝的声音吗？
4: 你们在哪里，四喜猫？
3: 你要干什么？
1: 所以这一切都是大宝搞的鬼，
5: 他在利用这只遥控恐龙捉弄我们几个。
4: 快呀，恐龙，跑起来，抓住他们，快！
6: 我现在有个好主意，可以把它还给大宝。
4: 什么都做不了，现在连控制都控制不了了。
7: 大宝，大宝，你在哪儿呢？你最喜欢的部分开始了。
4: 哦不，我们迷路了。要是温大力知道是我把恐龙弄坏的，那他肯定会一个月都不带搭理我的。那我就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吧。
5: 啊，他现在睡着了。快，我们马上离开这里。终于安全了。
7: 哎，你在这儿啊？这部分好恐怖啊！
5: 他醒了，他正在盯着我。
1: 爱迪生，你能修好这只恐龙吗？
2: 稍等，我正在研究我的接收器呢。
0: 臭恐龙，他已经回家找主人了。
5: 他竟然一直在捉弄我们。
2: 别担心，各位，我重设置了一下，他会安全的到家的。你们能想到温大力和大宝看到他回家时的反应吗？
5: 他就在这附近，完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了。我们很安全，他没发现我们。不行，我得赶紧离开这儿。
7: 是恐龙王维尔，洪荒时代的怪兽出现在我家里了。
2: 皮皮，

0: 你也学一下暴龙。
1: 好的，谢谢你，爱迪生。童话世界真的是很有趣啊！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对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循环再奏。早上好，四喜猫们。茉莉，你醒了吗？
1: 是的，早上好，闪电。皮皮，你准备好了吗？
2: 啊，当然了，茉莉。今天是很棒的一天，我们出去玩吧。
1: 等一下，皮皮，我们得先收拾一下我们的床。

0: 就这样啦，我们去玩吧，四喜猫们。
1: 球球，你确定你没有别的要打扫了吗？
0: 我只是不喜欢把我的东西都扔了。
2: 扔掉你不需要的东西比藏起来好得多。
0: 扔掉吗？但是我喜欢它们，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有用的。
1: 没错，如果它可以重复使用并被做成别的，就不是浪费。
2: 闪电说的对，留住你的旧东西最好的办法，
3: 把它变成某种有用又有趣的东西。嗯，
1: 没错。你们还记得吗？舞台就是那样建成的。梅娜奶奶不再用她的旧车了。回收了它。那样的舞台就是我们一直想要的。我们马上搭建了一个舞台用来表演，这是件美好的事情。
3: 回忆，
0: 我喜欢用旧东西做新东西，特别有趣。
1: 那么让我们把它变成我们所有同伴的游戏。
2: 四喜猫们，我有一个好想法，我们可以收集旧物在公园进行重复利用，怎么样啊？
4: 对，那个可以成为我们今天的恶行。你们感觉如何，四喜猫？花园里堆满了垃圾，你们喜欢吗？
1: 这真是太棒了！
4: 你不生气吗？一点都不生气吗？
1: 哦，我们将在第一个创意回收日使用这些垃圾。谢谢你，大宝。
5: 什么创意回收啊？
6: 那是什么意思，大宝？
4: 意思是他们用我的垃圾做有用的东西。
5: 哎，听起来很有趣啊！
4: 从他们手里偷回我的垃圾会更有趣的。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举办的第一届创意回收日。
4: 给你，闪电，这是我最喜欢的轮胎。我们一起参加了那么多难忘的比赛。
1: 谢谢你，伦伦。
7: 皮皮，我带来了一箱旧的幸运马蹄，
1: 但是运气用完了。
3: 我们会好好利用它们的，谢谢你。哇！
4: 这个给你。现在的我可以举起更重的东西了。
0: 我信了，果果。嘿嘿。
1: 我们已经收集了这么多破旧的东西，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2: 我们可以把它们变成公园的游乐场，你们觉得怎么样？
3: 你这是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办法，茉莉。
0: 我们不能先吃点零食吗？我饿了。
2: 球球，你一点都没变，你可以晚点吃。现在，我们先干活。
3: 是的。
2: 我们要在那边建一个喵喵旋转木马，还有在那里建一个喵喵船，还有那里再建个喵喵飞船。
4: 他们在那里办他们的创意回收日，
5: 嚯！我们可以去玩吗，大宝？
6: 对，可以吗？可以吗？
4: 茉莉、卡卡，跟我来！你们做得很好，四喜猫们。但是他们少了一些东西。一些能让他们动起来的东西。

0: 让我看看我们这里有什么。悬挂弹簧、旧手钻和滚珠轴承。我们走吧，这些会派上用场的。那些是我的。
1: 的确是你的，大宝。
0: 我现在就要拿回来，听清楚了吗？好了。
2: 现在所有邻居家的猫都能来玩了。
0: 哇哦哇哦哇哦，怎么回事？
3: 大宝、布里和卡卡，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0: 这是什么问题？这是游乐场，我们是来玩的。
3: 我不喜欢这样。
2: 闪电，大宝和他的朋友是喜欢恶作剧，但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3: 目前没有，我们要密切关注他们。
4: 好了，这里每个人都有位置，你们可以加入我们。
5: 这个真的很有趣，对吧，大宝？
0: 还不够有趣哦，球球。现在有趣了。
1: 你飞起来了。
3: 大宝、布里和卡卡，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2: 他们破坏了我们的游戏，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回收的零件拿走？
0: 因为这些都是我的。再见了，失败猫们，现在你们的游乐场已经不能动了。
5: 他们说的对，我们的游乐设施都被毁了。
6: 谁知道他们会把那些东西藏在哪里？
3: 我的胡子告诉我们，他们要去机场。
6: 但我们怎样才能赶到那里呢？
2: 四喜猫们，我有一个主意。今天不是第一届创意回收日吗？这是世界上最棒的车，上车了，四喜猫们，
3: 我们走，
2: 启动螺旋桨，球球。

0: 自己吗？你们的太空车太棒了！
1: 哇！这辆车又快又敏捷，像猫一样。
2: 落地的时候也像猫一样，总是脚着地。啊！
3: 看，我们赶在大宝、布里和卡卡之前就到了。哼！
4: 现在我们将把这些东西扔下我们看到的第一架飞机。
5: 自信猫永远做不成游乐设施。
4: 我可真想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啊！
2: 哼！我们到了，你的愿望落空了，大宝。
4: 你们怎么可能比我们到的还要快呀？
1: 今天是创意回收日。旧的东西变成新的东西，
2: 所以我们制造了这辆威力无比的车。我们要收回你从我们这里拿走的东西。我们将收回这些，并把公园变成一个让所有邻居的猫玩耍的地方。
6: 太棒了！
4: 意思是我们可以去公园玩了，大宝。
5: 大宝，求你了，求你了，带我们去玩吧。

0: 怎么了，大宝？你为什么不一起玩呢？
1: 这些设施是为大家准备的。
2: 不，我现在不想玩。一起来玩嘛。我都说了我不要玩。来吧，大宝。
3: 对，你知道这很好玩的。

0: 精神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卓
3: 然。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要吃
1: 山楂来喽！
2: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2: 来来来，
6: 健康吃点啊！
7: 改食因爱而生。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

0: 字的朋友。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
1: 鱼鱼接球，嗯，嘿，啊，球，是球，
2: 等等，
1: 呀，
2: 我不是故意的。

0: 还给你，小鳄。嗯，还给你，写好了。
1: 嗯，别难过，小鳄。
2: 球球丢了，我们来玩这个。
0: 小鳄，接住。哼
3: 呀，
0: 嘿，嗯。小鳄，还给你。
1: 刺球？
3: 哎，你是谁？
2: 嗯，以前好像没见过你。
0: 嘿，这是。之前说的就是他吧，吓我一大跳。
2: 啊，那么多刺，砰的一下就炸了。
1: 那些刺好尖，好可怕。
2: 哼，我就知道。
1: 不过他好像不是故意的。
0: 一身尖刺倒也很酷呢。
1: 刺球，一起玩。
2: 还是算了吧。
1: 球球好多，好玩。
2: 这么好玩，那我就远远看一眼。这样就不会扎到谁了吧？
0: 小鳄，给你。你们看，我要找到好多。那。
2: 我来帮你们。
0: 快帮帮他！再低一点。
2: 太好了！哇！还得再高一点。
0: 我知道了，他想弹起来。

0: 再来一次。
1: 我就叫刺球球，我是刺豚，所以有那么多刺。
2: 刺豚会变身，真是太酷了。
1: 是我一紧张，身体就会不受控制。你们不怕吗？
3: 不怕。刺球、小鳄，好朋友。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刺球球徽章。
4: 小小的刺豚非常容易紧张，在受到刺激时就会鼓成大大的刺球，污染和噪音都会给他们很大的压力。
3: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3: 遇见小灯笼。接住
0: 接住，慢点哟，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发光球。嘿，掉了，掉到那边了。哇，
3: 刺球球别急，
1: 不行，我得去救我的球。
3: 深海黑黑，小鳄回雪糕号。
1: 哎，发光球，
0: 别跑啊！
1: 哎，嘿，小心！
6: 对不起，你刚差点撞到这个，我一着急就……啊，
1: 我刚刚没看到。
3: 谢谢你，我叫刺球球。
6: 我叫安可，别过来。
1: 对呀，我浑身是刺，看起来是很可怕。
6: 不是，我是安康鱼，长得不好看。
3: 那有什么关系，我还是刺豚呢，你瞧。
6: 小心刺球球，那边很黑的。
3: 我不怕。
1: 我的发光球，它会发光。
6: 发光？
1: 那里
6: 发光。这么多，
1: 在这儿找到了我的发光球。嘿，
6: 先别着急，
1: 没事，就快拿到了。
2: 安可，我刚才又没看到，你没事吧？安可，
1: 安可，
2: 安可！
6: 哎呀，我被叮咚压住了，别乱动。
2: 安可，那这样好一点吗？
6: 好一些了。

0: 连累了你。
1: 我没事，刺球球。还有伙伴们，好久不见啦！
2: 好久不见，我们想你了。
1: 安可，你怎么会来火山岛？雪糕号在火山岛清理叮咚的事情都传遍了，我想你们就来了。
3: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是老朋友。
2: 嘿，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是好朋友。
4: 好朋友耶！
3: 哎，我的发光球，哎。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深海危机徽章。
5: 海洋垃圾可不只有日常的小叮咚，一些大型的叮咚也会出现，比如沉船或者大件家具。伙伴们冒险时可千万小心。
4: 千里叮咚。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五大名器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铸模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

0: 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5: 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心。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3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3岁了。
0: 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
1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7: 安可的新衣。小鱼，
4: 你们好，漂亮的。我长得太丑，他们都不愿意跟我交朋友。
7: 大家会和你成为朋友的，就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也有个漂亮的叮咚，就能马上交到朋友吧。我去找漂亮的叮咚了。
4: 交朋友和漂亮的叮咚有关吗？这个不行，这个也不好看。你们不怕我了？你们觉得我变漂亮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果然变漂亮点就能交到朋友了。快去告诉瞌睡象。
3: 幸好缠住的是海草。
4: 说的对，渐渐，要是小鱼们被这种叮咚缠住就麻烦了。
9: 叮咚交给我就好了。叮咚，还有，
7: 差点忘了，这也是叮咚，给你。
3: 这里清理干净了，林林悠悠，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4: 你们先去，我担心安可，去看看他。
7: 瞌睡象，我交到朋友了。
4: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你被叮咚缠住了，我帮你解开。
7: 不能解，

0: 变漂亮了，小鱼们才愿意和我做朋友。
1: 交朋友和叮咚没有关系。
0: 不，我还得更漂亮才行。
1: 不是那样的。等等，安可，叮咚太重了，丢掉吧。
0: 没事，我能行。
2: 这里还有。
0: 是谁？
1: 安可别怕，他是0011。
2: 不许动。
1: 是朋友。
2: 不许动。交给我。别走，快回来。
0: 你们好。我变得更丑了。不行，我不想变丑，那个大家伙还会追我的。
2: 找到你了，交给我吧。
0: 糟糕，没力气了。
2: 交给我。
1: 安可别怕，0011只小回收叮咚保护大家。
2: 叮咚，
0: 原来是这样。刚才因为叮咚，我差点游不动了。
2: 叮咚，叮咚，
1: 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你可以的。
0: 别学我。
2: 非常危险，不许动，不许动。
1: 0011，慢点。
3: 不好了，小鱼被叮咚缠住了。
2: 叮咚，叮咚。
0: 0011，慢点，小鱼会害怕的。
1: 快出来啊。
3: 可怜的小鱼，他们吓坏了。

0: 谢，是我连累了大家。
1: 安可，小鱼们想跟你做朋友呢。
0: 柯石像，你说的对，就算没有漂亮的叮咚，也能交到朋友。
2: 朋友，朋友，
3: 还有你，零零幺幺，我们都是好朋友。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本集的叮咚是装饰品，美丽的饰品如果丢失在海滩，成为海洋垃圾，将不再美丽，还有可能误伤海洋小伙伴。
1: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1: 雨林藏宝图。
3: 哎，是个漂亮瓶哎。瓶。看看里面有什么。这些五颜六色的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了，这是一张雨林藏宝图。
6: 有宝藏
0: 藏宝图。
3: 没错，你们看这像不像一个大宝箱。
6: 很有道理。
3: 那还等什么，咱们准备去寻宝吧。
1: 可我们不熟悉雨林，要不等阿珂和小鳄一起。
3: 哎呀，有地图呢，跟着我走绝对没问题。看见没，一模一样，就说信我准没错。
6: 容易得很嘛，不愧是尖尖。
3: 接下来还有棕色小山，弯弯的小桥，还有蓝色云朵，
1: 全都要找到才行吗？
3: 小意思了，难不倒我。跟我来，这边。

0: 没事吧？
1: 没事。你们看，这像不像棕色小山？
2: 棕色小山是叮咚？不会吧？
0: 地图可没说小山标记在树上。
1: 不可能有这么小的山，相信我，一定是指别的东西。
2: 很有道理。
3: 哎呀，尖尖，你先把小鸟的家还给他们吧。
1: 好了，跟紧我，不然就找不到宝藏喽。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什么什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没错，就是它。
0: 叮当可不算是小桥吧？
1: 都弯弯的，也能当小桥嘛？你看。
0: 你还好吗？
1: 还好。你们看，
2: 那不就是蓝色云朵吗？哇，真的耶！
0: 又是叮咚啊！
1: 谁让叮咚到处都是呢？宝藏应该就在附近。
2: 蓝色云朵跑了，快跟上，它一定是要带我们去找宝藏。
0: 是不是走错路了？
2: 我再看看地图。甜甜，你怎么来了？
4: 甜甜来接大家。地图是甜甜送的。
0: 藏宝图是甜甜的。
2: 你的地图有问题。对啊，小山、小桥、蓝色云朵，我们明明都找到了。
4: 不对不对。跟上甜甜。
1: 原来棕红色的小山是落叶堆，
2: 弯弯的小桥是大树干，
0: 蓝色云朵代表水洼，根本不是在说叮咚嘛。
2: 看来聪明的尖尖
1: 你会出错嘛。
2: 下次我要多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一起找路。
0: 没问题。甜甜，红色宝箱快到了吧？
4: 快到了，跟上甜甜。到了到了。
2: 宝藏就是它。
0: 甜甜，这是你的家吧？
2: 太酷了。
4: 甜甜欢迎大家来玩。
2: 好耶好耶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雨林叮咚徽章。
5: 雨林里的旧缆车竟然变成了甜甜的家，而更多的叮咚垃圾则会成为困住小伙伴们的陷阱。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喜羊羊带着蓝宝宝进入试炼区之前，被蓝宝宝发现身份是假冒的，功亏一篑。另一边，淤泥族苦找多年的虫穴却被逃跑的喜花花意外找到，暖女王决定进攻虫穴，彻底解决粮食危机。
1: 羊村守护者十一，狂野新宇宙第四十集，虫洞。
2: 蓝宝宝，对不起。
3: 他的花语是重新出发，他一定是感受到了你的勇气，才绽放出这么漂亮的花。
4: 姐姐，
3: 希望你不要因为我影响了你的梦想。
4: 是他让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花火，难道他真的没有骗我？
5: 睡过头啦，要赶不上试炼啦！
4: 壮壮已经成功进化了。
6: 导师，你拿出来的这块石头是什么？
7: 啊，只是觉得它漂亮才捡的，没什么用的。
4: 喜羊羊说的七彩碎片真的存在吗？
7: 那现在你成为鲜花了，你就去做你想做的事吧。再见。
6: 再见，梅导师。
4: 啊，梅导师，不行，我得告诉梅花花导师。
3: 这个碎片有很多坏人在抢，
4: 美花花导师拿着碎片可能会被坏人盯上，很危险。
7: 现在就只差拿到下面的那块碎片。怎么是你？
3: 美花花导师这么厉害啊？
4: 美导师，你不要拿着那块彩色碎片呀、因为喜花花说有坏人要抢这个碎片，你会有危险的。
7: 美花花导师很厉害的，什么坏人过来都不怕的。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先走了。
4: 那是摇摇草。小心。你的翅膀怎么是花瓣？
7: 既然被你看到了，那就乖乖待在这里吧。
4: 放开我！
5: 你想要干嘛？
4: 不要！
7: 老实待在这里，别坏了我的好事。

0: 你们见识一下我新升级的机械臂——鱼米光球弹。
1: 救命啊！
2: 已经没事了，小飞机。
1: 谢谢。
2: 大家快趁现在搬回我们的树叶。什么？小心！是花虫虫之王。

0: 真的太厉害了。
1: 真奇怪，这只花虫虫之王，
2: 以前它根本没有那么大那么凶的。
3: 难道碎片就在它的体内？
0: 大家小心，它又来了。

0: 看我的！什么？是你？你不是走了吗？
1: 保护西兰树是我们共同的责任。现在这里就放心交给我吧。
0: 你有什么办法？
1: 我有

0: 上飞机。
1: 救命啊！大家听到了吗？灰太狼，我也想出一份力。如果我连花虫虫都不能对抗，那还要怎么拯救我的世界？我明明那么弱，为什么要逞强呢？我还妄想着能够拯救自己的世界，我根本不可能做到。
2: 你可以做到的。
1: 谁在说话？
2: 只有获得力量，才能拯救你想拯救的一切。
1: 你到底是谁？你说的是真的吗？
2: 来吧。

0: 你居然在和我说话？
1: 是啊，我可是你消失的世界的能量，只要你拿到我，你就能逃出去了，而且也就有了拯救世界的力量了。
0: 啊，拯救世界？
1: 你一定可以的，因为它本来就属于你。来吧，带我出去，我将见证你成为英雄。来吧。
2: 小飞机吐出来！
0: 这个就是拥有力量的感觉吗？哎呀！
3: 小飞机原来这么厉害吗？
2: 是碎片，他用了碎片的力量。小飞机，你有没有什么不适啊？
0: 没有啊，只是感觉特别有精神。
2: 你这么有精神，我就放心了。
4: 怎么，虫洞里面还有个窟窿？
3: 这后面连着的，不就是西兰树吗？
5: 花虫虫不会想要啃食西兰树吧？
3: 我们进去看看。
0: 放我出去。来人啊，救命啊，有坏人啊。
6: 怎么办？怎么样才能出去告诉喜花花？不，喜羊羊。
0: 是火箭花，或许我可以利用它打烂笼子。
6: 果然不会像动画片里演的那样顺利。
0: 这是腐蚀花的花蜜。真的成功逃出来了。发生什么事了？地震？怎么了？
7: 难道又是那些淤泥族？
0: 三天两头的引发地震，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6: 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
0: 不知道梅花花会对这里做什么，我得找大家帮忙。
3: 西兰树下竟然有这么大的洞。奇怪，这些痕迹不是被花虫虫咬出来的，倒像是自然的枯萎。
2: 自然的枯萎？难道西兰树生病了？不好，要地震了。
3: 大家快走，快离开这里。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见过4600万年前的兔子吗？走进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最先看到的是河南卢氏兔的图片，这可是兔祖宗的出生证明，从远古蹦跶到今天硬是没掉队。先来破解一个千年误会，兔子的红眼睛其实是透明的，那抹红是眼睛里的血管透出来的颜色。它们有340度的超宽视野，但前后有20度看不见，连眼前的胡萝卜都瞅不清。这下知道守株待兔这个成语是有依据的。旁边的生态展区展示了兔子的各种特殊本领，大耳朵能360度旋转，还能帮身体散热，因为兔子没有汗腺，全靠耳朵降温。

0: 腿是前腿两倍长，蹦起来又高又远，三瓣嘴啃起草来特别利索，难怪能在素食界站稳脚跟。兔界也有各种世界之最，最大的兔子比狗还大，毛最长的像移动的蒲公英，最长寿的活了18年。兔头还是吉祥物，正月初一，人们会把面做的兔头挂在门额上，用来祈求平安。兔子和12生肖里的卯对应，清晨5点到7点叫卯时，也叫兔时。在12生肖里，兔子有专属的名称。从4600万年前的化石到今天的生肖明星，兔子用大耳朵和短尾巴在人类文明里蹦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要想了解更多兔兔的知识，就来山东聊城兔文化博览馆看看吧。奇趣博物馆。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糕，
3: 哇，
2: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3: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4: 我也要吃
5: 山楂，来了。
6: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7: 来来来，
8: 好吃点啊！
9: 改食，因爱而生。
1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2: 醉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

0: 狂野新宇宙第41集鲜花洞。
1: 糟糕，竟然是要塌了，大家快用泥把树撑起来。
2: 成功了。
1: 还不行，我们人太少了，需要叫上鲜花们一起拯救这棵树。但他们对淤泥族偏见太深了，连下来看可能都不会。
3: 交给我吧，我是长老最喜欢的学生，我来说他会听的。
1: 可是我当年也
3: 现在动静这么大，估计更能够容易说服他们。
1: 那我守在这里，你们快上去找帮手。
2: 我们也和你一起去吧。说起来，小飞机去哪儿了？
4: 小飞机，你竟然一招打败了花树洞之王，真厉害！
5: 你就是我们的大英雄啊！
6: 我也没有英雄这么厉害了。
7: 只要帮助过我们的都有称号，就像暖女王一样，我们可以叫你小鲜肉、大宝贝、霸主。
6: 还是叫英雄吧。
4: 好的，英雄。
2: 小飞机，

0: 到碎片了，我们快到上面找喜羊羊吧。
1: 不好意思，灰太狼，这里也很危险，我先在这里帮助大家。
0: 你用碎片的时候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1: 除了感觉力量大了，没有特别哦。
0: 我当时也拿过碎片，可能不同的人拿会有不同的效果，那暂时就你保管吧。
2: 我们出发。
0: 淤泥族说用这个上去到底是
3: 快说。你是谁？喜欢花去哪儿了？最近越来越频繁的地震是不是因为你？
4: 快说！
3: 大家冷静点，先听他解释。
1: 我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假扮喜欢花，只是想拿回一块七彩的碎片。
3: 这哪有什么七彩碎片？
1: 真的有，它就在花宝宝的试炼之地。
3: 你们三个去试炼之地看看，喜欢花呢？
2: 我说它被你撞到树下了，你信吗？
3: 不可能。我是飞行界的老司机，怎么可能撞到人不知道？
1: 长老，试炼之地没有碎片。
2: 什么？
3: 你果然是个骗子，在你愿意说实话之前接受惩罚吧。怎么样，不想受苦就快点交代。
1: 我说的都是真的。他嘴那么硬，该不会喜欢花美他了、
3: 还我喜欢花。
0: 没有我，你都会混成什么样子了？
3: 喜欢花，你去哪儿了？
1: 长老，大家，你们都听我说，西兰树要塌了。
3: 我们一直在照顾西兰树，怎么会塌呢？
1: 近来频繁的地震，其实西兰树的树心早就已经被腐蚀出一个大洞了。最近震动确实越来越严重了，
5: 可是这能证明西兰树要塌了吗？
3: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1: 我跟淤泥族一起作战的时候看到的。
3: 你居然还去了淤泥族？
1: 根据鲜花族的规矩，任何族人都不许去淤泥族，否则禁止再回来这里。
6: 喜欢花居然违反了规则。
1: 淤泥族其实很善良勤劳，他们也在为维护西兰树而努力着。
3: 淤泥族，
1: 这次多亏了他们，我才发现西兰树的树心原来是腐烂的，这才是地震的真正原因。我们一起下去和淤泥族拯救西兰树吧。
3: 可是鲜花族禁止进入淤泥族的领地，这是历代鲜花长老传下来的规矩，如今到了我这儿，怎么可能改变呢？
7: 还是不行啊。
1: 既然你们不去，那就我去。我要挑战鲜花洞，用自己的力量去拯救西兰树。
8: 虽然喜欢花有光年之力，可是它真的可以挑战吗？
0: 鲜花洞是什么地方啊？卖花的地方吗？
1: 找到了，奇迹有记载，鲜花洞能激发出鲜花族人发火的最强潜能，但是一旦挑战失败，挑战者的发火将永远留在鲜花洞上，成为鲜花洞的其中一朵花。
0: 这就是鲜花洞吗？
3: 喜欢花，我最后问你一次，你真的决定要挑战吗？
1: 是的。我知道，我只能靠自己了。

0: 就这，没什么好报的呀。
1: 真正的试炼才开始呢。

0: 接下来只要拿到另一块碎片，以后我就是队长了。这次能量够了，谁来了我都不用怕。
1: 你是鲜花族，你怎么掉下来了？你需要帮助吗？啊，碎片！你知道碎片？那是我师姐的东西，还给我。
0: 你的东西？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可是感觉你会威胁我以后的行动，你只能消失了。原来你在这里！碎片到手了！
2: 这不是鲜花族的技能，你不是鲜花族，你究竟是谁？

0: 女王跑哪儿去了？难道是这个鲜花族伤害了他们？
1: 抓住他！
0: 别跑！
2: 人都不好办了，碎片等有机会再来拿。
0: 他们只是晕了过去。啊！我们一定要上去问个清楚。
3: 对，问清楚为什么要伤害我们的人。
0: 问清楚他们。
4: 我们上去。嗯。
2: 你说只要拔出那朵花就能够通过试炼了？我身上的发火正在被吸收。
5: 那是一朵纯粹以花火为食的花剑，如果挑战失败就会被吸取花火变回花宝宝，所以这是一把集合了超多花火力量无穷的剑，而想要获得它，就得想办法克服那强大的吸收之力了。糟了，细花花，你现在放弃，说不定还能保住你的花火。
0: 现在还没到最后，我不会放弃的。这不是长老你教我的吗？
5: 不是你说的吗？那朵诞生在光下，无论什么环境都能生长，拥有着无限可能的光棉花，是你花火的唯一选择吗？
6: 所以我只要光棉花，因为只有它多姿多彩啊！
0: 我才没有说的那么清楚。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些光棉花竟然长在那怪物身上，我肯定拿不到的。
5: 没到最后你怎么知道行不行呢？你不要忘了光棉花的无限可能性哦。啊，
0: 这不都是你教会我的吗？
5: 啊，不行了，细花花又被完全吸收了。
0: 光棉花是可以长在任何地方任何形态的无限可能花火，既然你吸我的花火，我也

0: 翅膀。
1: 老师

0: 众花火的能量融合到他身上的超强证明。不过他冒着危险只是为了救西兰树，难道下面真的发生大事？我要不下去看看。
1: 怎么了？
0: 我们去看看。啊！
2: 我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吗？亲眼所见还不承认？我们一定要给你们一点教训！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可是鲜花族不是好惹的。

0: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10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园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5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1到15，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1: 醉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妈妈，你回来了。
8: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7: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等你们讨回公道。
1: 你们先冷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讨回公道，
3: 讨回公道。
4: 大家不要冲动，中间一定有误会。
2: 看我们玉帝的厉害。
5: 你还有什么误会？看我的厉害。
4: 不好了，蓝宝宝被美花花导师抓住了。
6: 什么？
1: 蓝宝宝、美花花，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当时我在树林里散步。
7: 那你就乖乖待在这里吧。
4: 蓝宝宝被困在花龙桥里面，你们快去救他。
6: 这里交给雪花花，我们去救蓝宝宝。
7: 看来粉肯定会比喜羊羊和灰太狼更先拿到那两块碎片。
5: 不可能，我家的孩子一定会阻止的。
8: 那个叫沸羊羊的入侵者已经消散了。
5: 啊，什么消散？你把沸羊羊怎么了？
8: 你还有什么能耐？
6: 我还没输呢。
8: 怎么突然有风？
6: 不好，这是无尽深渊的洗礼。
8: 他被吸进了无尽深渊，回不来了。
5: 什么无尽深渊？沸羊羊他不会有事的。
7: 那个地方只有进没有出，你们还是不要阻止我们，把青青草原的碎片交出来吧。
5: 羊村的碎片还有懒羊羊守着呢，我们不会交给你们的。
9: 各位，我回来了。
5: 懒羊羊，你不是在羊村看守碎片吗？你来干什么？
9: 现在我不叫懒羊羊，我叫绿。
10: 怎么会这样？
9: 从今天开始，这个完美的身体就属于我了。
7: 绿是实行计划的其中一人，但是他有特点，需要附身才能发挥出最强能力。你那个懒羊羊应该就是他最合适的身体了。
10: 怎么会这样？不过我们还有美羊羊和暖羊羊。
11: 那两个叫美羊羊和暖羊羊的入侵者逃进了粉的庄园里面。
5: 看吧，你们捉不住他们的。
7: 你以为他们这样就安全了吗？
9: 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庄园到底是什么。

0: 不知道沸羊羊他怎么样了。
1: 我们要相信沸羊羊，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救出村长。
0: 可是这里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们走了这么久也没走出去。
1: 你看这里的植物真奇怪，碰一下就散开，
0: 而且它们好像都飘向同一个地方。好漂亮，
1: 没想到这里居然还有这么一个地方。
0: 这里会是村长被困的地方吗？
1: 这束香气，你看这朵花和外面的是一样的品种，但为什么只有在这里花的颜色才这么鲜艳？
0: 对哦，
1: 谁？
0: 这里是不是有人在啊？真奇怪，整栋房子里居然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房间。
1: 不，桌子一尘不染，果汁喝了一半，所有线索都证明刚才这里有人。
0: 那这个房子里的人到底去哪里了呢？

0: 么了？
1: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每张画都没有女孩，唯独这里有一个女孩。
0: 小心！
1: 错了，这些话不能通往其他的地方。

0: 喜羊羊终于找到你们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有一个鲜花族的人想抢我的碎片，袭击了我和暖女王。
2: 你说鲜花族人，那怪不得云泥族说要讨回公道呢。
0: 但是鲜花族不可能抢碎片啊，他们不知道碎片的存在啊。那抢碎片的人到底是谁啊？
3: 说起来也真是倒霉，要不是我们遇到了一些意外，我们的花宝也能顺利获得花火的。
4: 恭喜你们，花宝试炼将在明天开始。
1: 我想我知道是谁了。

觉得最完美的世界，天空应该是蓝色的，水的话应该是碧绿色的，然后我再拥有一片绿色的草地。喜欢的七彩蒲公英，又结束了。看来每一幅画都是其中一个片段。难道这些画都是保存了主人的回忆？啊，他怎么了？明明之前还是很开心的。

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色彩会消失？

这怪异的植物看来是那间房间的守卫。不行，我还要再进去看看。他又来了，这下怎么办？

既然被发现了，我们就没必要再隐藏了。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第43集，抓到你了。
1: 他跑哪去了？
2: 他肯定跑不远。
1: 这些家具竟然都会动。他又来了。
2: 这下怎么办？
1: 快出来吧。既然被发现了，我们就没必要再隐藏了。太好了，没有发现我。
3: 可是我发现你了。
2: 你撞到我高贵的沙发了。
1: 还有，我也差点

0: 我们说了算，我们大小姐说过，无论什么原因，不允许其他人在这里乱碰东西。
1: 大小姐，
2: 慢着，对方是个女孩子，我们不要那么粗鲁。
3: 哼，那就把她包住，等大小姐回来再看看怎么处置。
4: 这个方法好，
2: 我来捉住她。
5: 好啊，
1: 你们别太过分了。
2: 我们一起上。
0: 看我的，
6: 差点我就不在了，
4: 幸好没事了。
1: 这窗外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他们这么害怕？
3: 我们什么都不怕，怕的应该是你。我们一起捉住他。
7: 好。嗯，美羊羊和暖羊羊怎么还不出来？难道真的被捉住了吗？
3: 他们俩绝对逃不出粉的庄园。
7: 慢着，你说的那个庄园是粉的庄园，但是那个叫粉的不是在另一个世界和喜羊羊他们争夺碎片吗？既然他不在里面，那有什么可怕的？
3: 那你太小看他了。
2: 你不要卖关子了，快说引起这些事情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8: 我们刚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世界显示了只有两块碎片，一块在淤泥区，另一块就是在西兰树的试炼区。淤泥区的碎片被你们拿了，西兰树的碎片是要带花宝宝进入试炼区才能拿到。拥有碎片的很可能是进入了试炼区的他。美花花，
9: 那还是鲜花族的人在搞事啊。
8: 不，他不一定是鲜花族的。我和蓝宝宝在寻找花火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神秘的人，他不断制造意外，让寻找花火的花宝宝受伤，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让别的花宝宝进入试炼之地。
2: 这么说的话，那个神秘人和美花花是同伴。
8: 鲜花族的人不知道有碎片存在，所以我猜这个美花花就是神秘人假扮的，就像我假扮成鲜花族的人一样。
2: 羊羊分析得好棒啊，
9: 又在耍帅了。但我没想明白，他拿到了碎片为什么还要抓蓝宝宝呢？
8: 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应该也和碎片有关。
9: 那就是说，只要抓住这个美花花，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就都能解决了。
8: 不止这个世界，连一开始袭击我们的主谋也能找到了。
9: 你说的很有道理，
2: 那我们去找他，把蓝宝宝救回来。
8: 小飞机不能去，你身上有碎片，他一定会过来找你的。
9: 放心吧，我会保护好小飞机和碎片的。
8: 小飞机，
9: 那个美花花行动还真快，我们追。
8: 别倒了，别倒了，你们别倒了。
10: 是你们淤泥族先动手的，
11: 是你们伤害了我们的女王在先的。
10: 都说了没有啊。
11: 再来。
12: 鲜花长老，你们不要再打了。
13: 是你，你为什么要让淤泥族攻打我们鲜花族？
12: 这只是误会，有一个人假扮鲜花打伤了我，所以他们才会
13: 假扮鲜花。除了喜羊羊还有谁？
2: 长老，美花花倒是有问题，她拿走了试炼器的七彩碎片，还把我困住，幸好我聪明逃脱了，大家要小心她。
13: 美花花，想不到她居然做这种事情。
12: 长老，西兰树出了一个大洞，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同心协力解决这个问题。
8: 长老，我们就去看一次吧。
13: 各位，我们到下面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们世界的能量，我绝对不会给你。那就接招吧。

0: 你只剩这点力量，就不要再搞那么多事情了。
1: 你现在连装都不打算装了吗？
0: 你不能完成的事情，交给我来完成就好了。
1: 就凭你？
0: 凭我手上的力量。

0: 支配，那个问题早就解决了。
1: 嗯，小飞机，你没事吧？
2: 我的碎片被他抢走了。
0: 就凭一条毛线就想捉住我，你太小看三块碎片的力量了。
3: 可是，
1: 喜羊羊，哎，不行，他好像根本没有实体一样。
2: 那我们怎么办？
0: 好了，不跟你们玩了，结束吧。
4: 我们要快点收拾他，不然大小姐的秘密就要被发现了。
0: 到底要怎么逼这里的主人出来呢？还有我最喜欢的七彩蒲公英，
5: 蒲公英，
0: 就是它！熊熊，帮我拿到那束花。
4: 他的目的是七彩蒲公英。他想干什么？
6: 不行，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0: 看来我猜对了，这朵花是关键。
4: 你知道我的厉害了没有？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
0: 这话应该我和你们说。这是……
2: 他怎么了？
4: 快把七彩蒲公英还回来！
3: 别，我们后退，你别冲动啊！
4: 你哪稳了？
0: 让这里的主人出来见我。
7: 这就是三块碎片的实力啊。
0: 那边怎么了？不行，不能再耽误下去，
4: 把碎片还回来。
0: 你们真烦人。
4: 他想逃，
1: 碎片在他的手上，不能让他逃了。
4: 碎片在那里，
1: 给你光球弹固定住他了。
0: 这次就放过你们。
1: 这个美花花真奇怪，突然又不要碎片了。
4: 碎片，好好保管。
2: 谢谢你，喜羊羊。
3: 不好，敌人又来了。
2: 感觉徐来树要不行了。
3: 你们看，是蓝宝宝，他没事了。
1: 鲜花族他们下去淤泥区了，
3: 我们快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吧。
1: 哎，等等我们。

0: 了，萨达小姐生气了，我们要完了。啊！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儿，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第44集《七彩蒲公英》。
1: 你是谁？敢来这里捣乱？是那个叫粉的在说话，赶快出来！

0: 是什么？你们逃不掉的！
1: 房子要没了，
0: 我们要变回原形了！不要啊！
2: 啊！发生什么事了？那个是？
0: 他的力量减弱了，一鼓作气打倒他。
3: 可恶，没了碎片，力量不够了。
2: 美羊羊，
0: 美羊羊，你没事，太好了。
2: 他是之前跟我们抢碎片的家伙，为什么他会在这里？整座城堡都被他变成花瓣了吗？
4: 不是的，这座城堡本来就是大小姐身体的一部分。
0: 大小姐，你们是
5: 之前的家具？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大小姐是为了保护我们才造出这座城堡的。
7: 我们以前就一直服侍着大小姐，可是突然有一天世界出了问题，幸亏大小姐用她的能量创建了这座城堡，我们才活到现在。啊，
0: 难怪之前他们离开了这座城堡就会失去颜色甚至消失。你们的世界到底怎么了？
8: 和这群外人说这么多干什么？他们都是敌人，快把你手上的东西还给我。
0: 那你把村长还给我们。
3: 有印象吗？没了碎片的力量，我现在不是他们的对手啊！虽然我暂时用力量保住了蒲公英，但只要他们离开我的范围，力量就失效了。怎么办？难道我只能答应他们的要求吗？先假装答应，然后趁机想办法把蒲公英请回来。
8: 好吧，我答应带你们去找什么村长。
5: 大小姐，
8: 你们在这里等我回来。先说好，我只带路，到了后你就把蒲公英还给我。
0: 我们说话算数。
3: 没想到他们竟然能揭开粉的秘密，
9: 西兰树那边的碎片也落入敌人之手了。
10: 看到了吧，我们羊村守护者是很厉害的，我相信沸羊羊不会有事的。
9: 我去救粉。
8: 不用去了，你就守在这里，我想粉会有办法的。
3: 你们这些外来者对这个世界的危险一无所知。
8: 有机会！
0: 你干嘛突然发笑啊？
8: 我想到了高兴的事，我们快走吧。
3: 就是现在！
0: 是吧？
8: 啰嗦，不要你管。
0: 喂，前面被挡住了，还是往这边走吗？
8: 对，没错，要穿过去才行。
2: 可是这看着不像能穿过去的样子啊。
8: 趁现在！
0: 你不会骗。

0: 谢你帮我们开路。
1: 不客气，我这不信你们每次都这么走运。试试这个的威力吧，我变成花瓣躲开，你们就等着被击中吧。快点撞过来，
0: 小心。刚刚好危险呐。
2: 是啊，
1: 我就不信了。
3: 这里水很浅的，走这边过去。好啊，没问题。
1: 朝近路往前走就到了。
3: 那我们就快走吧。
1: 为什么忙活了半天一直在伤害我自己，从来没有这么丢人过。
3: 凡，不要再搞小动作了，我知道这一路你都不是真心带路的。
0: 什么？
1: 我隐藏得这么深，没想到还是被你发现了。
3: 根本没在藏啊。
1: 我们真的需要救出村长，就像你想守护这个世界的色彩一样迫切。求求你帮帮我们吧，我们真的很想救回村长。
4: 我是不会帮你们的。
1: 既然这样，
4: 你要是敢伤害我的话，
1: 你们就完了。
0: 美羊羊，
4: 你要干什么？
3: 花还给你。我们自己去找村长，既然你无心帮我们，我们也不勉强你。
0: 你赶快回去吧，你保护的那些居民们都在等你呢。
5: 也不是那么坏。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1: 自语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7: 3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了。

0: 脾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好像是，
1: 那是线条龙卷风，快跑！
2: 生活的色彩没了。

0: 羊油。
1: 你的七彩蒲公英，但只剩下这些了。
0: 谢谢你帮我。
1: 这是怎么回事？
2: 蒲公英变回之前的样子了，
1: 甚至比之前的颜色还要美，跟你画中的那片蒲公英一样美丽呢。
2: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它恢复如初，但我知道我看到了希望。谢谢你们，
1: 希望你能找到真正的力量，而不是在依赖碎片的力量。
0: 那再见了，我们要去救村长，先走了。
1: 等等，
2: 这才是你们要去的方向，我带你们过去吧。你们要找的村长就在里面，但是想要从桃手上救他可没那么容易。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会救出村长。是你？
3: 你怎么让他们来这里了？
2: 呵，他们或者并不是我们的敌人，说不定可以帮我们找到拯救这里的方法。
3: 你打算站在他们那边？难道你要背叛我们吗？我不会让你们进去的。
1: 我们只是想救村长。沸羊羊呢？你把他怎么样了？
0: 难道沸羊羊？
3: 那个不堪一击的家伙早就坠入无尽深渊了。
1: 无尽深渊？
2: 无尽深渊是我们这里最危险的地方，一旦跌落无尽深渊就是有去无回。
0: 怎么会这样？
1: 沸羊羊是不会轻易被打败的。
3: 那我就再见一遍他是如何被打败的吧。我可从来没被打败过。
1: 沸羊羊，
3: 你不是坠下无尽深渊了吗？怎么还会出现在这里？世上根本就没有难倒我沸羊羊的事，包括打败你。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你们快去救村长，这次还是我来殿后。
1: 沸羊羊，
3: 放心，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我了。
1: 我们相信你。
3: 你们一个都不能进去。我们之间还没有分出真正的胜负呢。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

接着纸模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一千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脆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成长需要好根基，感时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感时五色果泥。
4: 飞鹤聚翠，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0: 集最后的花火。
1: 你没事吧？
0: 女王，你回来了！
2: 新元兽。

0: 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1: 都怪你，只会玩泥巴，没保护好西来树。
2: 是你们以为我们懒，我们才不懒呢。
1: 什么？

0: 这次光明之力也没用了。
1: 不能让西兰族投降。
2: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还是不能阻止西兰树倒塌？
3: 怎么办？我现在能做什么？谁能告诉我应该怎么办？对了，原来我们花宝宝在进化的时候是要回答西兰树的问题呀。到时候我该怎么回答才好呢？既然西兰树可以问问题，说不定也能回答我的问题呢。能帮帮我吗？哎呀，宝宝你快躲在一边吧，这里很危险的。看来只能靠我自己了。生长吧，姐姐。
4: 幸亏喜羊羊及时。
0: 蓝宝宝，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在这儿？
3: 我要去试炼之地，问问西兰树怎么才能救他。
0: 对哦，花宝宝在进化的时候是可以和西兰树沟通的。你这个想法我看行，我带你去。灰太狼，我和蓝宝宝上去试炼之地找其他方法，你们就先下去安全的地方等我回来吧。
4: 好，等你回来。
0: 好。

蓝宝宝，我们要快点了。门打开了，我们快进去吧。

0: 你找到了特别的花火，现在你可以选择成为鲜花族还是淤泥族。
1: 奇兰树，外面到处都是你落下的枯叶，花朵不断凋零，你的根部还出现一个大洞，请告诉我拯救你的方法。西兰树，求求你回答我可以吗？
0: 从来没有人问过我问题呢。怎么拯救西兰树不在于我而在于你呢？这是西兰树的核心，是我生命的源泉。一直以来，两族互相融合的花火维持着西兰树的能量。
1: 这个种子难道是鲜花族和淤泥族？
0: 可是因为他们长期的疏远，导致这本应相生的花火渐渐不再联系，我的力量也逐渐消失。西兰树的毁灭
1: 是因为我们。西兰树，你等着，我一定会救你的。怎么了？西兰树，
2: 蓝宝宝，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因为地震暂时中断了和西兰树的联系，不过应该可以继续的。对了，我知道怎么救西兰树了，我一定要先告诉大家。
1: 能量将会从上往下渐渐消失，最后连大地也会消失。
2: 西兰树，
0: 为什么我们无论怎么努力也拯救不了西兰树啊？不要放弃。大家，我刚才听了西兰树的心声，他说是因为鲜花族和淤泥族疏远，两族的花火失衡才会导致毁灭的。所以大家，我们两族一定要携手合作，就把我们两族的力量一起融入西兰树吧。快试试看啊！
3: 我来试试。

0: 两股融合的能量竟然被西兰树吸收了，
1: 而且西兰树也好像恢复了生机。
2: 我们来合作吧。
3: 我们也一起。
1: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不行，能量还是不够传到上方。
4: 没事，还有我，我的淤泥朋友，你在哪里啊？淤泥族的人真的太少了。对不起，我们之前不应该这样对待淤泥族的。
2: 我现在可以进化成淤泥族的。
3: 还有我们。我们拥有淤泥族的花火。
0: 你们为什么都有淤泥族的花火？
2: 其实除了鲜花花火，我们也有淤泥的花火，但是害怕导师们不喜欢。
4: 宝宝快过来，这里有美丽的花，
2: 所以一直没有说。
0: 现在请按照你们的心意去进化吧。
2: 可是我们花宝宝怎么爬上去？
1: 而且速度要快点，花宝区也快没能量了。
4: 让我帮你们吧。我也来。
0: 要是花宝区没有能量的话，花宝们就进化不了了。你们两个一定要快呀。
1: 糟了，我要赶不上了。
4: 喜羊羊，你不是可以复制吗？现在复制我进化后的翅膀吧。
1: 花宝区，
4: 冲冲冲！
1: 什么？花宝宝们，蓝宝宝，
4: 把蓝宝宝还给我。

0: 现在要叫懒足足了。我们也来帮忙，
1: 我们一起合作吧。
2: 淤泥以养分浇灌鲜花，鲜花以芬芳回馈淤泥，两足互相依存，这就是淤泥和鲜花存在的意义，这就是属于我们全部人的花火。谢谢你们。啊！以后我们一定要一起好好守护西兰树。啊！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笔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6-7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而比工艺更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笔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笔祖。现在每年农历3月和9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哎，春天的味道，
2: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146集《绝望与希望》。
1: 为什么你坠下无尽深渊，还能毫发无损地回来？你变强了，你究竟在无尽深渊里经历了什么？呵呵，那我就告诉你我到底经历了什么。
2: 又有人掉下来了。他醒了。
3: 你好呀。
1: 什么东西啊，我的手，我的身体，怎么回事啊？
3: 你先冷静下来，下面有请我们的大黄哥来给你答疑解难。
1: 大黄哥，
4: 你好，我就是大黄哥，这里属我最有智慧，你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解答。
1: 蟑螂会说话啦，别靠近我呀。
4: 你说谁是蟑螂啊，真是的，我是这个世界的居民。
1: 抱歉，你说你是居民，可是怎么长这个样子，而且怎么住在这种地方？
4: 我忘记了，只记得掉下来就在这里了。反正从上面掉落到深渊的人会在坠落中一层层失去外貌特征，掉进这个无尽深渊之前我们也有完整的身体，
5: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身体就逐渐消散，直到变成这样了。
1: 别哭啊，我的脑袋好乱。我到底是怎么掉进来的？我怎么什么都记不起来了？难道我之后也会变成你们这个样子吗？
4: 你算很走运了。一般跌落深渊的人都会直接被吸进黑洞。
1: 黑洞？
6: 在这边。啊？
1: 这个黑洞看起来很安静啊。
4: 黑洞现在看着是安静，但是它会阶段性的爆发，爆发时便将周围的一切通通吸走。
1: 原来我当时是被这个黑洞吸进来的。说起来，你们待在这里安全吗？
3: 其实并不安全。前天黑洞爆发，小柱和他的安全屋就被吸走了。
7: 在前几天是绿的吗？接着是……
1: 那还等什么？我们赶快离开这个什么无情的……
4: 是无尽深渊。
1: 对，我们逃离这个无尽深渊吧。
4: 逃离？曾经那些和你有同样想法的人，如今只剩名字留在这里了，身体全部都被吸进黑洞了。你还是别瞎折腾了，我们要在下一次黑洞爆发之前加固安全屋，你快来帮忙吧，这才是无尽深渊的生存之道。
8: 飞扬扬，
1: 我不能留在这里，我的朋友在等我呢，我还要干什么呢？我怎么记不清了？
4: 这个地方会一点点蚕食我们的记忆，像我们这些待久了的家伙，什么东西都会记不起来了。
1: 什么？

0: 我不能忘记我的朋友，我要离开这里，我必须快点从这里出去才行。刚才只是试试，现在来真的啦。
1: 有什么好看的嘛，他等下就该放弃了。你还要继续吗？
0: 当然。
1: 你让我想起一个人，当初他也是和你一样决心往上爬。
0: 那他成功了吗？
1: 他我不记得了，
0: 不管那个人有没有爬上去，反正我一定要爬上去。
2: 哇，爬得好高啊！
3: 他不可能爬上去的。
2: 他又掉下来了。
3: 看吧看吧，
1: 你早点放弃吧，你身上的缺口越来越大了，再折腾下去你很快就会变成线条的。
4: 你不如保存体力，好撑过下次的黑洞爆发。
3: 这才对嘛，多捡些材料跟我们一起搭建安全屋。
1: 我就不信有他还爬不了。
3: 你还不自信啊？
1: 你都失败这么多次了，为什么还不放弃？
0: 我的朋友需要我，所以我绝对不能放弃。
2: 朋友，你们不是好吃的吗？
1: 你们觉得它多久会掉下来？
3: 绝对不超过10秒。
2: 10秒？
1: 他这回坚持了这么久。
4: 我倒是觉得他这次能爬上去。
1: 哇，他快要成功了，让我看看。
2: 哇，我也要看。
4: 飞扬扬，加油啊！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0: 就差一点了！
4: 大家快看，
1: 沸羊羊还在上面，加油！
4: 加油！
1: 加油！
4: 加油！
1: 加油！加油！
0: 加油啊！
1: 哇，成功了！
2: 他真的成功了！
3: 我就说他一定会爬上去的嘛！
5: 你就没说过。
3: 我在心里说的。
1: 他下来干嘛？
6: 这是怎么了？
3: 当然是在放弃呀，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的。
6: 他刚刚还那么坚持的。
1: 太让人失望了。你好不容易才爬上去，为什么又回来？
0: 我回来带你们一起离开这里。
1: 可是我们才刚认识，你没必要为我们折返。
0: 留在这里迟早要被黑洞吸收，所以我希望带大家一起爬上去。
1: 谢谢你的好意，但我们还是留在这里吧。
3: 我们也曾幻想希望，但每次迎来的只有绝望。我们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再也不敢奢望希望了。
0: 这么轻易就放弃希望，那外面等你们回去的亲人朋友们怎么办？他们的担心、期盼、等待，不就是驱使我们向上爬的力量吗？难道你们不想再见他们了吗？
1: 可是我们都失去了记忆。
0: 那就一起找回那些记忆，关于朋友的、亲人的所有记忆，还有我们自己的全部的记忆。

0: 这次爆发又比之前提前了。
1: 放开我！你一个人说不定还能活下去。
2: 我做不到，我绝不可能放弃同伴。
3: 别放手！
1: 这，沸羊羊，别管我们啦！
3: 不行，
0: 你自己逃才有一线生机啊！
3: 我说过要带你们走的。
0: 沸羊羊，你的身体，
3: 别担心，我撑得住。可是要把大家。带去什么地方？我怎么想不起来了？我这是为了什么？坚持！
1: 沸羊羊，
4: 沸羊羊，沸羊羊，沸羊羊，这里！
1: 沸羊羊，你就认输吧，剩下这点时间你是追不回比分的。不到最后一刻，怎么知道谁赢谁输？
5: 爸爸加油！
3: 这里的蓝空消失了，大家去哪儿了？怎么都不见了？一二三四五啊！太好了，大家都没事了。哦，对了。我记得我已经
1: 你醒了。哎呀，太好了。
6: 沸羊羊，
1: 我们好担心你，
0: 刚才可太危险了。
3: 难怪我还能在这儿，谢谢你们救了我。
1: 不是我们要谢谢你救了我们只是安全屋已经彻底毁了，
3: 既然没有退路了，那就跟我一起上去吧。
0: 沸羊羊可以让我们安全撑过黑洞爆发，那说不定真的可以把我们带上去呢。
3: 放心吧，我一定会带你们爬上去的。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3: 上吧。
14: 应该的，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在宇宙，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三岁了，
3: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4: 卓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三岁了，
3: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0: 太好看了，你们这个舞蹈我觉得都这个形体都特别好哈。你们是学舞蹈的小朋友吗？
1: 是。
0: 是学什么舞蹈？
1: 萨拉丁舞。
0: 哦，是学拉丁舞的小朋友，所以你看人家的这个形体特别的挺拔哈，然后所有的这个造型都特别的考究，从第一个时钟开始，我说的对吧？第一个是时钟是吧？然后接下来还有窗户，蝴蝶飞进了窗户，然后窗户还打开，然后包括到后来是有一个小鸟飞出来了，从鸟巢，对不对？

0: 你们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只有太阳没有月亮，这可怎么办？月亮要是出来了，你们会怎么演？哎，哇，都睡觉了呀，好可爱呀！怎么想到这样的一个创意的呀？
1: 因为我们平时在学校里都会种些花草什么的，然后我们就把这些想法告诉了老师，老师就把这些动作什么的都编到了舞蹈里。

0: 世界，谁给我讲一讲你们的这个海底世界的创意展示跟我们多彩的梦想有什么关系？
1: 因为我们海底有很多很多稀奇古怪的动物，它们共生共存。我想呼吁大家，请大家都跟我一起来保护生物，保护水世界吧。看我七十二变。

0: 创意作品不到新疆真遗憾，发现了好多好多特别有意思的创意点，比如最开始表现的这几个男同学，你们那个帽子里是什么玄机，能不能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这个是这个花上有一个磁铁，然后我们帽子上也有个磁铁，我们就把这个花扣到这个帽子上，它就吸上了。
0: 哦，这个是什么花？
1: 这是雪莲花。
0: 雪莲花是新疆的代表花种，是不是？所以把它做一个创意点。
2: 我们这个服装还有我们这个舞蹈设计的理念，就是为了将新疆的那种民族风范以及我们街舞的一些元素融合在里面，来表达我们对祖国、对新疆、对祖国的大好河山一种感激、一种感谢之情。
0: 我们的确感受到了。而且后来同学们把这个乐器拿出来之后，上面这个都是什么，能再给我们立起来一下吗？这是什么？是按你来说，
3: 这是来自新疆的土特产。
0: 你的这个是？
3: 对，这个是骨头。
0: 然后你的这个是？
1: 我这个是哈密瓜。
0: 哈密瓜，好吃的水果。这个是
1: 红枣，这是我们的
0: 红枣，都是新疆的美食哈。我发现啊，我们陈怡姐作为推荐官，跟这个推荐的作品特别的贴合，跟同学们长得也很像，特别漂亮的大眼睛。你有没有什么拿手的新疆舞的动作要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就是最典型的吧，啊，
0: 动脖子，
4: 动脖子是吧？
0: 同学们点评一下，
4: 都应该能会。
0: 你的推荐官的动脖子标准吗？
1: 很标准。
0: 还有什么其他的是我们没发现的你想推荐的？
4: 就是孩子们啊，他们都是第一次学新疆舞，其实他们跳街舞跳得特别好。然后呢，还有就是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小严同学其实有一个很感人的地方。
0: 在哪儿呢？小严同学，
4: 小严请举手，就在你旁边。
0: 就在我旁边啊。
4: 当时在这个排练舞蹈的时候，他因为这个意外，然后这个腿骨折了，就是有那个骨裂，但是呢他没有放弃，他不想放弃。然后在大家排练的时候，他一直坐在那里看，然后我们整个团队都特别的配合他，每次呢都会给他留出位置。
0: 怕不怕大家就不给你留位置了，我们就其他同学一起来表演创意作品了？
3: 还是有一点怕的，就是害怕我的腿好不了，然后不能跟大家一块上台表演。
0: 哟，谢谢我们的
4: 掌声。
0: 队友们是一个特别团结有爱的团队。

0: 太漂亮了，我觉得你们这个创意作品就跟你们的推荐官一样，又美又有内涵。是不是？来来来，哇，太好看了，刚才耀元就已经嘱咐我们了，在看的时候得注意扇子上是有细节的，是不是？那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来，两边都打开。
1: 小蝴蝶，
2: 小蝴蝶，
0: 这个扇子上是什么？
1: 它是画了一个翅膀，还加了两个触角。
0: 触角，它这还有小触角、小须子啊、这合在一起就是一只蝴蝶，是不是？然后我们通过各种变换，有大蝴蝶、小蝴蝶、中蝴蝶，是吗？我们好像是听这个你们的推荐官说，咱们这是叫
1: 小花戏。
0: 关于小花戏，你们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啊？
1: 小花戏是山西省左权县的民间舞蹈。小花戏主要由一小二花三有戏为特点。小指的是时间较短，花指的是颜色鲜艳，看着眼花缭乱的。戏指的是里面有一个故事。看我七十二变，

0: 情就很有意思啊，我用原始人的语言跟他们交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C 班的唐静薇。
0: 原始人的已经进化了今天的语言了，我还在来给你打咕噜咕噜咕噜，谁能跟我对话？哎，我觉得创意特别可爱哈，尤其这个造型出来，是不是小鹿姐是不是很想变成这个样子？
2: 对，
0: 你有没有想上台来戴一下这个头发的冲动呢？可以啊，
3: 其实他们跟我是一波的。

0: 哎呀，谢谢同学们给我们带来的张楚推荐官说是更加叹为观止的作品哈。那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用舞蹈的形式，要用这种展现千里江山图的形式来为中轴线点赞呢？你来说吧。
1: 因为呢，我们千里江山图是宋朝著名画家王希孟所创作的一幅作品，它呢表现的是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千里江山图现在是放在故宫博物院里展出，而故宫博物院呢是中轴线上唯一是中轴线上最璀璨的一颗明珠，然后所以我们用舞蹈的形式来给大家带来千里江山图。
0: 那这个舞蹈我知道难度是很大的，排练过程一定很不容易，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 就在我们清理腰的时候，有总是下不好，总是下不去，有的时候还会折脖子，李老师会每一次都会轻轻地带我们去指教我们，就把我们的动作比划得非常的好。
0: 请问什么叫折脖子？哦，就是脖子到下面去了，不平。那不折呢？不折就是平的。好的，孩子力量可以的。那青绿腰是什么样呢？
1: 青绿腰就是相当于把腰下到90度，而且是平的，然后腿不要弯，特别特别的弯，就是相当于不要跪在地下了。
0: 那也能展示一下吗？哦，谢谢。美，中国美。
2: 我们孩子们亲手制作出了一幅千里江山图，可以看一看。
0: 哦，是吗？那来，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孩子制作的创意作品帮我们拿过来，好不好？好的，张楚，我理解了。我理解了，为什么你信心满满？谁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创意作品？
3: 我们的创意作品是用故宫里的一幅名画，这幅名画呢就叫做千里江山图，我们这幅也叫做千里江山图。
0: 然后是制作的工艺是什么，给我们讲讲。
3: 掐丝珐琅工艺。
0: 我看你们手里好像还拿了小作品，也给我们展示一下吧。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0: 这是我校恰斯社团的同学们做的一只可爱的小熊猫。
1: 哦，你拿的这是什么？
0: 我拿的是这个青山的，也是一个茶杯垫儿。

0: 谢谢谢谢孩子们来到中间集合好不好，真的是一个特别酷的又带有时代气息而且还带有这个梦幻色彩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创意舞蹈的表演哈。怎么想到这个创意的，谁来说说看啊？你来说。
1: 我们一开始是跳拉丁舞的，因为我们想创建一个新的不一样的舞蹈。看我七十二变

0: 小朋友啊，这个观众席都在喊好看。你叫什么名字？
1: 李亚达，今年10岁，我来自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红舞协艺术学校。
0: 哦，是来自四川眉山是吧？那你们的这个是不是觉得跟我们的主题关系可密切了？
1: 创意灵感的来源是每次上音乐课的时候，老师都会弹钢琴给我们听，那钢琴发出的声音美妙极了，所以说是华为的乐章。
0: 明白了。那我看这衣服有很多的变化，一开始你是纯黑的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钢琴的琴键对吗？
2: 对。
0: 后来呢，怎么变的呀？
2: 首先呢，这有一个小机关，然后把它扯下来，我就变成了红色的音符。
0: 哦，这是一番变化。
3: 我觉得就像小鹿姐姐刚才说的，他们这个整个的节目特别符合我们这一季的主题。

事儿啊？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鳕鱼，
1: 深海鳕鱼，
2: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0: 我爱你。
1: 智慧树。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哇，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会实验室。
1: 实验室，
2: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苏黎小今晚整颗甜蜜。

0: 分离。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1: Bibo Bibo，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什么都知道一点点的知道点博士。
0: 哎，今天呢，我们来了四位可爱的小朋友啊，首先让他们做个自我介绍，来吧。
2: 大家好，我叫杨中宇，今年六岁半了。
3: 大家好，我叫张一凡，今年七岁半了。哇！
0: 哦，这边的小朋友。
4: 大家好，我叫曹静思，今年七岁半了。
5: 大家好，我叫陈一萌，今年六岁。
0: 太好啦！
1: 欢迎。哎呀，
0: 知道点博士，啊、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桌子呀，怎么那么多水啊？来，小朋友，来帮帮忙，帮我们擦
1: 一
0: 擦，
1: 一起来好不好？
0: 哎，一起帮红果果还有知道点博士擦一擦啊！哎，来擦一擦。好，这边我来擦，你来擦擦这边。好，谢谢谢谢小朋友。
1: 哎，好。
0: 哎，知道点博士，哎，好神奇啊！我从小就在想，为什么这个桌子上有水的时候，像这种抹布啊，就跟吸尘器一样，
1: 对，
0: 咔咔擦两下，这水就没了，就吸进抹布里了。哇，
1: 红果果你太棒了，好多人都没想过为什么啊。其实这个里边也有我们的科学原理。就是我们的毛细现象。
0: 毛细现象，
4: 我吃面的时候我就点了个毛细。
1: 是的，也是很细。我也想，
0: 对，因为它为什么要叫毛细？因为吃拉面它有毛细二细，
1: 对，
0: 是吧？
1: 毛细就证明真的是很细，
0: 非常细。
1: 而且
4: 我还点了个三细的。
0: 那毛细好吃还是三细好吃？
4: 二细，
0: 二细。
1: 其实就相当于一根根管道一样。这个水啊，它就顺着这些管道
0: 流到了抹布里。
1: 对，流到了抹布里边。
0: 接下来呢，就跟这个毛细现象有关的科学游戏就做起来啊，
1: 非常好玩的一个游戏。哎，
0: 怎么做呢？哎，你来指导，我来做。
1: 红果果可以在这张纸上啊，画上你喜欢的颜色
0: 啊，就这个位置。
1: 或者你在这儿画也行。哎，
0: 这个位置是吧？
1: 对，
0: 画上颜料。
1: 啊，非常棒啊！就是这样一个，
0: 是这个意思吗？
1: 对，一格一格的画上不同的颜色。
0: 好，我画个三格，好吧？
1: 好。
0: 来，睁大眼睛，三二一，
1: 来，好，看一下会怎么样？
4: 哎，它真的往上了，它真的往上了，
1: 是吧？哎，我也看到它在往上，哎，哇！
0: 你们想不想动手来试一试？
4: 想想，
0: 刚才很明显啊，
1: 是的，
0: 从一米六啊长成了一米八，
1: 二米六。
0: 非常的明显啊！好，来，小朋友，你们也来试一试吧。哇，
1: 迫不及待想看到你们的，把你们的这个颜色也像小楼梯一样让它爬上去。
0: 对，一人一个小方块啊，然后一个一个展示一会儿。哎，涂好了告诉我啊。
5: 我涂好了。
0: 好，太好了。我们小杨同学先来好不好？
1: 放进去。好。
0: 啊，不动了，不动了。
1: 可以了。好，等一下，耐心的等待一下。哇，已经在向上爬了啊。
0: 看见了吗？
1: 已经长高了，对不对？
0: 长高了，长高了，长高了。
1: 啊，再等一下，耐心的等待一下，看它还会不会继续长高。是的。
0: 好玩吧？回家以后也可以再试一试啊。
1: 对，越长越高。
0: 好，来，可以给红果果了啊。好。
1: 好，
0: 接下来张一凡，举得高一点，宝宝。
1: 好，高一点点。也很明显，
0: 长高了，长高了，很明显。
1: 我感觉好像一个围栏长成了城墙一样。
0: 爬的速度很快，它这个爬的速度很快。好，可以了，
1: 非常的雄伟，
0: 这个非常明显啊。
1: 哇，很棒。
0: 哇，好像蓝天啊，是不是？
1: 是的。
0: 好，这边你画完了是不是？干。
4: 定野丝。
1: 来看一下他们的。
0: 哎，仔细看看这个小姐姐。哇。这个非常之明显啊！哇，好，鼓掌，我们为他鼓鼓掌，
1: 好漂亮啊！
0: 好，这边萌萌小朋友来，我给你拿过来啊。好，绿色的大树干啊，我们耐心的等待，看看它会变成什么呢？
1: 感觉是真的是慢慢一下生长起来了，
0: 我觉得就青山了，
1: 对，
0: 变成了一座山了，而且到这儿你看，
1: 对。
0: 啊，
1: 对，
0: 好，都成功了，为他们鼓鼓掌。
1: 太漂亮了，太棒了。哎，
0: 通过刚才的这个游戏，我们哎对这个毛细现象是不是有点了解了呢？
1: 更具体的认识了。
0: 哎，接下来我们再来玩一个好游戏，好不好？
1: 好，
0: 来看看啊，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小道具啊，然后来三根小细管，是不是？
1: 对。
0: 其实呢，这三根小细管的粗细呢，不太一样。有的是特别细。有的呢稍微再粗一点，就像刚才小杨同学说的，我们吃的拉面毛细
1: 二细
4: 三细，哎，我怎么感觉

0: 最那边的管更粗，
1: 还有三
2: 角。
3: 是的，
2: 你观察的非常好，
3: 这个观察的很仔细，
2: 就相当于毛细，这个呢就相当于二细，这个就相当于什么？
1: 三角细。
2: 三细。
3: 三细。
2: 好，然后呢，为大家看到更加明显呢，我们在水中呢加了点颜料啊、嗯。好，我们把水倒进去啊。
3: 倒进去。
2: 仔细观察啊，可能
4: 会发生什么现象？
2: 会不太一样哦。嗯。
3: 三根粗细不同的细管会怎么样？

0: 右边的在快速的吃，肉眼可见的速度。
1: 是的，
2: 形容的非常的好。
3: 好，很明显了啊，大家总结一下啊，这爬的最高的最快的是
0: 最细的，
3: 最细的还是最粗的？
0: 最细的，
3: 最细的，对，越细
0: 越细越高，
3: 越高。
1: 我们刚才说的，它这个小通道，这个通道越细，毛细现象会越明显。还养了个花啊，给大家看一下。
3: 对，慢一点啊！大家认识这什么花呀？
0: 不认识，
3: 不认识
0: 啊？玫瑰吗？
3: 这是玫瑰，这叫百合花，
1: 是的，
3: 听说过吗？
0: 像啊，
1: 哎，这个百合花，对，还没有完全打开啊。
3: 对，因为它没有开花啊，所以可能大家没太认出来。然后我们看它的水是什么颜色的？
0: 紫色的。蓝色，哎，
3: 我们给它加了点颜色，
1: 是的。
3: 所以你们仔细观察一下它的花瓣，来，小杨同学，看一看，
0: 这有点紫。
3: 它的花瓣怎么样啊？
0: 有点紫点点。
1: 没错，发紫了。
3: 它的边是怎么样？
0: 紫点点，
3: 小紫的点点了，对不对？
1: 对。
3: 那是它这个水是通过什么就上去
1: 了？对，因为植物的这个茎里边，其实它也是能够产生毛细现象的，它也有很多管道嘛。
3: 哦，对，
1: 就像植物中它这个水分，对吧？通过这个根吸收了以后，它要通过这些管道输送到
3: 往上走。
1: 对，所以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个色素做的这个颜料的紫色的水来看我们这个毛细现象，它同样是可以在植物上发生。哦，
3: 好的，鼓掌。我们今天又知道了一点点，
1: 是的，
3: 学到了什么现象？
4: 毛细现象，
3: 毛细现象非常好。好，那接下来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1: 好的，
3: 一起说：
4: 科学世界，动手动脑，细心观察，探索奥妙。
3: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盖师酥里小今晚。整颗甜蜜不分离，哇，太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玩个更好玩的游戏啊！大声告诉我，今天知道点博士告诉了我们什么现象？
4: 毛细现象。
3: 反正不管怎么样，毛细现象我是记住了，对不对？
1: 都记住了。
3: 来，快看啊！哇，红果果和知道点博士呢，叠了很多的什么呀？
0: 小花花，
3: 小花是不是？
1: 小花。
3: 然后呢？我把这个小花放在水面上，你们觉得这小花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开，
3: 会开吗？
0: 对，
3: 都觉得会开啊。来，我们试一试哈，
1: 试一试啊，
3: 一二三。
1: 好，我们给他点时间，
3: 给他点时间吧。
1: 快看，快看，怎么样？
0: 开了，
3: 哇，好生动。黄色虽然
0: 也在开，
1: 对，
3: 没有蓝的快，但是它也怎么样？
1: 缓慢的开花了。
0: 再来一个，
3: 没看过瘾啊！这个蓝的，这个我再拢一拢。
1: 对，好，这回我来一个黄色的。
3: 好，它首先一放下去，有点缩，然后慢慢的再缓慢的打开。
1: 是的，
3: 所以这个东西不要着急啊。
1: 对，毛细现象都需要一个反应的。
3: 特别像我们在这个电视里看到的这个慢镜头。
1: 是的。
3: 就像昙花那时候，昙花一现。哦。就打开了，是不是？好。哇，
1: 都开了。
3: 那接下来小朋友们来，我们把花瓣给你们，
1: 对，
0: 然后呢，紫色，
3: 好，
0: 来，紫色，两个黄色，
1: 我们把它折一折，
0: 要黄色的，
3: 你要黄色，
0: 我还想要一个黄色，
1: 好，你折的也很好，
3: 这边哇，我们知道点博士队的小朋友可以放，
1: 叠好了，
3: 放下去吧，
1: 好，把你们的花放进去，看一看会怎么样呢？
3: 哇，你们叠了这么多花呀，
1: 哇，好多花。紫色的花和黄色的花，
3: 这个紫色的花叠得好猛，
1: 是，它就是那种小花骨朵。
3: 对对对，
1: 这个黄色的是快开的，
3: 迎春花，有点像迎春花。
1: 哇，但是它打开的挺快。
3: 对，大家仔细观察啊。好，来鼓掌，非常好。

0: 来吧，看一看你们的。他们选的颜色非常的丰富啊。嗯，
1: 有紫色、红色、绿色、百花盛开。哇，感觉春天来了。谢谢啊。对，5朵金花。万物复苏。来，鼓掌！太棒了！鼓掌！我们大家的这个游戏都成功了啊。
2: 是的。
1: 回家以后呢，也可以找出各种颜色的卡纸做成小花啊，放在这里试一试啊。哎，那今天呢，我们了解了什么现象？来，小红，小红，你真棒！小红，小朋友，你最棒！
3: 创意变变变当中呢，
1: 要做什么样的创意作品呢？红果果先来考考你们啊，平时喜欢画画吗？嗯，都是用什么来画的呢？
3: 笔
1: 啊，用笔。那除了笔之外，还可以用什么来画画呢？你们觉得？
3: 水，
1: 用水来画画，还有呢？
3: 袋子，
1: 用塑料袋。 还有呢，
4: 气球。
1: 哎，红果果觉得自己的手指是不是也可以当做笔来画画？哇，手指画。对，刚才小朋友说的这个方式呢，很像我们古时候的一种印刷术，叫做拓印。啊，用这种方式呢，把这个石刻啊，或者是雕刻上面的图案呢，给它复制下来，这种呢就叫做拓印。 你看，塑料袋上是不是有各种纹路啊？嗯，然后呢，站在颜料上之后呢，印在纸上，出现的这个纹路是不就是袋子上的纹路啊？嗯，这种就叫做拓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刚才说到的材料来作画。我跟多米呢，用这个塑料袋来作画。这儿有一个气球，交给你。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新奇小朋友能做出什么样的画，好不好？
3: 好，
1: 好，来开始吧。
3: 好，我们把这个塑料袋呢，哎，吹得鼓鼓的，是不是？然后蘸上自己喜欢的颜料。好，你也可以来，开始吧。妈呀，沾上了，有点沾。
1: 没关系，这个也一定要速度快。哎呀，哇，好漂亮！这样塑料袋上面的这个纹路是不是就印在了这个纸上？
3: 哎呀，
1: 好好玩！哎呦，小心袖子啊，我们可以把袖子挽起来。哎，别把衣服弄脏。好，手指头弄脏了。把袖子挽起来。好，画的差不多呢，我们就可以用水彩笔来修饰一下啊。
3: 我需要笔。
1: 什么颜色的？
3: 嗯，红色的。
1: 你看，大红色。你需要什么颜色？绿色吗？
3: 红色。
1: 你也是红色呀。 需要蓝色吗？好，需要蓝色。哎呀，你画的真好看耶！需要那个啦。这个吗？那个。这个吗？嗯，好嘞。我的已经做好了，你是不是也做好了，福宝？好，举起来啊，好像还没有完全干透。我来帮你举啊，我们来看看。
3: 哇，好多红色的点点，下面有好多的腿，
1: 这是什么呀？水母。水母，哇，好漂亮的水母，见过水母吗？
3: 见过。
1: 在哪里？
3: 海里。
1: 就海洋公园里，是不是？有很多漂亮的水母，是不是？哇，你做的这个水母，还有这种荧光的效果啊，非常的漂亮。你觉得水母是非常安全的还是非常危险？ 危险，为什么呢？
3: 因为它们的触手上有毒。
1: 哎呦，说的太好了，水母是有剧毒的，要小心啊。虽然美，好，来看看我做的，哇，做的是一大束的这个玫瑰花，漂不漂亮？就是用这个塑料袋画出来的，谁能想到能画出那么美的这个玫瑰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看你的作品，给大家看一看吧，举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用这个塑料袋画的是什么？
3: 荷叶，
1: 是不是？荷叶，对。然后呢，下面有几条什么呀？
3: 小鱼。
1: 小鱼，哎，你看，它在这个小鱼的四周画了蓝色的。

0: 跳到，这个画就生动了，仿佛这个小鱼在水里怎么样
1: 游动
0: 是不是？
1: 嗯，
0: 哇，画得真好看，荷叶上的这个纹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立体，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画笔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是不是？非常棒，为自己鼓鼓掌。咦，
2: 小小月动探险家，
3: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哥哥，我们又要一起去神奇的动物世界探险了，让我们来热身一下吧。来，手张开，像小鱼一样转个圈，反方向再来一次。接下来我们摇摇头，摆摆手，扭扭腰，踏踏腿。我看到了，小朋友们做得非常棒。你们瞧，我发现了什么？快看，枝头停着一只彩虹色的小家伙，五颜六色的真漂亮，尾巴像一把折叠扇，是鹦鹉，它们可是森林里的复读机哦。我们先学鹦鹉的代表动作，歪头，像彤彤哥哥这样，头先向左歪，再向右歪，让我们再来一次，小翅膀一起动一动，向左歪，再向右歪，小眼睛亮晶晶的，好像在问你在干嘛呀。小朋友们都变成可爱的鹦鹉了。可爱的鹦鹉在树枝上灵活地走来走去，横着挪动步子，哒哒哒哒哒哒，真可爱。我们也来试试吧，双脚并拢，双手举起来，小碎步向左走两步，向右走两步。小朋友们真棒，让我们再来一次，向左两步，向右两步，跟着哒哒哒的节奏，小朋友们也好灵活呀。

玩累了，鹦鹉会用喙轻轻地梳理羽毛，把全身梳得漂漂亮亮的。我们也来用指尖当做喙，来，伸出一只手，五指并拢，模仿喙，然后轻轻点点肩膀，点点手臂，点点头发，梳出最漂亮的羽毛。让我们再来一次，点点肩膀，点点手臂，点点头发。 左边右边的羽毛都梳得闪闪亮亮的，小朋友们做得真棒。今天的探险之旅，你们玩得开心吗？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来，手打开，放松。让我们再来一次。 放松，来伸出你们的大拇指，真棒，真棒，你们太棒了。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成长需要好根基，盖师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

0: 的柯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7: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8: 我也要吃
9: 山楂来喽。
10: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7: 好吃。
11: 来来来，好吃点啊。
12: 改食因爱而生。

0: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是。

0: 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三岁了，
7: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

0: 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依依姐姐。到了该保护眼睛的时间了，眼睛工作久了，我们来让它休息一下吧。轻轻闭眼，深呼吸，按摩眼周，轻按穴位。除了眼保健操，还有哪些护眼小妙招呢？
1: 户外活动向远眺，
0: 食物补充不能少，爱护我们的眼睛，去发现更精彩的世界。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传说围棋是尧发明的，他用这黑白棋子教会人们思考，教会人们如何做事，如何治国。从那时起，围棋就在中华大地上扎下了根。在杭州钱塘江畔有一座博物馆，静静等待着每一位参观者，这里就是中国围棋博物馆。走进大门，有一件宝贝让人挪不开眼，宋代定窑围棋子，364枚棋子，黑白分明，颗颗精致。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烧出来的瓷器像玉一样温润，用定窑瓷来做棋子，这在当时可是顶配。每一枚棋子都圆润光滑，黑子黑得深沉，白子白得透亮，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千年的分量。不远处有一组雕塑，讲的是敦煌奇经的故事。100多年前，有人在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堆古书，其中就有这本奇经，它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围棋书。可惜的是，这本珍贵的奇经现在流落于海外，只剩下这组雕塑替它守护着回家的路。展厅一角还有三位客人，清代乾隆皇帝和两位棋手正在对弈。这两位可不简单，他们是当时最厉害的围棋高手，被称为棋坛的李白与杜甫。一位叫范希平，一位叫施湘夏。三人静静坐在那里，棋盘上的较量却比打仗还激烈。围棋的美妙不只是谁输谁赢，每一枚落下的棋子都是一次思考，一次修行。围棋于方寸之间，见天地，见自己。棋趣博物馆。
3: 一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4: 小池，宋，杨万里。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天开始用筷子。
1: 来来来，吃饭了。
2: 哇，妈妈，勺子叉子。
1: 来，妈妈已经教你们使用筷子的方法了。今天啊，继续练习用筷子吃饭。
3: 妈妈，我不想用筷子。
4: 我也不想用这个。
5: 妈妈，我想用勺子叉子。
6: 这，
5: 妈妈。
1: 三毛，不行，得练习用筷子。

0: 袋子吃。什么？我马上就来。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兔妈妈，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帮帮团，兔宝宝们就麻烦你们照看了。
1: 兔妈妈，您就放心吧。
2: 嗯，我们照顾兔宝宝可是很有经验的。
0: 孩子们，妈妈有点急事儿，你们要好好听帮帮团的话，知道吗？
3: 好，
2: 妈妈路上小心，给我们带好吃的。
0: 好好好，妈妈都记住了。啊，哎呀，时间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哦，帮我监督兔宝宝们用筷子吃饭，勺子叉子我都藏起来了。
1: 嘿嘿，好的，没问题。嗯，
4: 筷子太难用了，
5: 少用筷子，不要用筷子，不要用筷子。
6: 别敲裂，别敲裂。嗯，吃饭时乱敲筷子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2: 是啊，大家刚开始用筷子肯定会不习惯，我来给你们改装一下吧。看我的百变风具。
7: 光头强又在鼓捣啥呀？
2: 完成了。嗯，看我做的辅助筷子。
1: 不夹不夹，
2: 双指要轻轻用力，
7: 张开合并，张开合并。
6: 三毛加油。
2: 不错不错。
1: 抱歉，手滑了。
2: 三毛的手也滑了。
7: 你们要好好用筷子。
2: 熊大太凶了。
1: 熊大，对待小孩子要耐心一点，不要太着急了。
7: 都怪你们把我妹妹给惹哭了。
1: 三毛，别哭别哭。
2: 熊二，我要跟你说悄悄话。
1: 啊，那我们说好了。
8: 熊二，你和三毛说了什么呀？怎么这么快就不哭了？
6: 没说啥。
5: 现在饭菜都凉了，桌子也脏了，该怎么吃饭呀？
1: 那我们收拾一下饭桌，你们先在院子里玩一会儿，等饭好了要乖乖用筷子吃饭哦。
2: 等等我
1: 来。哦，光头强，你去看着点小家伙们吧。
2: 没问题。
1: 熊大，热饭菜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8: 嗯。
1: 熊二，
8: 熊二，你找什么呢？
6: 没找啥。
1: 那我们就把桌子收拾一下吧。
6: 好。
1: 还是没有。
6: 这次要好好用筷子吃饭，不可以再打闹咧。
1: 知道了。
7: 大家快吃吧，不然一会儿饭菜又凉了。
5: 你们盯着我们干嘛呀？
7: 当然是看着你们用筷子呀。
8: 熊二，怎么了熊二？
5: 肚子疼。
7: 熊二，你咋能这样？
6: 俺错了。
1: 你知道吗，熊二，你这样只会让兔宝宝们越来越不会用筷子吃饭。
6: 对不起。可是俺不明白，为啥一定要用筷子吃饭呢？
2: 因为啊，这是我们传承了3000多年。

个传统。看我的百变工具！在3000多年前，随着我们的饮食发展得越来越丰富，我们渐渐地不再使用刀叉作为餐具。在餐桌上，我们用筷子来品尝美味，传递友爱。生活里，筷子在作为餐具的同时，也承载着我们特有的传统与家庭美德，寄托着无数人的情感。

0: 的传承呀。
1: 可我们就是不喜欢用筷子吃饭。
2: 我们来玩一个筷子游戏怎么样？
3: 筷子游戏？
2: 玩得好还有奖励哦。
3: 大妈，有奖励。大妈也要玩筷子游戏。
2: 我们先来玩一个小游戏，用筷子把纸杯夹起来落在一起，三个人全部完成就算过关。那我们开始吧。大家完成的都很好。
3: 这个游戏也太简单了吧？
2: 是吗？
3: 那么现在热身结束，我们进行正式的游戏环节，乒乓球接力。从大毛开始，用筷子夹住乒乓球传给下一个人。
1: 三毛，要轻轻夹球哦。
3: 如果中途乒乓球掉了，那就要从第一棒重新出发。三毛加油！通关的神秘奖励会是什么呢？
4: 哥哥，
1: 没关系的，我们再来一次就好了。
3: 哥哥要好好加油哦。
2: 这次绝不能掉，不能掉。
3: 小成功了。
2: 不要难过，其实你仔细想想，比起一开始你夹菜时的样子，现在的你已经能夹着乒乓球走这么远了。
4: 可是我
2: 只要保持耐心和冷静，你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3: 刘慧欣哥哥，我们相信你。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通关奖励来了。
5: 哇，好香啊。
3: 大家的筷子用得越来越好了。
7: 哎呀，孩子们，你们学会用筷子吃东西了。
3: 妈妈，这都是因为有帮帮团帮助我们。
7: 帮帮团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0: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1: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
2: 所以，
0: 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
1: 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思雨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中的宝物。
1: 有一年缺水大旱，人们不得不到处寻找食物。他们走啊走，忽然出现一片小树林，他们在里面发现一个奇怪的大铁盆。有个人用铁盆洗苹果，这时一道金光闪过，放进去的苹果一个变成两个。
2: 哇，好厉害的铁盆！
1: 这可不是一般的铁盆，它叫聚宝盆，你们要不要见识一下？
3: 啥？展品失窃了？
4: 没错，就是前几天的事儿。龙猫警长已经展开调查了，
5: 希望能尽快找到失窃的古董。
4: 这个小偷太可恶了！
6: 啊！蹦蹦团，你们快来呀！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大毛，他需要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果，你要搬到哪里啊？
1: 我要把这些水果放进琪琪的聚宝盆里，变出更多的水果。
0: 聚宝盆？
2: 不管放进去多少东西，都可以成倍拿出来。哇！
3: 用我的香蕉试试怎么样？
2: 当然可以了，快放进来试试吧。呼哩哇哩，呼哩哇哩。你们看，
3: 好厉害，真的变成两颗了，
1: 是不是很神奇？
4: 那还等啥，快走吧。
5: 熊儿等等，
6: 聚宝盆只是个传说而已，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4: 啥？不存在？
1: 不可能，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0: 大毛，不如你先带我们过去看一下，如果是真的，我们一定会帮你把水果送过去。
1: 好吧，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就是这儿。
2: 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7: 呜哩哇哩，
8: 我看看，哇，好棒呀！吉吉说的果然没错，
6: 竟然真的变出来了。
1: 我没骗你们吧？只要把水果放进去，就会变出更多的水果。
6: 刚才太亮了，我什么都没看到。
4: 俺去近距离观察一下。

0: 宝盆啦，你快试试，真的太神奇啦！啊，
1: 来吧，把你们的水果放盆里吧。呜哩哇哩，呜哩哇哩。
2: 果然变出来了！
0: 我要回去拿些其他水果，我也去。
2: 真的变出来了！大魔，你尝尝。哦，
3: 熊二，近距离观察有什么发现吗？
2: 俺没看出来有啥不对劲。
3: 不对，他很有可能在周围布置了什么机关。那我们在周围检查一下。
0: 等等啊！
4: 你们慢慢调查，我先回去拿几个水果。
3: 小心点，熊二，别让他发现我们。
2: 俺知道了。
3: 郭素强，我们就在这里观察，对吧？不，这回你从上面，我和熊二从两侧观察。这次我一定要看清楚。
4: 每次都会被金光闪到，看不清楚琪琪做了什么。
3: 没想到这光这么刺眼，我有办法了。
1: 放进来吧，
3: 这下肯定没问题。
5: 能看清了？
3: 原来是这样。
0: 聚宝盆好厉害呀！
6: 是啊，我们再去拿些其他的水果。啊！
4: 等等，先别走。
1: 你们一直在周围鬼鬼祟祟的做什么？
3: 你的聚宝盆
6: 是假的。
3: 每次你使用聚宝盆的时候，用手中的闪光灯制造金光，然后再迅速从兜里将相同的水果放到盆里。琪琪，我说的没错吧？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 唉，还是被你们发现了。其实我小时候生活很困苦，买不起玩具，吃不起零食，所以长大后我就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每天都快快乐乐的。于是我就想到用这种方式把水果和玩具分给这些可爱的小朋友，看到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就知足了。
0: 啊，光头强，你看，琪琪是多么善良的好人呀！
4: 虽然聚宝盆是假的，可能是为了把水果分给大家。
6: 琪琪，俺觉得你太伟大了，
0: 我们支持你。
4: 这，对不起啊，琪琪，我错怪你了。
1: 没关系，不过你们要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哦。
0: 放心吧，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1: 谢谢你们了。
5: 琪琪，
6: 我们又拿水果来了。
2: 大萌，
3: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
0: 我们现在就去你家帮你把水果送过来。
6: 太好了，
0: 琪琪再见，我们马上回来。
1: 好。
3: 好险，差点被他们识破。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今天我们一起到郑州华彩博物馆，看看古人是如何玩转配色的。他们的名字叫淮阳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名字中有狗，咱造型啊却不拘一格。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多以黑色为底，然后再画上彩色纹样，这里边可蕴含着中国传统色彩文化。中华色彩早已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色质密码和色彩体系，其中有五正色，赤、黄、青、黑、白，还有五剑色，就是由五正色两两混合而成的颜色，绿、红、漂、硫黄、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红色其实啊指的是桃红色，而赤色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红色，它早已不仅仅是一种颜色，而成为一种精神。如果问你中国的国色是什么，那一定是中国红。中国传统色有多美，哼，看看这些藏品就知道了。古人的审美还是太惊艳了。你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色的全部了？那就感受一下一整面墙320种中国传统色的视觉震撼吧。每一个色彩里都藏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在这里还能看到色彩万花筒，快来中国唯一、世界最大的色彩博物馆——郑州华彩博物馆，开启一场中华传统色彩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2: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3: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4: 棒棒团，谢谢你们！
5: 不用客气。棒
6: 棒团，不好了不好了，琪琪的聚宝盆和所有的水果都不见了。
7: 到底怎么回事？
5: 我们把所有的水果都给了琪琪，
6: 可这一次人呢？我们被骗了，我们的水果
7: 真是太可恶了，我们都被他骗了。熊儿，琪琪肯定还没走远，快用你的鼻子找找。
8: 交给俺吧，
1: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8: 团子，他应该就在附近，
7: 大家分开搜索，一定要找到他。
9: 好。
8: 到底跑哪儿去了？
10: 这么多水果够我吃好久了。

0: 这回你跑不掉了，难缠的小子。你藏到这里还想跑？嘿，抓我，想得美。
1: 俺熊二来了。
2: 原来小镇展品是你偷的，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在文物展览中看到一件展品，居然和我在小说里看到的聚宝盆一模一样，于是我就想借用它来当聚宝盆去骗小朋友的水果。
2: 这件展品明明是你偷来的。
0: 是不是姐，是我偷来的。
2: 琪琪，你要为你犯的错误付出代价的。小朋友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聚宝盆，这都是他编造出来的。
3: 不是聚宝盆，那是什么？
2: 它真实的名称叫鬼。
3: 鬼？好奇怪的名字。
2: 在古代，鬼是用来盛放煮熟饭食的器皿，多用来盛放稻米等粮食，作用相当于现在使用的碗。
3: 啊，只是个碗呀。
2: 小朋友们，大家向往富足生活的想法可以理解，但美好的生活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4: 聚宝盆只是一个传说，大家千万要认清。
5: 我们知道了，
4: 现在大家把自己的水果都领回去吧。
3: 谢谢你们棒棒团。
4: 别客气，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棒棒团任务完成。
4: 剑球风波。
3: 是琪琪，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什么事了？
1: 哎，棒棒腿，我需要几个会踢毽球的队员。
2: 找队员干啥呀？
1: 当然是要去参加毽球比赛了。
3: 为了推广毽球这项运动，我和山羊爷爷准备举办一场比赛。
1: 比赛？
4: 作为奖励，最终获胜的队伍除了能得到毽球宣传大使的称号，还能得到这个非常漂亮的毽球。
1: 哇，事情就是这样。
2: 毽球有啥好推广的呀？
1: 你可不能这么说。毽球又叫毽子，古称抛足戏剧，踢毽球可是一项传统运动，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吉吉，你知道的可真多，而且毽球的踢法可多了，你们瞧好了。咦，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民族体育活动，一直深受大家的喜爱。怎么样啊，
5: 吉吉真厉害。
6: 吉吉，你想找什么样的队员呀？
1: 我需要体力好、有默契、有力量的队员。
7: 俺能加入吗？俺力气大。
8: 还有俺
9: 们是最默契的。
1: 你们，那就让你们试试吧。

0: 是啊，食物里。啊，
1: 要想赢比赛，那我的队员一定得是最好的。你们踢毽球不行，所以还是好好的帮我做宣传吧。
2: 嗯，那好吧，我们去印一些宣传单，分开宣传，这样效率高一些。吉吉，怎么样？
0: 嗯。哎，大毛二毛，吉吉正在找参加毽球大赛的队员，你们有兴趣参加吗？
3: 有兴趣，我们最喜欢踢毽球了。
0: 那太好了，快去找光头强报名吧。
3: 好。
2: 团子，吉吉正在找会踢毽球的队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森林空地那里看看。好，谢谢团子。
4: 光头强，我要怎么参加呀？
3: 只要通过测试就能成为毽球队的一员了。
4: 测试？
3: 对，就在那儿，能和熊大连续对踢三个就可以了。
1: 下一个，
3: 大毛，接住，简单。
1: 不行，下一个。
5: 这么严格。
1: 下一个。你就听我的了。
6: 啊，我们不是应该互相配合吗？
1: 加入我的队伍当然必须得听我的了。
6: 哪有这样的队伍？那我不加入了。啊，
1: 哼。下一个，
4: 吉吉王子。
1: 啊，你别那样看着我啊，无论是谁都要测试。
4: 那好吧，加油。我准备好了。
1: 嘿，哎，嘿，嘿，嘿，你，毛毛，可以呀，欢迎你的加入，
4: 嘿，太棒了！
1: 大家都听好了，咱们一定要拿到比赛的第一名，
7: 第一！
1: 为了更好的宣传毽球运动，还要进行专项训练，
7: 专项训练，
1: 嗯，没错。
5: 我们也得训练，
1: 那当然，我需要你们来鼓舞士气。开始吧，
7: 吉吉队加油！
1: 哎，嘿，哦，要让你们跟上我的标准，训练是必须的。继续，哎，
8: 来吧，
1: 嘿，看我的，嘿，
4: 啊，好高呀，嗯。
1: 停啊！这要是正式的比赛怎么能行？再来！团子，快给本王子降降威！
3: 阿瓦卡达，变变变！
1: 哇，舒服！啊，你们别停啊！
6: 让大家也歇歇吧。
1: 不行，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要拿第一。
3: 由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举办的毽球比赛现在开始，请双方入场。先说一下比赛规则，哪个队先得21分就算获胜。黄豆包队先发球，预备。喂
1: 喂，吉吉队得1分。怎么样，你们不行了吧？
3: 我们加油。啊，黄豆包队得1分，现在吉吉队发球。

0: 别着急呀，
1: 不要你管，看我的，滚，站住，滚，
2: 我能接住。
0: 大家加油，我们就要赢了，
1: 赢的是我。黄豆包队获胜，
3: 这真是太精彩了，恭喜你们赢得了比赛。
4: 好漂亮呀，
5: 谢谢球球爷爷、山羊爷爷。
4: 黄豆包，我能看看吗？
5: 当然可以啦，
6: 我也想看。
0: 琪琪，你去哪儿啊？
1: 都输了还不走？
0: 就因为这个
1: 我们队会输，都怪萝卜头和毛毛
0: 啊。你还怪别人？
1: 难道怪我吗？
7: 当然了，你们是团队，不该团结合作吗？落后时不该互相鼓励吗？啊，
1: 就是啊。可琪琪你呢？毛毛，不要和对手说话。站住，滚！
2: 我能接住。
1: 哎呀，我会和他们好好道歉的。
3: 琪琪，虽然你们没赢，但是这场比赛让更多人了解了毽球这项运动啊。
5: 所以奖品应该也有你们一份。走吧，大家一起合个影。
4: 琪琪王子。
1: 萝卜头毛毛，对不起。是我没有团队概念，请原谅我。
4: 要合影了，快来，我们一起吧。
8: 你们原谅我了，
9: 就知道你会道歉的。
10: 防风团任务完成。
11: 刷屏到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爱吃香香鳕鱼肠。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4: 干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0: 3岁了，喝卓然
2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0: 3岁了，
22: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1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3: 侯大叔的谈话。
24: 今天外面好热呀。
25: 谢谢。
26: 熊大呢？
25: 熊大在帮兔奶奶搬东西呢。
26: 哦，
25: 哇，
26: 熊二在看什么呢？
24: 这是
25: 谈话。
27: 对呀，俺以前总去买郭大叔的谈话，他的摊子总有很多人围观，特别受欢迎。
25: 那改天我们再去找郭大叔买谈话吧。
27: 棒棒团，快来帮帮我呀！
25: 是吉吉和黄豆包，他们需要帮助。棒棒团，出发！

0: 们在吵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原本我们是去找毛毛的。

0: 哎，完成了！
1: 哇，欧大叔的技术还是这么好，你看。只要按下按钮，桃花就自己做出来啦。怎么样，是不是很棒？
2: 不不不，侯大叔的桃花才是最棒的。
1: 来来来，你看
2: 这流畅的技术啊。难道不是侯大叔更厉害吗？
3: 可是机器做的又快又好呀，
1: 还可以自己操作呢。
2: 机器做的没有灵魂，
3: 反应很快，能一下子做好多呢。
2: 机器做的比手工的漂亮，
3: 我不管，机器做的好，手工的好。
4: 就因为这件事？
2: 没错，你们说说看，是不是手工桃花最好啊？
1: 是机器，
2: 是手工，别吵了。
5: 其实俺也喜欢侯大叔的桃花。
2: 你看吧，熊二也说侯大叔的手工桃花好。
3: 哇，光头熊你呢？
6: 我我觉得桃花机还挺有趣的。
1: 看吧，光头熊选机器。
2: 但我觉得侯大叔的桃花才是最传统最好的。
6: 可是桃花机操作简单，速度又快，你们看已经超越传统手工了。
3: 但还是觉得手工桃花好。
1: 桃花机好，
2: 手工好，
1: 桃花机
2: 手工好，
1: 桃花机。
3: 先别吵。
2: 团长，你觉得哪边好？怎么样，是手工好吧？
1: 不是，机器这边好。
2: 怎么会，手工才是最好的。
1: 机器好，
2: 手工的好。
1: 机器
2: 手工。
6: 要不我们比一比怎么样？
2: 好啊，比就比。
6: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哪边吸引的人更多。
3: 好，就比这个。
6: 球球，想体验桃花机吗？就在那边，
1: 快来看呀！
2: 吴大叔纯手工桃花，想体验的快跟我来。
3: 随便挑，随便选。
7: 这是什么呀？
1: 我看看，
6: 这桃花机啊，可神奇了。
8: 快来看！绘画桃花的桃花机，
1: 来这边排队。
8: 哇，太厉害了！
1: 看吧，大家更喜欢桃花机。
2: 重点是侯大叔的绘制过程，这才是赏心悦目的表演。侯大叔，开始吧。
0: 哦，好。你们看，融糖作墨以勺为笔，这块大理石啊就是纸，手腕呢要灵活，抖提顿放收，一气呵成不能断。然后再粘上竹签，用小铲刀铲起糖画，这样一来就完成了。
9: 太棒了！
1: 阿杰，快多做几个给我。
10: 行。
1: 桃花好了。告诉你，机器才是最棒的。这次是我胜出了吧。
3: 等等，侯大叔的桃花可以定制。
7: 定制？
3: 没错，大家想要啥样的图案都可以。
11: 侯大叔，我想要长翅膀的小猪。
3: 侯大叔，这是展示你技术的好机会呀。
0: 好吧。好了。
1: 我要抱着云的小兔，我要踩着云的小松鼠，还有我呢。
0: 好好好，慢慢来，都有份儿。
1: 谢谢，谢谢侯大叔。

0: 我们的糖化机也能把它们制作出来。
1: 可是这样不好吧？
0: 我可是为了你好。我来。我们也能做，还比你们快。同款翅膀小猪，
2: 还有抱着云的小兔。
3: 黄豆包，你这是抄袭。
0: 那又怎么样？我们的糖化机就是无敌的。想要几个都能很快做好？
3: 那是作弊，是吧，呵呵。
4: 我
0: 糖化机，你还可以亲自操作哦。
3: 哇，是猴大叔的绝招。
5: 这个呀，是另外一种糖化，立体糖化。
3: 哇！这下看你们怎么抄！
0: 哼，跟我们比！快来看，快来瞧，糖化买一送一！
1: 这可不行啊！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要体验。
1: 我也要。
0: 喂！快来瞧，快来看，糖画表演，猴大叔现

0: 奇、熊二、黄豆包、光头强，你们看把猴大叔和阿金累的。奇奇、黄豆包，你们有什么好争的？猴大叔的手工糖画代表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阿金的糖画机代表了科学进步的发展，这是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方式。他们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而是要一起发展才行。你们过来，我们可以既表演传统文化，又能够让大家快速拿到糖画呀。大家一起展示过去，面向未来。
1: 说的太好了。
2: 我错了。
1: 我也不对，但我有个弥补的办法。快来看呀，传统技艺糖画。哇，欣赏完表演可以来这边挑选想要的款式。盘子真棒。
3: 海米打卡博物馆了，想知道毛笔界的王者是怎么修炼的吗？传说中的鼻祖究竟是谁？导航锁定浙江湖州的中国湖笔博物馆，一进门仿佛瞬间穿越到古代书房，千年墨香与匠心气息扑面而来。湖笔是文房四宝之一，更被誉为笔中之冠，它的必杀技就藏在笔尖那段透亮的锋影，业内亲切地称为飞子。这可不是普通操作，而是一场真正的豪尖选拔赛。工匠们化身为严苛的导师，从千万根羊毛中精挑细选出带黑子的毫毛，再通过浸、梳、齐、扎等近百道工序，才最终锤炼出尖、齐、圆、剑的笔中四德。难怪古人感叹毛影之技甲天下。管理珍藏的赫连青雉主管牛角斗提笔，更是笔中王者。笔头仅取自一只羊身上六七两带锋影的羊毛，经过128道工序精致而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匠人的极致用心。

动人的是那份流淌千年的鼻祖信仰。相传秦国大将蒙恬曾在湖州善连镇改良制笔工艺，被后世尊称为鼻祖。现在每年农历三月和九月，当地依然举办穿越感满满的蒙恬会，笔工们身着古服，奏起雅乐，向这位行业祖师致敬。快来湖笔博物馆开启一场文化寻根之旅吧，在这里你不仅能亲手体验笔墨春秋的雅趣，还能把千年文化捧在手心里带回家。奇趣博物馆。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拜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拜师高钙奶片系列，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捡来的文物。

0: 这是什么呀？哇，这两个泥人真可爱，我要把它们装起来。这个不行，不行不行。啊，找到了，小猴子、小猪，我也要做几个，和它们摆在一起。
1: 好热呀。
0: 俺们回来啦。
2: 光头强呢？
0: 去修球球的无人机里。
3: 哎，团子，你在看啥呀？
2: 是博物馆的杂志，可以了解好多新知识呢。
0: 那俺们跟你一起看吧。
4: 哎，毛毛团，你们快来。
2: 是毛毛爸爸，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这可怎么办呢？
1: 毛毛爸爸，
0: 哎，毛毛团，你们可算来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是这样的，
1: 毛毛爸爸，
0: 黄豆包，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想做泥人。您经常捏泥人，教教我可以吗？
0: 没问题，不过我得纠正一下，是做泥塑，不是捏泥人。
1: 知道了。
0: 说吧，你想做什么样的泥塑呀？
1: 类似这样的就行。
0: 啊，这是，这不是最近博物馆要展览的泥塑文物吗？黄豆包，这泥塑是哪儿来的？
1: 是我在路边捡到的。
0: 我觉得我们得交给专业的考古人员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损坏，最后再交还给博物馆保管。
1: 啊，这是我的。
2: 哎，
0: 黄豆包。哎，可我这儿还有一个着急要的定制雕塑走不开，现在也只能麻烦你们了，得赶紧找到黄豆包，找到泥塑。
1: 哎，放心，我们一定会把泥塑完好的带回来。熊大熊二，我们分头找。黄豆包，黄豆包，小月亮，你知道黄豆包在哪儿吗？
3: 黄豆包，
1: 哼，他正在家里玩泥巴呢。太好了，
3: 有什么好的？
1: 在小月亮家集合。哼，我自己罩着你。怎么捏不成呢？黄豆包，
3: 帮帮团，
1: 你们怎么来啦？黄豆包，快把你捡到的泥塑还给博物馆吧。
3: 什么？
4: 看，帮帮团和毛毛爸爸一样要抢走你的泥塑，快，我们把泥塑带走。
3: 才不是这样呢，捡来的东西应该还给失主。
4: 我们捡到就是我们的，
3: 但是哼，
4: 我们快把泥塑带走。我是不会交出我的泥塑的。哼，
1: 黄豆包，追，
5: 跑哪儿去了？
6: 看爹，

0: 这下你们肯定找不到我。嘿，
1: 七位就在这儿呀，人呀。

0: 还好啊，看来没有坏。
1: 黄豆包，这些泥塑可是很珍贵的文物，通过它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历史，具有很深的研究价值。这些珍贵的泥塑文物有损坏的话，对历史文化研究会带来很多损失的。
2: 我没想那么多，就是喜欢。
3: 如果真的喜欢他们，就该把他们送到真正能保护他们的地方。
2: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快去找毛毛爸爸吧，他肯定知道要去找谁。
1: 好，
4: 终于完成了。
2: 毛毛爸爸，毛毛爸爸，真是对不起，我不应该把捡到的东西据为己有。
4: 那我们先把文物送到龙猫警长那儿，然后再来教你做泥塑，你觉得怎么样？
5: 太好了，
0: 那俺们可以一起去吗？
4: 当然可以了，我可以教你们使用跟古代同样的制作手法来制作现代泥塑。
6: 好嘞。
7: 龙猫警长，谢谢你及时通知我，这些都是博物馆的展品，要是丢了可就麻烦了。
8: 你应该谢黄豆包，是他捡到的。
7: 哦，对对对，太感谢你了，黄豆包。
5: 是棒棒团和毛毛爸爸的功劳，这次您可一定要把他们安全送到呀。
7: 嗯，放心吧。
6: 再见，朱子熙。
4: 那现在咱们就去做泥塑吧。我们准备开始吧。制作传统泥塑是非常复杂的，首先在泥浆中加入草梗、棉花和细沙，揉搓在一起备用，用木头搭出大致造型。传统堆泥塑需要把准备好的泥巴反复附着在骨架上，再用工具进行细致的塑造和刻画，期间还得注意骨缝框漆，历经刷漆、上胶、贴纸、上彩等步骤，完整的泥塑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
6: 哇！
4: 现在你们也尝试制作自己的小泥塑吧。
3: 泥塑肚子咋这么大呀？
0: 你的泥塑跟你一点都不像。
5: 棒棒团，我的也好了，
3: 让俺看看。
1: 哇，你的狐狸好可爱呀。
4: 接下来可以上色了。

0: 家做的都好好看呀。
1: 太好了，我终于有自己的小狐狸泥塑了，我要拿回去给小月亮看。
2: 博物馆了，
3: 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长什么样？古人能把砂石炼成宝石？快来，一起去秦皇岛市玻璃博物馆，解锁玻璃的奇妙世界吧！这座建在中国玻璃工业摇篮耀华玻璃厂旧址上的博物馆，从踏入那一刻起就充满奇幻。迎面而来的天地明光雕塑，仿佛正在上演一场天地为炉、火焰为魔法的玻璃诞生秀。抬头看，光明之窗在湖墙上洒下梦幻的七彩光，就像踏进了通往异次元的彩虹隧道。玻璃在古代有个美丽的名字——琉璃，它可是

0: 大名气之首，地位比金银还耀眼。瞧，这件西周的琉璃耳当，完美保留了古老的泛铚磨工艺，是3000年前的潮流耳饰哦。还有那些战国的蜻蜓眼玻璃珠串，一颗颗裹着彩虹糖般的纹路，戴上它们，你就是街上最靓的仔。想揭秘古人的高温魔法，在岩神镇复原街区，一秒闪回明清时期的玻璃工坊。工匠们以砂石中提取的二氧化硅为原料，凭借高温熔炼的精湛技艺，真实上演点石成金，堪称古代的硬核黑科技。现在啊，玻璃早已不只是装饰品，而是材料界的全能选手，不仅能化身防弹铠甲，也能成为航天器护盾。原来每天陪伴我们的透明物质，早已悄悄进化成守护人类的超级英雄。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投不中的箭，
2: 啦啦啦啦啦，我回来啦！哦，快躲开！
3: 小月亮，你没事吧？
4: 黄豆包，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2: 抱歉，我正在练习新游戏。
4: 这么危险的游戏怎么能在家里练呢？应该找个安全的地

0: 后不要再这样了，知道了吗？人呢？水果，黄豆包，你拿水果干嘛去？
1: 快来快来，冰棍做好了。
2: 俺来给大家分冰棍。光头强你爹，俺爹，熊大爹，俺爹，团子爹，俺爹，大家都有冰棍吃咧。
3: 是黄豆包，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事情是这样的。安爷，请给我换几支木剑。
1: 哦，可以可以，只要站在这条线后面，把木剑投进湖里，就算成。
0: 我知道了。

0: 想玩游戏就必须用水果和阿银交换木剑，虽然大家都过来玩，却没有一个能拿走奖品的。帮帮团，我怀疑这个游戏有问题，请你们调查清楚。
1: 放心好了，就交给俺们吧。
0: 还是没投进呢。
2: 我们的水果都用光了。
0: 那我们走吧。
3: 欢迎再来。
4: 观察半天，还真是一个都没投进去啊。
5: 会不会是阿莹做杀手教练？
4: 我们不了解这个游戏，不能确定是阿银做了手脚，还是玩游戏的人技术不好。
1: 那还等啥？俺们快体验一下吧。
0: 阿银，
3: 哎，帮帮团，你们要不要来玩一局？可有意思了。
0: 俺们也想玩呀，但是不知道规则。阿银，可以请你给俺们介绍一下吗？
3: 这可是文化年专属的游戏，叫投壶。在很早以前的年代，人们在宴请宾客的时候，投壶作为一种传统礼仪的活动，很受大家喜爱的。不过现在经过我的改良，小朋友们只要站在线后面，把木剑投进壶里，就可以拿走奖品了。这木剑经过我的调整，绝对没有任何危险，不会让大家受伤的。只要一点点水果，就可以换好几只木剑呢。
4: 水果？
6: 看爹暖心飞包。
4: 阿银，那就请你帮我们把这些水果都换成木剑吧。
3: 没问题。
4: 哇，是最新款的机器人，我一定要帮你带走。嘿，再来。哼哼，又没剑。
5: 光头强，还是让俺帮你吧。
4: 木剑明明已经进去了，怎么还会被弹出来呢？

0: 哼，一个也没进。
1: 咋可能？
2: 嗯，为什么感觉所有木剑到了虎口就被弹开呢？
3: 熊大，俺们来个熊熊组合。
2: 哦，组合？
1: 熊，你选好了没有？
2: 这个游戏真这么难吗？小铁，团子，我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4: 阿姨，这根木剑好像坏了，能不能换一个呀？
0: 哪里坏了？换就换吧，真是多事。给你换这个吧。
4: 阿银，这虎口的位置有磁铁，你作弊。
0: 是让你进来的，快给我。
4: 你在这个湖和剑上安装了同级磁铁，当他们靠近时就会被相互的磁力排斥开，那剑怎么可能投进湖里？
0: 这个
3: 俺就觉得奇怪，为啥咋都投不进？原来是你在捣鬼，你是个大骗子，快把水果还给我们。
0: 我
3: 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
0: 龙猫警长，
1: 别跑，站住。阿银，你站住，别跑。
0: 看着我的黄鼠狼臭蛋。
1: 大家包围他，不能让他跑了。站住！
4: 看我的百变枪！
0: 抓不到我吧？
4: 看我的三连发！
1: 休想逃！
3: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4: 老实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
0: 再见了，棒棒糖！
5: 看他们惊讶的表情。
4: 阿瓦卡达，变变变！
0: 看我的！
1: 他在那儿，快抓住他！
3: 站住！
1: 站住！
6: 咋回事？
2: 跑哪儿去了？
0: 棒棒团他们被我耍得团团转，我可真是太聪明了呀！
6: 那你就再聪明点儿，跟我们去见龙猫警长吧。大家的水果都在这儿了，
7: 棒棒团，谢谢你们。
8: 好了，情况已经调查清楚了，作为处罚，阿银必须接受社区义务服务。
9: 可惜没有投壶玩了。
10: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投壶，不如我们来办一场投壶比赛吧。
7: 真的吗？太好了。
11: 棒棒团任务完成。
12: 不一样的画册，
13: 民俗画展盛大开幕，欢迎大家参观。
14: 欢迎大家。
13: 这幅画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热爱。
10: 本王子以后也要办个画展。

0: 强去哪儿了？
1: 光头强帮球球爷爷修理东西去了。
0: 好吧。哎，
2: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1: 是凯特，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凯哥，吉吉，
2: 俺们来了，
0: 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3: 帮帮团，
4: 帮帮团，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5: 哦，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事情是这样的，
6: 凯特，为游客赠送宣传画册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4: 明天就要到了，这可怎么办呀？
0: 这不是还有违章的吗？放心，我有办法。
7: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台印刷机因为年久失修，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使用了。
0: 啊！事情就是这样，
4: 搞成现在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你？
0: 我，
5: 好了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嘛。
8: 可以给俺看一下吗？你们看，这画册页数也不多，不如大家就照着这本没脏的画册一本本的画，咱们五个人很快就会画完的。
0: 可是每个人画出来的都不一样啊。
8: 不一样也没关系，每本画册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的宣传不是更有意义吗？
4: 我赞同。
2: 好，俺最喜欢画画了，看俺爹暖心背包，来吧。
0: 很好很好，那我就放心了。
8: 吉吉，你要去哪儿？
0: 我去多找点人来，大家一起画嘛。
5: 吉吉，我们现在只有一本干净的画册可以照着画，找太多人来也没有用啊。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因你而起，你可要负起责任。啊，
0: 好吧，我画。啊，这么画也太慢了。有了。嘿嘿，看我的。我这么做不也是想帮着大家画得快一点吗？你有什么错呀？
8: 可是
0: 我认真画总行了吧。
9: 俺不行了。
2: 有了，
10: 阿瓦卡多变变变！
2: 哇，现在好点了吗？
9: 好凉快呀！
2: 可俺的手有点酸。
0: 我也是。
5: 那先休息会儿，我去拿点吃的。
0: 我去找点帮手，帮大家一起画吧。趁机偷个懒。
8: 你笑啥？
9: 你看，这是吉吉画的。

0: 大家画的风格都不一样。
1: 虽然姐姐画的不好，但还挺有风格的。
2: 可她的画不能做宣传呀。
3: 琪琪找帮手去了，还有等团子回来再想办法。
2: 这画确实不行啊。琪琪呢？
3: 他找帮手去了。
2: 可是这样的话找再多帮手也没用啊。
4: 是啊，该怎么办呢？
3: 先把琪琪叫回来。
2: 琪琪，琪琪，团子，
4: 你不是去找帮手了吗？
2: 我只是找累了，休息一下嘛。
4: 人呢？
5: 别人，哎，我本来是要去找帮手的，还不是因为你追我。哼，现在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那怎么画得完呀？我的画呢？刚才明明在的呀。
5: 画？是不是这个？
6: 嗯，谢谢。
5: 你这画好眼熟啊。
6: 这是我在画家叔叔的画展上买的。
5: 画家叔叔？来了，就是因为这个画展。
7: 这幅画
5: 我当时看得太专注，没看路，才撞到凯特的。
4: 他的画怎么和你的一样啊？
6: 大家的画都是一样的呀，你们看。
4: 哎，还真的是一模一样。可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6: 画家叔叔的作画方式非常特别，你们看了就会明白了。
4: 或许这方法可以用在宣传画上。走，姐姐，我们也过去看看。
6: 好嘞。
8: 欢迎参观我的画展。
5: 真的能画得一模一样，
6: 太厉害了。
4: 画家叔叔，这些画到底是怎么画的呀？
5: 对，能跟我们讲讲吗？
8: 跟我来。
9: 咋还不回来呀？
6: 我们找到办法了。
5: 真的吗？
6: 就是这幅画。
8: 哦，没问题。首先用铅笔把图画画在描图纸上，再把描图纸上的画转印在木板上，然后开始雕刻。 V 型凿子雕刻细节， U 型凿子顺着纹路铲掉空白。雕刻完成，用滚筒将颜料均匀地涂在木板上，将纸放在雕板上均匀的压，让颜料转移到纸张上，然后慢慢的取下纸张就做好了。你们看，
6: 哇，除了颜色其他都一模一样。
8: 只要这样继续印刷就行了。
1: 这究竟是啥方法呀？太神奇了。
8: 这是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是具有独特之美的艺术形式，也正是因为有它的发明，才使得经典古籍绘图得以留存。这些可都是先祖们的智慧。
1: 哇，这也太厉害了吧。
4: 那我们就赶紧印刷吧，明天去送宣传画。
6: 好，
5: 完成了。
3: 游客们的大巴车快到了，
4: 那我们赶快出发吧。
6: 好嘞，
4: 给您，
6: 再见。
4: 玩得开心哦。
6: 我们这边发完了。
5: 我也发完了。
1: 俺也是，
5: 嘿嘿，看我这么一撞，还撞出知识了呢。
4: 那也是多亏了帮帮团的帮忙。
5: 对，谢谢帮帮团。
10: 帮帮团，任务完成。
11: 海米打卡博物馆啦！准备好闯进一幅会呼吸的山水画了吗？

想不想体验一把江南文人的风雅闲趣？来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夹在这份千年前的动态壁纸。眼前的畅园是苏州园林的颜值担当，以水池为中心，小桥、廊亭、书屋环绕，绿意点缀其间，精致有治愈，随手一拍都是自带滤镜的明信片。欢迎打卡余荫山房的炫技现场，砖雕、木雕、灰塑、石雕遍布门头窗楣，每一处都是隐藏款的祝福盲盒。古人把福寿双全、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都刻进了建筑里，堪称细节控的天花板。片石山房藏着扬州园林的高级玩法，二楼露台上竟藏着一座用南太湖石堆叠而成的空中山水，更有水中月、镜中花的意境彩蛋，带你体验古人寄情山水、远离喧嚣的浪漫情怀。逛着逛着都觉得仙气飘飘。看完了南方园林的秀雅玲珑，是不是也对北方园林的皇家气派心生向往？中国园林博物馆直接打包好江南的温婉精致和北方的恢宏气度，带你一次逛遍中国园林的精华，奇趣博物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7: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爷爷们的茶，
10: 这个摊位规

0: 我了。
1: 谁说的？这摊位我早就预定了。
0: 我怎么不知道？
1: 这摊位是用来宣传茶文化的，你懂吗？
0: 茶文化我比你懂得多。
1: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
0: 你才不讲理。
2: 别吵了。
3: 这样熊大回来就可以喝到新鲜的橙汁了。
4: 怎么样，我这个小发明不错吧？
3: 多放点。
5: 不行，熊二，放的太多了。
3: 别担心，俺的力量也很大。团子，对不起。
6: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7: 是海龟爷爷，他需要帮助。
8: 帮帮团出发。

0: 吃了。
1: 哎，我和球球爷爷、山羊爷爷是非常要好的茶友，我们平时一起品茶、斗茶，互相分享奇闻趣事。可最近，他们却因为宣传茶文化的摊位争得不可开交啊！
0: 爷爷们精力那么旺盛，不如让他们来场跑步比赛吧，赢的人就用这个摊位。
2: 别开玩笑了，光头强，品茶俺知道，斗茶是啥？
1: 斗茶又叫斗名或名战，是茶人之间比拼茶叶、茶器的一种方式，沿用了千年之久。不过从古至今，斗茶也发生过很多变化。古时候多用茶膏、茶粉，而现在多用散茶。斗茶者各取所藏好茶，轮流烹煮，众人品评，一分高下。
3: 斗茶好有趣呀！
0: 斗茶还能分高下？哎，我有个办法，我们用斗茶来决定谁用这个摊位，怎么样？
1: 这个主意好，斗茶可是他们两个最喜欢的节目。
3: 那就在小镇广场举行斗茶吧，这样既可以帮助两位爷爷化解矛盾，还能宣传茶文化。
4: 嗯，那俺们快去告诉两位爷爷吧。
5: 斗茶比赛，好，我参加。明天中午，没问题。我要让山羊老头输得心服口服。
6: 有斗茶比赛哦，
3: 欢迎大家来观看斗茶比赛。
6: 给，是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呀，也给我一张传单吧。
7: 我也要，
8: 我也要吧。
9: 是我，
10: 对呀、啊、对呀、啊，
11: 好期待呀、
0: 啊！好多人呀。是啊，这场比赛一定会很精彩。
1: 真不错，我得去现场看看。
5: 海龟爷爷，
1: 是山羊爷爷呀，帮帮团让你们用斗茶的方式一起宣传茶文化，真是太好了。
5: 谁要和那老头一起宣传？我们这是用斗茶比赛来决定摊位到底归谁。
1: 啊，这
5: 我才不怕他呢。老朋友，你一定要支持我呀。
12: 海龟爷爷，老朋友，你都看到了，可不是我不给他面子。
1: 你们怎么？
12: 我知道你也懂品茶，我的茶肯定比老山羊的好多了。哎，你可得支持我。
0: 现在斗茶比赛正式开始，有请山羊爷爷和球球爷爷。
5: 请，
12: 请。
5: 我选用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南山茶。
12: 我选的是我们小镇特产的北山茶。
5: 哼，南山茶当然要用南山泉水来沏。这是我深入森林，在清晨的第一抹阳光下，从泉眼处采集的纯净泉水。
13: 泉水，
12: 我的北山茶，则是我攀上高山，取自无人雪山深处融化的雪水，配合我的北山茶，真是风味绝佳。
5: 哼！
0: 两位爷爷，这是在做什么？
5: 先用开水冲洗茶壶、茶杯，
12: 才能更好地挥发茶香。哎，
0: 球球爷爷已经在冲泡

0: 但山羊爷爷还没有动作。
1: 嗯，是时候了，80度的水才适合泡我的茶。
0: 哇，球球爷爷怎么把茶水倒了？
2: 我的茶经过时间的洗涤，需要先洗茶才能将茶叶中的香气渗透出来。
0: 哦，那山羊爷爷，
1: 我的茶本身就鲜嫩，直接冲泡才能品味它的精华。
3: 好了，大家请品茶吧。
2: 哎，且慢。品茶时要先观察茶汤的颜色，再闻一下茶的气味，
1: 最后才是品尝茶的味道。
3: 嗯，大家要根据两位爷爷的说法，从色、香、味三个方面进行公平的判断。
4: 谢谢。这是球球爷爷的茶，
5: 这份是山羊爷爷的茶。
6: 哎，我喜欢球球爷爷的茶，味浓醇厚，回味无穷。
7: 山羊爷爷的茶清香入魂，沁人心脾，我觉得山羊爷爷的茶更好。
1: 嗯，
7: 我支持山羊爷爷。
6: 我支持球球爷爷。
3: 大家先排好队，现在我们开始用杯子投票，大家把杯子放到自己支持的那一边，最终杯子多的一方为胜。投票开始。
2: 这次我赢定了。
1: 还没投完呢，得意什么？看看谁会赢。
3: 现在是球球爷爷领先。
0: 不，又换成了山羊爷爷。
3: 球球爷爷和山羊爷爷交替领先，到底谁会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出现平局了，真是竞争激烈呀。
3: 下面是最后一位投票者，海龟爷爷。
1: 老伙计，谁更懂茶你是知道的。
2: 我这儿的上等好茶都安排好了，就等你这票了。
0: 这可是最关键的一票。
1: 老伙计，我知道你是最喜欢喝我家的茶了，投给我吧。
2: 慢着，我家才是最好的，您可是知道的。
1: 放我这边吧。
2: 还是放我这边吧。
1: 放这边，
2: 放这边，
1: 放这边，放我这边。
8: 爷爷，这样不好，快松手吧。
5: 爷爷，不要松啊，快松手。
4: 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
3: 得让他们停下来。
4: 大家快停下，不要这样。
9: 我受不了了，
2: 不好
4: 看啊。看我的。
3: 阿瓦卡达变变变。
4: 海龟爷爷，
1: 您没事吧？真是对不起了。
9: 我还好，快扶我起来。球球爷爷，山羊爷爷，你们俩可都是小镇上最懂茶文化的人了。难道你们都忘了，我们的茶文化中处处都遵循一个和字？人与自然要和，人与人也要和。和是平衡，是气度，更是一种胸襟。现在你们却因为一个摊位争了起来，忽略了茶文化的精髓，实在不应该呀。
4: 海龟爷爷说的对，两位爷爷都是懂茶爱茶的人，不应该破坏斗茶的规则，
10: 这样是不对的。
1: 孩子们说的对，我真是糊涂啊。为了自己的好胜心破坏规则，违背了以和为本的茶道精神。
2: 我也有错，没展现出茶文化中最重要的品德，干扰投票，给孩子们做了错误的示范。
1: 是我有错在先，这个摊位就让球球爷爷使用吧。
2: 那怎么行，品茶斗茶可都是你教我的，宣传茶文化没你可不行。
1: 还是你来宣传吧。
2: 不行，你来宣传。
5: 两位爷爷不要再争了，我建议宣传茶文化的摊位由你们两个人一起使用，怎么样？
2: 这个主意好。
1: 好，那我们就一起宣传茶文化。
2: 一言为定。
11: 真是太好了。
12: Thank you.
10: 你打卡博物馆啦！用板凳拼成的巨龙，会跳机械舞的龙船灯，你见过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开启一场传统文化的奇妙之旅。先来看看博物馆里的人气担当——龙凳，又称板凳龙，有25米到30米长。匠人们用国家级非遗手艺，把木头制作成形如板凳连接而成的木板龙。瞧它身上，亭台楼阁化作闪亮的鳞片，历史人物成为精美的装饰。灯笼彩旗随风舞动，仿佛下一秒就要腾空而起。接下来要亮相的是备受瞩目的机械舞王首饰龙，古时称龙船灯。不用一颗钉子，全靠榫卯机关就能完成各种高难度动作。轻轻摇动手柄，上百个木质齿轮立即开启精密协作。龙头威严的开合，龙尾欢快的摇摆。最神奇的是，近300个小人偶们正在龙身里热火朝天地重现古代的生活。制作首饰龙的匠人们都是工艺全才。木工、雕塑、刻纸、油彩等等工艺样样精通，在这里不仅能看龙舟，还能玩龙舟，可以变身知识小达人，挑战龙舟知识竞赛，或者参与模拟划龙舟，体验众人划桨开大船的快乐。一起来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共同感受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文化精神吧。奇趣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酸菜。
1: 哇，这个水果呀可新鲜了。
2: 花叔，早上好呀。
3: 早啊。
2: 今天游客们都等着尝你的酸菜呢，准备好了吗？
3: 放心，我爷的酸菜味道绝对好。
2: 那我先预定一份烤酸菜。
3: 没问题，
2: 一会儿见。
3: 嘿，再抽一把酸菜去。我酸菜缸呢？
4: 熊大，你没事吧？
5: 你们看，熊二每次都把食物弄到花色上。
4: 手上沾着食物还看书的习惯确实不好。
3: 帮帮团，你们快来，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花鼠，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嗯，站住！姐姐，你有什么事吗？姐姐，能不能别捣乱？我们还有任务呢。
1: 捣乱？我可是在检查你们的个人卫生。作为小镇的义务观察员，我有责任为游客们创造舒适卫生的环境，守护小镇的镇容镇貌。
0: 好好好，我们知道了，谢谢你吉吉。
1: 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1: 因为你身上有泥点子。
2: 啊，吉吉，有点泥点子咋了？
1: 这泥点子脏兮兮的，多影响我们小镇的形象啊。还有你们执行任务也不应该跑啊，万一要是撞到了游客可是很危险的。反正我不管，你得把这些泥点子都处理干净了，不然我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0: 我说吉吉，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3: 光头强，还是按吉吉说的去做吧，任务要紧。
0: 那好吧，这样总行了吧。
3: 什么事了？
4: 哎呀，这不是小镇文化年吗？我原本是想用我们这儿最有特色的菜肴酸菜来招待今天的游客的。要说这酸菜可真是好，煎、炒、烹、炸、炖，咋吃都行。这酸菜的历史还很有渊源呢，几千年前的古籍中都有记载。所以啊，用酸菜来招待游客最合适不过了。
3: 听起来是挺合适的，但话说，你想要求助的是什么呢？
4: 对，你们快跟我来。哎呀，我好好一缸酸菜呀，昨天还在这放着呢，今天早上就不见了。
3: 那早上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4: 好像也没什么可疑的人。
3: 菜缸应该很重才对，但是挪走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痕迹。
2: 看来这个人力气不小，
4: 咋办呢？游客们马上就到了，帮帮团，请你们赶紧帮我把酸菜找回来吧。
3: 放心吧，欢叔，我们一定帮您找到。光头强，你先留在这找找线索。熊大，我们去附近找找。
5: 好，
1: 看我的百变工具，
3: 让我来查一查。

0: 唉，什么线索都没找到，
1: 我们也没找到。
2: 哎，还有这个，
3: 招牌要摆正。
4: 嗯，这就顺眼多了嘛。
0: 啊，琪琪怎么又来了？
3: 你这个土豆摆放的可不合格啊。嗯，整整齐齐的，多好看呐。
5: 有了。
6: 哎，琪琪，
0: 快躲起来，不然一会儿又要找我们麻烦。
5: 快，这边。幸好没被发现。
0: 你们两个躲什么呀？
7: 我本来是要去找琪琪的，结果却被你们拉了过来。
0: 啊，你找他干嘛？
7: 琪琪他一直在小镇巡视，没准他那会有线索呢。
5: 啊，有道理。
6: 琪琪，
0: 琪琪不见了，去那边找找。
6: 琪琪，
5: 他在那
3: 儿。哎，禁止奔跑。你看，都跟你们说了不要跑了吧。
7: 琪琪，你有没有在欢叔的摊位见到一个大缸？
3: 那个缸啊，我已经帮他扔掉了。
6: 扔掉了？
3: 是啊，那天我巡逻的时候。
0: 什么味道？
6: 就是他。
3: 这里面的菜都臭了，我得赶紧把它处理掉。为了不影响小镇的形象，我今天一大早就请志愿者把它搬走了。怎么样，本王子是不是很优秀呀？
6: 啥？
5: 那可不是发臭的缸啊，
0: 那里面装的是欢叔准备招待游客的酸菜。
3: 啊，酸菜？
7: 琪琪，你确实不应该没有了解情况就把欢叔的东西给扔掉。
3: 啊，那现在怎么办呀？
0: 琪琪，你知道酸菜缸搬到哪儿去了吗？
3: 会不会送到志愿者工作站了？那咱们赶快去工作站。
7: 嗯。您好，请问有志愿者的车从这经过吗？
8: 哦，你说的是猴子阿姨吧？
7: 对，就是猴子阿姨。
8: 她往那边去了，刚走没多久。
7: 谢谢你。

不

0: 客气。不过这个缸我们要还给花叔，这里面是他为小镇文化年准备的酸菜。
1: 哎呀，这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对不起啊，欢叔，我不是故意要扔掉酸菜的，是因为酸菜缸里的味道太难闻了，而且还有一个大石头压在上面，我以为是坏掉了，所以。
1: 没关系，姐姐，酸菜的味道就是这样。你说的那块大石头可就更重要了。这块石头叫压菜石，它可以快速把菜里的水分排出来，让菜更好的吸收盐分，让酸菜口感更好。压菜石还能防止菜飘起来，使菜和空气隔绝，不容易腐烂。而且好的压菜石可不好找，像我这块可是祖传的压菜石，每次用这块石头做出来的酸菜，

0: 就特别好吃。
1: 原来是这样啊，
2: 花叔，游客们马上就到，现在可以开始准备做菜了。
0: 哎，没问题。尝尝这道酸菜粉丝，
3: 闻着好香啊！
0: 吉吉，你觉得这酸菜味道怎么样啊？嗯，
1: 这酸菜的味道太棒了。

你打卡博物馆了。说起奥运，你会想到什么呢？是俏皮可爱的吉祥物，还是赛场上运动员奋勇争先的那些令人心跳加速的瞬间？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到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启一段属于双奥之城的回忆之旅。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南侧，一进门马上切换到双奥时空。右侧，2008年的夏天扑面而来，运动员们正在上演速度与激情。左侧画风一转，一秒跨入2022年的冰雪世界。冬奥浮雕以灵动的蓝黄线条勾勒出冬季项目的动感瞬间。要说这博物馆里的超级明星，必须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金镶玉奖牌。这可是奥运史上第一枚，也是唯一一枚把玉材融入设计的奖牌，将中华文明中温润如玉的气质和运动员坚毅如钢的精神完美结合。奖牌直径70毫米，厚度6毫米。奖牌的正面刻有希腊胜利女神与竞技场，背面镶嵌着北京奥运会会徽，就连挂钩都暗藏玄机。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玉双龙蒲文皇，方寸之间尽显东方美学。更让人直呼黑科技的是奖牌丝带，采用纳米技术处理，防水防锈还防燃，堪称奖牌界的金刚不坏之身。如果你还以为奥运只是4年一次的限定狂欢，那就错过太多了。来北京奥运博物馆走一圈就知道，这里的运动热血从未退场，感动永远在线。奇趣博物馆。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4: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糕，
2: 哇，
3: 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5: 爷爷爷爷，我也要吃，
6: 我也要吃
7: 山楂来喽。
8: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5: 好吃。
8: 来来来，
9: 好吃点啊。

0: 改诗因爱而生。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年年危机。
2: 嘿嘿，嘿嘿，熊二，你又偷吃？

0: 糖？
1: 是我之前出门旅游时吃到的。
2: 好吃的麦芽糖，欢迎品尝。
1: 麦芽糖？
2: 嗯，很好吃的，可以尝一尝。
3: 哦，真好吃。
1: 可是回到小镇后，哪里都没有卖的。
4: 这么好吃呀，俺也想吃。
0: 嗯，那你可以试着自己做呀。
1: 可我不会做呀。
0: 我知道有谁会做。
5: 想做麦芽糖？那你们可算找对人了。我给你们讲啊，这麦芽糖又称饴糖，是一种用小麦和糯米等材料制成的传统美食，也是我们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人工糖。
1: 真的吗？我等不及了，花叔快教我吧。
5: 我们得先准备主要的材料麦芽。
1: 我现在就去买。
5: 等等，哼哼，
1: 怎么了？
5: 麦芽不是买来的，是用小麦的种子加上水，经过3天到5天的时间长出来的。
1: 啥？3到5天？这也太久了吧。
0: 哼哼，自己花时间做出来的，吃起来才会更甜哦。
1: 更甜？那怎么做呢？先将小麦种子浸泡一夜，
5: 然后将小麦种子平铺在育苗盆上，铺上一张纸，喷上水，盖上盖子静置，等待小麦发芽。
1: 何叔，这样就能开始做麦芽糖了吗？
5: 这可不行，得把盒子底下装上水，种子表面再喷上一层水，加盖放入阴凉的地方，等待3到5天。
6: 让我来为大家介绍这款新产品 AI 制糖机器人，只需放入材料，无需动手，自动制成好吃的麦芽糖，还能送到您的嘴边哦。
4: 太好吃了，
6: 现在马上订购吧。
1: 太方便了，等麦芽长好就用这个来做麦芽糖。我新买的能自动制作出麦芽糖的机器人。
4: 我还没吃过呢，赶快做给我们尝尝吧。
1: 正好我的麦芽发好了，把它们倒进去，然后打开开关就可以了。
4: 太厉害了。
7: 它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
4: 好像是。
8: 呵呵的麦芽今天应该发芽了吧？
7: 那肯定啊。
0: 那就能开始下一个步骤了。
4: 救命啊，救命啊，
8: 这是咋的？
4: 救救我，帮帮我们。
7: 先帮忙，帮帮你撑住。
8: 没事吧？
7: 哼哼， 慢慢说。 哼哼被机器人困在屋子里，你快去救救他。
8: 机器人？
7: 是啊，那个机器人发疯了。
1: 你们快走。

0: 你们先回去，这里交给我们。
1: 嗯，俺们会救舒哼哼的。
2: 这么多糖胶，俺们可咋过去呀？
3: 嗯，
0: 没事，我有办法。看我的百变枪！怎么样？
4: 俺也来。
5: 这绳子禁不住两个人，
1: 现在咋办？
0: 交给我吧。阿瓦卡达，变变变！
6: 哇，冰桥，
0: 我先过去开门。
5: 熊二，这次你先上，
4: 俺来练。
2: 你为啥要用机器人做麦芽糖？
7: 那是因为看到电视里这个机器人一下就做出麦芽糖了，我就想快点吃的，所以
6: 那机器人怎么会失控呢？
8: 看样子应该是麦芽材料放的太多了，
7: 怪我着急吃。
6: 还是让欢叔帮我们制作吧。
7: 欢叔，这点材料还能做出麦芽糖吗？
9: 够了，这些麦芽长得不错，
7: 我很用心的。
9: 熊二、哼哼，你们去把它打成糊。团子、光头强，你们去蒸一锅糯米粥。熊大，搅匀它。不错不错，现在该发酵了，那我先回去了。
2: 哎，等等，你为啥要回去啊？
9: 发酵啊，得等待5-6个小时，味道才能达到最佳。
7: 这么长时间，今天是吃不上了。
0: 有办法了，看我的百变风具。是我改装的发酵机，安全又省时。
7: 你太聪明了，光头强。
9: 那我们开始发酵吧。

0: 颜色像蜂蜜一样，好漂亮呀。
1: 这个叫做麦芽糖稀，也是可以吃的，不过要想变成哼哼吃的那种麦芽糖，还差最后一步，拉糖。
2: 什么是拉糖？
1: 拉糖就是不断的拉扯麦芽糖稀，直到它变成白色。
3: 放心交给俺们吧，
4: 我快等不及了。
3: 哎，
4: 没事，
0: 那你歇着，俺来。
1: 都不用，我来吧。
4: 没想到这么辛苦呀。
5: 这才是传统美食的可贵之处呀。

0: 现在是不是可以吃了？
1: 嗯，可以吃了。
0: 吃桃了。
2: 味道怎么样？
1: 好吃。盘子说的对，自己参与制作的麦芽糖更甜呢。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古人也穿层高鞋，千层底布鞋真的有一千层吗？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布鞋文化博物馆，看看鞋子里藏着哪些有趣的文化。走进博物馆，可以看到展柜里摆着一双清代官靴，鞋面上这条凸起的宽宽的黑线格外醒目，它的学名叫渠。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古代的行为规范器，提醒着官员走路要端正，做人要规矩。原来行得端走得正这句老话就是从这儿来的。展厅里的这本小册子《吕中备载》看似普通，却是镇馆之宝。它记录了百年前顾客的脚型尺寸、款式偏好，堪称古代版的 VIP 档案。老主顾想买新鞋，只需捎个话，鞋匠就能照着档案精准制作，还能包邮到家。手工千层底布鞋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千层底布鞋的鞋底有几十层，千层其实是形容它的厚实。但一双鞋制作起来却要90多道工序，用40多种工具，花4-5天时间才能完成。正因为这份匠心，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来呀，每一双布鞋都在讲述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当千年传统遇见现代潮流，你的下一双鞋要不要也试试国风限定款呢？奇趣博物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钙师高钙奶片系列。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9: 不是。
8: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

0: 从长白山出发。呀，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阿勇和舞龙队。

0: 结束。我们今天先练到这里吧。最近大家都很默契呀。
1: 是啊，排练都很顺利，到时候我们正式演出一定会大受欢迎。
0: 那我们演出前再多排练几遍吧。
1: 没问题。
0: 一二三，加油。
2: 哎，都快中午了，阿勇怎么还没来呀？
0: 你们说阿勇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呀？
1: 什么危险？那怎么办？
2: 那我们现在快去找阿勇吧。
3: 好，
4: 俺先走了。
5: 哎，早点回来。
6: 知道了。
7: 熊二，熊大只是去帮山羊爷爷收拾东西，
2: 过几天就会回来的。
0: 棒棒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是吉吉，他需要我们的帮助。棒棒团出发。

0: 着急，慢慢说。
1: 事情是这样的。哎呦，你在家吗？
2: 我们找了好多他可能会去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他。
1: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登台表演了，而且阿勇平时排练都很准时的。
3: 他可是舞龙的核心位置。
4: 啥是舞龙呀？
1: 我来告诉你们。舞龙起源于很久很久以前，有祈求平安和丰收的寓意。除了这个，它还是吉庆和祝福时节最为常见的表演方式。
2: 哦，原来是这样啊。
5: 阿勇需要举龙珠引导我们走位，
1: 所以我们不能没有他。而且他突然不来，我们很担心他。
3: 是啊。
4: 我明白了，
0: 吉庆，你们先抓紧各自排练，阿勇就交给我们。
1: 那好吧。
4: 熊二，
6: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4: 哎，这边，那我们出发了。味道很近，应该就在前面。诊所，
0: 阿勇难道真的出事了？
2: 你们受伤吗？
5: 我没事，你们也来看医生吗？原来是这样，
0: 吉吉他们很担心你。哎，
7: 是我不好，我收果子时受了伤，就让阿勇带我来诊所。
5: 真对不起，着急来诊所忘记和他们说了。
0: 吉吉和我们说你们没过多久就要上台了。
5: 我知道，但是我爸受伤需要休息，我得赶紧回果园收果子，回头我会和吉吉他们好好道歉的。
0: 阿勇，我们可以帮你啊。
5: 帮我？
2: 对，我们先送叔叔回家，然后再去帮你收果子，你呢就负责排练就行了。
5: 这样也太麻烦你们了。
0: 就这么定了，不然两边的事情都会耽误的。
5: 但是，
4: 你就快去吧。

0: 是吧？
1: 好吧，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2: 阿勇，放心排练吧。
3: 这么多，我们俩能拆完吗？
2: 熊二要照顾阿勇爸爸，果园就靠我们了。
1: 好吧。对不起，家里突然有事儿，没来得及和大家说。不过现在没事了。
4: 没事就好，那我们快去排练吧。
1: 要下雨了。
2: 阿勇，下一组了。
1: 他们能说完吗？
5: 阿勇，在前面。
4: 阿勇，你没事吧？
6: 他今天怎么了？
1: 不行，我得赶紧回家，又来不及了。
2: 喂，你也知道来不及了，那你还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呢？能不能认真点？人呢？
4: 天怎么阴了？
7: 黄豆球，我们快一点。
2: 好，
1: 黄豆球，
2: 阿勇，
4: 你不是去排练了吗？
1: 对呀。先不管排练了，不能因为其他事而耽误收果子，下雨前必须要收完。
8: 吉吉他们估计要气坏了，
1: 现在怎么办呀？
2: 我有办法了。
3: 团子，
2: 什么？你让我们去帮阿勇？开什么玩笑？
9: 就是啊，阿勇不顾我们直接就走掉了，为什么还要帮他？
4: 你别这样想嘛，只要阿勇收完了果子，就没有了后顾之忧，这样剩下的时间你们就可以放心排练了呀。
6: 这办法可以。
10: 那好吧，
1: 快快。
6: 吉吉，
9: 团子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决定过来帮你一起收果子。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得抓紧时间出发了。就快下雨了，团子联系熊二，先把舱门打开。
1: 熊二，你把舱门打开，等我们。
0: 开裂！过了前面的坡就快到了。
2: 现在得想想怎么回去。
3: 是啊，关键是车子也坏了。
2: 阿勇，这条河路过仓库吗？
4: 路过。
2: 那我们可以划过去。出发！
3: 他们咋还没回来呀？
5: 别着急，快让一下！

0: 感谢大家帮忙收完果子。
1: 非常抱歉，我耽误了排练。
2: 阿勇，现在能专心练习了吧？
3: 嗯。

0: 饼不见了。
1: 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毛豆包，一起回家吧。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1: 中秋节快到了，海豚妈妈做了好多月饼送给大家，我也领了一份。
2: 哎，
1: 你是不是要回家呀？正好帮我带回去吧，我先去玩了。
2: 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3: 是小月亮，她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

0: 着急，我们沿着你回来的路慢慢找。
1: 嗯，就是这条路。
0: 我们分头找。
1: 找到了，给，谢谢你们，希望没有摔坏。
2: 放心吧，月饼不容易摔坏的。
1: 饼被破坏了。这可怎么办呀？
3: 掰开还贴胶带，看来得好好查一下才行。
4: 帮帮团，你们快来呀！
5: 你弄坏了本王子的月饼。
4: 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5: 是你弄坏的。
4: 是你，
5: 明明是你。
6: 别吵了，别吵了，怎么回事啊？生这么大气。
5: 小福弄坏了我的月饼。
7: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这是吉吉的，这是小福的。
5: 谢谢凯特妈妈。
7: 我还准备了月饼蛋糕，你们要不要尝一尝啊？
4: 哇，好耶。
5: 回家吃月饼了。拿错了，差点吃不到我的月饼了。
4: 我的月饼怎么坏了？
5: 我哪知道啊，你是不是破坏了我的月饼？
4: 我没有。
5: 就是你，肯定就是小福干的。
4: 明明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
6: 都冷静，小福，你来说。
8: 是这样的，
7: 我都给你们留好了。
6: 哎，等等，这里刚才讲过了，
8: 等爷爷回来就可以吃了。啊，琪琪的月饼，这才是我的。
4: 哦，就是这样，我一打开就是坏的。
5: 明明就是你弄坏了我的月饼，还不承认？琪琪，
4: 我都说了我没有。
1: 等等啊！你们的月饼跟我的是一样的，你们看，
5: 哎，真的一样，还都用胶带贴住了。
3: 破坏者只针对月饼，
6: 你们先回家，我们去问问凯特妈妈。
7: 喏，这是给你的，
1: 谢谢你，再见，
9: 再见，
1: 凯特妈妈，
9: 凯特妈妈，月饼，
7: 不要着急，还有好多呢，我这就给你们拿。我的月饼呢？

0: 三毛，你为啥要破坏月饼啊？
1: 那是因为……
2: 三毛，今天爸爸要出差回来了。
3: 哎，真的吗？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马上就到中秋节了，爸爸要回来和我们团聚。
3: 中秋节？
1: 我要给爸爸准备个惊喜。
3: 准备什么好呢？
1: 我要月饼了。
2: 拿好，快来领月饼啦！枣泥、豆沙、五仁，各种馅都有。
3: 哎，爸爸最爱吃枣泥月饼了。
2: 给，
3: 请问这是枣泥馅的吗？
2: 这是个惊喜，你吃的时候就知道了。
3: 惊喜？会不会是枣泥馅的呢？
1: 啊，五仁不是枣泥的。
3: 萝卜头。
4: 啊？
3: 我可以看看你的月饼是什么馅的吗？
4: 那可不行。
3: 凯特妈妈那里肯定还有，
1: 所以我就……
0: 那也不能破坏别人的月饼啊。
1: 我有拿胶带粘好，
2: 可是胶带不能修复损坏的食物。
1: 对不起。
0: 光嘴上道歉可不行，走吧，一起做些新月饼赔给大家。
1: 可是我不会做月饼啊。
2: 我们会帮你的，
5: 这样你就能亲自做月饼给爸爸惊喜。
3: 哎，谢谢帮帮团。
2: 原来你是想送爸爸枣泥馅的月饼啊，可是枣泥馅儿已经用完了。
1: 啊，好吧。
5: 俺知道有片枣树林，可以去摘枣做枣泥。
3: 好耶。
2: 但是这些被掰过的月饼该怎么办呢？
5: 交给俺吧。
6: 俺绝对不会浪费的。
2: 那你们就先去摘枣，我和凯特妈妈准备其他做月饼的材料。这些枣子应该够了。
1: 等一下，这个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了。
0: 哎，三毛，快跑啊！
6: 这里，爷，
0: 我们都快点离开这里。
3: 我的枣。
0: 三毛，你快回来！
2: 等了你们半天都没回来，我就过来看看。
3: 幸好你来了。
2: 那我们快带红枣回去做月饼吧。
3: 好。
2: 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所以我们把月饼做成圆圆的形状，象征着团圆美满。
3: 开始烤制吧。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2: 好期待呀。

0: 香啊！
1: 先干完活再吃。
2: 完成啦，太好啦！
1: 前面就是小月亮家了。
3: 大家会原谅我吗？
2: 凯特妈妈都原谅你了，团子光头强也在帮你发月饼，大家都会原谅你爹。
4: 帮帮团，查到是谁了吗？
3: 是我。
4: 是你？
2: 事情是这样的。
3: 对不起。
4: 好吧，原谅你了。
1: 吉吉，你就原谅三毛吧。
5: 以后可别这么干了。
6: 大家再见。

0: 家都原谅你了。
1: 哟，三毛啊，你怎么在这儿？
2: 我是来，
0: 月饼在这儿呢。
2: 这可是三毛亲手做的枣泥馅月饼。
1: 三毛，这真是个大惊喜啊。嗯。
3: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汉代人野撸串，战国时期的冰箱长啥样？今天我们走进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看看古人厨房里的烟火气。烧烤铁签上穿了三只蝉，这个汉代红桃绿釉方形烤炉为我们再现了汉代人烤蝉食蝉的日常。再加点调料，陈醋、茴香、赤糖、藕粉、油面、大料、花椒，这些元代灰陶调料罐里原来都是我们熟悉的味道。嗯，这间灰陶绿釉整体厨房，妈妈做饭，爸爸在一旁抓鸡，一家人其乐融融，隔着屏幕都闻见香味了。古人的灶台有多牛？三个大的灶头可以同时进行蒸、炖、炒，四个小灶头可以温水，这就是传说中的七星灶。这些长得像相机的可不是玩具，它们呀是古人的方形双眼灶。有灶台的地方就有灶王，上天圆好事，下界保平安。我们的农历小年就是从祭拜灶王开始的。守护厨房安全的还有古代的消防员，这件汉代灰陶消防水井，井栏、井亭、滑轮等一应俱全，井体全部有东井借火四字。而这个手提瓶子的小人据说是汉代消防队员。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揭秘这款战国时期结构最完备的冰箱吧。嗯，它的全名是青铜冰鉴，内部的釜是盛酒的罐子，外边的鉴是用来盛冰的大盆。虽然是一件复制品，我们还是能从这样一个严丝合缝的套娃厨具中感受到古人的生活智慧。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超过2000件珍贵的文物和文献，快来郑州大信厨房博物馆破解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密码吧。齐去博物馆。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鳕鱼，
12: 叔叔还鳕鱼，
1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14: 甜的味道，
1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7: 专业、

0: 我们就用抽签来决定干什么吧。
1: 怎么子先抽？
0: 我抽到了挂灯笼，我是扫积雪。奇奇王子，你抽到的是什么呀？
1: 贴霜花。
0: 新年马上就要到了，你们有什么计划吗？
2: 俺过年想去山上滑雪，
3: 俺过年想吃饺子、汤圆、年糕，还有冰糖葫芦。
4: 熊儿，你安排这个真丰富。
5: 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帮团出发。

0: 我抽签抽到的新年任务是贴窗花，
1: 这不是挺好吗？
0: 是挺好，可我不知道怎么剪窗花。
2: 这个简单，找到了，窗花剪纸大全，这里面有很多剪窗花的方法和图案。
0: 哎，就照着上面的图案剪就行了嘛，太简单了。剪断了，再来。又剪错了，再来。不行不行，太难了。
3: 别叨叨，你那边怎么样啦？
4: 附近的积雪都扫干净了，
3: 灯笼也都挂好了，就差小广场最后的布置了，那咱们一起去吧。
2: 他们怎么这么快？本王子得加快速度。这个看着简单，一张一张的剪太慢了。
5: 琪琪，
0: 琪琪，
5: 你等一下。
0: 好了，这些应该够了。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偶尔打扫一下也不错。
0: 新年快乐！
6: 我刚扫好的门。哟
3: 吼！谁呀？
4: 谁在我家贴了那么难看的贴纸啊？
7: 爷爷，我去买东西了。
0: 新年快乐！最后一张要贴到哪儿呢？也贴一个吧。不错。其他的，
4: 救命啊！
0: 帮帮团！
8: 啊，我看到变变
4: 变！
0: 帮帮团，多亏了你们。
5: 吉吉，你怎么能随便爬到摩天轮上呢？
9: 实在太危险了。
0: 对不起，我刚才太着急了，不过我可不想输给毛毛和杰豆豆，所以我必须抓紧时间。
9: 菊菊，你怎么在我刚藏好的门上乱贴？
4: 我家也有，还有小福
9: 都贴我脸上了。
0: 对不起，你们不喜欢窗花吗？
4: 窗花？
9: 可是窗花应该贴在窗户上呀。
4: 主要是不好看。
0: 什么？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帮帮团，你们说说我剪的窗花不好看吗？
5: 是没那么好看。
0: 剪了这么多都不行，看来

0: 来我的任务是完不成了。
1: 吉吉，先别着急，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了，那现在要怎么办呀？
2: 这样吧，我们去看看小镇上有谁会剪窗花。
3: 那你们分开行动。
4: 好，
5: 出发。
1: 去哪儿找呢？
3: 胡萝卜拿好哦。
0: 好，
3: 再见。需要点什么？
1: 老板，您会剪窗花吗？
3: 窗花？哎呀，小时候剪过，现在不记得了。
6: 好吧，我有两个南瓜。
3: 好嘞。啊？
0: 哎，牛老板。您知道谁会剪窗花吗？
7: 不知道。
8: 不会。
3: 你知道？太好了！去哪儿？
9: 知道窗花。哇，
6: 好吧。
9: 我想想，我想。
3: 想起来了，是谁啊？
9: 不进来。
10: 窗花，以前都是浣熊奶奶剪的，她刚刚来过，快追上去问问。
11: 谢谢球球爷爷。
12: 马上过年了，你准备什么了？
11: 浣熊奶奶。
1: 人呢？
3: 你去哪儿了？
11: 浣熊奶奶。
13: 新出炉的蛋糕
14: 好香呀。
1: 不行，俺要赶紧找到浣熊奶奶。
13: 还是先来块蛋糕吧。
7: 你是在叫我吗？
1: 对不起。
6: 熊二，不可以插队哟。
11: 快，熊奶奶，
6: 剪窗花你们算找对人了。窗花有着千年的历史，是传统民间艺术，它不仅烘托节日气氛，美化生活环境，更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用红色剪纸代表着新年红火的气氛，我们对折，再对折，再按照这个角再对折一次，用笔画出喜欢的图案，然后按照画好的图案剪，这就剪好了。哇，
11: 真好看。
0: 可要在点亮灯笼前把窗花贴好，时间不够啊。
2: 我们可以让浣熊奶奶教我们，大家一起做应该能赶上。
6: 那大家就一起学着做吧。
2: 好。吉吉，剪得不错嘛。
0: 谢谢。
4: 俺们也剪好了。
6: 剪得都很好，大家再多剪一些。
4: 好。
0: 今天剪了这么多漂亮的窗花，
11: 要是把这些窗花贴出去，大家一定喜欢。
2: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0: 已经这么晚了。
2: 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只要能赶在灯笼点亮前把这些窗花贴好就行。
1: 那我们赶紧行动吧。
2: 你的窗花漂亮多了。
1: 马上就要点灯了，还剩这么多窗花怎么办？
2: 大家把剩下的窗花都交给我，

甜的。

0: 天逗逗毛毛。你们看，笨王子的任务也完成了。
1: 吉吉王子，这些窗花真好看。
0: 其实啊，这都是浣熊奶奶和包包团的功劳，
1: 这里面也有你自己的努力。
0: 笨王子决定了，等到明年春节，要让小镇所有地方都贴上笨王子剪的窗花。
1: 好，那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了吧，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其实并不简单呢。
1: 到底胡萝卜重要

0: 每天都在上演各种未知的故事。巴克和他的七位小伙伴就是海底小小冒险家，他们个个本领高强，有着独一无二的特长。他们分工明确，团结协作，他们每天为朋友解决各种难题，探寻海洋奇迹。出发，海底小纵队就在少儿频道。
1: 狗熊领小英雄再度集结，暖心冒险即将上演。
2: 俺们是帮帮团，耶！Avocado，别！
3: 是。
2: 闻一闻，线索就找到。
4: 啊，熊熊的力量，熊熊百变枪。
5: 帮帮团，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4: 嘿，滚！
2: 多亏有帮帮团的帮助，帮帮团任务完成。呜！
6: 嘿，你喜欢颜色吗？我的名字叫托马，我是一个色彩精灵，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色彩世界的守护者。
7: 玛丽，
8: 发生色彩危机了，
6: 我们需要搜查森林，找到合适的颜色。
9: 红色、黄色、
10: 绿色、
11: 蓝色、
12: 紫色。
6: 色彩精灵任务完成。

0: 相伴，收获满满，
1: 爽了。
2: 相比机器人，大家的友谊更重要嘛。
3: 没错，
0: 和我们一起分享成长的每一刻，和我们一起做个快乐梦想家。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好，我叫沈林，战地记者沈林。
1: 陆胜文，沈小姐，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我就先去忙了。
0: 那等等，那我长话短说。第一，我叫沈林，不叫沈小姐。
1: 好，沈林。
0: 第二，你可以不接受，但不能阻止我表达对你救命之恩的感激。所以呢，我邀请你周末去我家做客。这是我家地址，周末见。你一定要来啊。

0: 你们干嘛呢？政委，报告政委，我们正在面壁思过呢。这才几天呢，就成这样了？
1: 政委，你可算来了，你再不来啊，我们就憋死了。
0: 政委，这几天呢，我们可想您呢。
1: 政委，我们都快憋疯了。
0: 他怎么回事？
1: 面壁思过都4天了，一直在撞柱子，柱子差点就撞坏了。今天好不容易休息了一天，你看那干粮，一口都没吃啊！这才几天没打仗啊？我听说。 后边还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呢，
2: 政委，杀人吗？
1: 你看你成什么样子了？收拾收拾，跟我见师长去。
2: 是。

0: 两天想的怎么样了？
1: 报告师长，毛宝想明白了。
0: 好，说说都怎么想的。
1: 作为一名军人，我把私人感情带到战场上，无视组织纪律，私自放走国民党军官，这是我的错。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下次了，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但是我请师长别枪毙我，要死也死在战场上。
2: 哼，再有下次啊，师长也保不住你。
1: 是，感谢师长，感谢政委。
0: 行了，你也别着急谢我。你这个问题呢，组织上已经研究决定过了，团长就不要再干了，降为连级。

0: 不是说有重要任务吗？
1: 哼，你小子一听任务就来劲。
2: 这回呢，要不是政委替你说好话，你这个脑袋是保不住的啊。但是组织上念你是初犯，就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现在特命你组建一支老虎队，人员在全师当中选拔，配备全师最好的武器装备，你任队长，这支队伍由你来负责，明白了吗？
3: 上。
0: 老虎队，丛林之王啊，听这名就带劲。
3: 是的，政委，既然让我当队长，负责组建和训练，
0: 我有个小条件，
3: 队员的选拔得按我的要求来。
1: 哼，他还提条件啊？
2: 可以，这个要求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小子给我听着，千万别再给我捅娄子了啊！
0: 放心吧，师长，
3: 保证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2: 去吧。
3: 是。

0: 道你会来，等你很久了，进来吧。
1: 不，我就不进去了。上次没说清楚，你就跑开了，我怕你一直等。这次我来，就是想告诉你，别动我了。等一下，我还要去练兵。
0: 哎，这可怎么办呀？不光是我，还有我爸爸，我们可都巴巴等你一上午了。你要是不进来喝杯茶呀，我爸爸可是会一直给我念紧箍咒的。
1: 你爸爸？
0: 对啊，女儿的救命恩人，当爸爸的总得表示表示吧。哎呀。

0: 你不会是想让一个老人一直坐在家中苦等，一辈子都见不到恩人，心中留有遗憾吧？
1: 你们当记者的，是不是都这么能编？
0: 我可是战地记者，所说所写句句属实。走吧，走吧。

0: 陆长官来了。哦，你就是陆胜文，
1: 沈师长好。果然是一表人才啊。谢谢师长，来坐下。
0: 既然是小林的朋友，以后就叫我伯父吧。啊，
1: 盛文不敢。这有什么不敢的？喝茶。哎，
0: 谢谢。你既是小林的朋友，又是他的救命恩人，以后在这个家里啊，随便一点，不必过于拘谨啊。啊，
1: 谢谢。
0: 沈文呐，你是哪里人呢？
1: 啊，我是浙江诸暨人。
0: 诸暨，嗯，好地方啊。 自古文人豪杰辈出，越国时出了个美女西施，元末明初出了个大画家王冕。不要人夸颜色好，要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就是诸暨枫桥人王冕写的。
1: 沈师长学识渊博，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的墨梅我也很喜欢。
0: 因为我是枫桥人，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会了我这首诗。啊，很好，很好。哎，那家里还有一些什么人呢？
1: 沈师长，前些年日本人占领了诸暨，家中父母和兄弟都被鬼子给……
2: 啊，不好意思啊。
0: 别说这些了。哦，没事，沈师长，已经过去很久了，而且日本人已经被我们赶出了中国，这个仇也算是报了。日本人是走了，可是我们自己人却打起来了。这个乱局啊，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归平静，老百姓什么时候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1: 沈师长放心，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剿灭共军，还百姓一个太平。
2: 圣文哥是来我们家做客的，这些军国大事就别在家里讨论了。圣文哥，走，我带你去转转吧。
0: 哦，师长，那圣文先告辞了。
1: 那好，你们去转转吧。嗯，走吧。
3: 从今天开始，我就不是你们的团长了，别再叫我团长。以后，我是你们的队长。我们老虎队马上就要组建了。老虎，乃丛林之王，行动迅猛，威力无比，更是有敏锐的洞察力。面对敌人毫不言败，这也是上级组织对我们的要求。你们每个人都是我亲自挑选的。 这也要求你们像老虎一样强大，迅猛。所以，你们现在不是普通的战士，这就意味着，在最危险的时候，你们要冲在最前面，在敌人干掉你之前，你们要先干掉敌人，就算死，也要完成任务。现在有谁害怕了？可以马上离开队伍。
4: 那么以后的生活，除了训练，就是战斗，所以你们要保持十万分的警惕，毫不松懈，明白没有？
5: 明白。
6: 哎呀，少了点气势。
7: 大点声。
8: 明白了。
9: 还是缺了点东西。

0: 别，不是这个意思，那队长啥意思啊？就是啊，咱是老虎队，是吧？
1: 对啊，少了点咱老虎队自己的特点，
0: 嗷！你是不是傻呀你？嗷什么呀你？咱老虎队可是代表了全军最强的力量，只要咱们参加任务，就必须得打胜仗，打硬仗。所以这个猛虎出山，
1: 逢战必胜啊！
0: 对了，猛虎出山，
2: 逢战必胜！
0: 猛虎出山，
2: 逢战必胜！
0: 猛虎出山，
2: 逢战必胜！
0: 猛虎出山，
2: 逢战必胜！
3: 老陆啊，
4: 嗯，
3: 这前边就是兴安镇了，接下来场场都是硬仗啊。
4: 毛宝是个可塑之才，加以磨练呢，日后必成大器。
3: 嗯，
5: 我爸爸是不是有些刻板？
6: 沈师长一身正气，深明大义，一直都没有机会前来拜访，今日有幸得见，还真是得谢谢你。不过我没有想到你居然是沈师长的千金。
5: 哎，你说这话的口气啊，简直和我爸爸一模一样。
6: 沈师长对于局势战况的独到见解我早就有所耳闻，只是因为今天来去匆忙，也没来得及请教，真可惜。
5: 这有何难，我们沈家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我爸爸呀，就喜欢和你们这些有识之士一起探讨国家大事。今天幸亏我有先见之明，把你及时拉出来了。
6: 为什么？
5: 你看你和我爸爸那么志趣相投，真要这么聊下去，还不得跟黄河长江水一样滔滔不绝？那还有我什么事儿啊？你看我种的花开了，好看吗？那你说是我好看还是嫦娥仙女好看？
7: 还给我，还给我，把糖葫芦还给我。
8: 就不给你，把糖葫芦还给我妹妹。
5: 你敢欺负我兄弟，我跟你拼了。
9: 兄弟，谢谢你。
5: 嗨，气我干嘛？你是我好兄弟吗？
9: 嗯，好兄弟。
7: 还有我呢。
5: 你不是好兄弟，但是你是好妹妹啊。
7: 对，我是你的好妹妹。
5: 走，咱们去玩。陆长官。
6: 嗯，哦，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5: 是不是我说错什么话了？你怎么突然不开心呢？
6: 没有，我忽然想到军中还有一些事务需要我去处理。
10: 陆长官，有人找您。
11: 旅长，前方来报，解放军已向新安镇方向进军，军长让我请你过去一趟。

0: 沈文走了。
1: 嗯。
0: 刚走就愁眉苦脸的。
1: 哎呀，爸爸，莫取笑我。
0: 看得出来

0: 沈文呢是个好青年，只是有点年少轻狂啊。
1: 爸爸，你说什么呢？
0: 没什么，有空多带他来家里坐坐。
1: 好啊，刚刚陆长官还跟我说，觉得您一身正气，深明大义。就怪我没有好好让你们说话，还说有好多问题没来得及向您请教呢。
0: 哎呀，算是女大不中留啊。
1: 哎呀，爸爸。

0: 军长。
1: 嗯，盛安，现在华东野战军正朝着新安镇方向进军，应该用不了两三天就可抵达。
0: 这么快？
1: 是啊，共军已攻克济南、菏泽、临沂等地的国军竟然纷纷弃城。这次共军来势汹汹，这是乘胜追击呀。
0: 军长，西安镇乃兵力重镇，共军的目的是想吞并第七兵团，进而攻占徐州。
1: 是啊，
0: 既然华野主力和第七兵团有两日的路程，局长，我们应该迅速将第七兵团西撤，守徐州。
1: 可是上峰的命令要在西安镇等与四十四军会合以后再西撤徐州，我们所能做的只有等啊。
0: 军长，战局不等人呐，再这样等下去就等于是在帮共军争取时间了。
1: 上峰自有上峰的考虑，我们执行就好了。
0: 军长，你看，如果将第七兵团西撤至徐州，这十万大军和徐州之间隔着的是京杭大运河，可这二者之间竟然连一座浮桥都没有，只有一条铁路可供撤退用，这就一定会造成行军缓慢，影响撤军速度，到时候我军可就真成了共军的活靶子，任人宰割。军座，如果不马上行动，第七兵团可就危险了，徐州也将不保。
1: 是啊，这也是我所担心的。可是我人微言轻啊。
0: 军长，你再和上峰反映反映，利害关系就摆在这儿了，上峰不会不分是非将十万大军的生死置之度外。
1: 好了，别说了。
0: 军座，
1: 我今天叫你来不是为了征求你的意见的。罗胜恩，
0: 属下在。
1: 即刻起部署战斗准备，加强巡防兵力，你有动静火速来报。
0: 是，属下遵命。
1: 好，出去吧。
0: 军长，
1: 出去。

0: 军座怎么说的？交代下去，马上有场硬仗要打，让兄弟们做好准备，进入战斗状态。
1: 是。

0: 此刻，陆胜文的内心是矛盾的，他清楚地知道这样等下去的结果是什么，他想不明白上峰的考虑意欲何为，但就这样让一群鲜活的生命白白葬送，他心有不甘，可是他却无能为力。
1: 这两天赶路比较辛苦，大家抓紧时间休息，随时准备出发，原地休息。
2: 是。

0: 胡子
1: 啊，
0: 咱这肚子跟着咱呢，可真是算吃了亏了。
1: 啥意思啊？
0: 啥意思？饿的呗。
1: 你要不说呀，我都忘了没吃饭。看看那战士们，饿得连腰都直不起来。
0: 哎，胡子，那前面那儿我知道有个小村子。
2: 政委，
3: 嗯，
2: 在咱们这支队伍里，属您的文化最高。我毛宝现在碰到一些事情，需要您帮我解决一下。
3: 你这是吹的什么风？有话直说。
2: 您看啊，老虎队现在是成立了，但是我觉得老虎队和其他队伍还是有区别的。他要完成更艰巨的任务，打更硬的仗，那也需要一些更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约束我们的队员们，提高他们的战斗力。
3: 毛宝，你能这么想，说明你的思想在提高啊。你看啊，咱们党有党章，部队有军纪，如果老虎队能够有规范的制度和条例，我相信一定会大幅提高你们的战斗力。
2: 那您要是同意了，那我就去执行了。但是呢，摆在我面前的还有一个更艰巨的麻烦需要去克服一下，您得帮帮我。
3: 什么麻烦？
2: 您知道我的水平，我这大字加起来一共也摞不了这么高。我有些想法吧，在脑子里打转转，想给它落实到本本上，但是我又规范不出来，所以希望您帮我总结一下。
3: 这容易，商量一下。
2: 哎，太好了。
4: 你说这时候有那么一根烤玉米可就好了。
0: 烤玉米，烤土豆，最好是有个烤鸡烤鸭。
4: 行了吧，我看你像烤鸭。哎，要不咱们去村里给战士们弄点吃的。
0: 行，拼呢，走。
5: 哎哎，胡哥，
4: 啊，
5: 干嘛去你们？
4: 没事
0: 没事，
5: 别瞒我，我都听见了。
0: 快说。
4: 听见你还问？哎，侧杆，咱是兄弟不？
5: 当然是好兄弟了。
4: 是兄弟，那咱们就有福同享，
0: 有难同当。
5: 对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4: 我和你的韩哥呀，现在去前面的村里面搞点吃的，然后呢，顺便给战士们和队长带回来点。
0: 哎，你去不去？
5: 哦，我明白了，你们两个要去前面偷东西。
0: 说什么？什么叫偷东西？
4: 你怎么张嘴就说？
0: 什么叫偷啊？
4: 我这儿有钱，这是买，顺便给我们战友给队长也买点回来。
0: 对，
5: 少来了，你俩还给队长买点回来。刚才我都听见了啊，你们两个在这里鬼鬼祟祟的。
4: 那叫鬼鬼祟祟吗？
0: 那只是不想声张，懂什么呀？
4: 我们要是大摇大摆往前走的话，队长能让吗？啊，行了，你去不去？不去算了啊，走。
5: 哎哎，我去，我去还不行吗？哎，我跟你说
4: 啊，
5: 一会儿咱买完就走。
4: 行，知道。
5: 说好了啊。
4: 哎
0: 哎呀，行，这就味道不错啊。
4: 哎，要不我们进去问问看能买点什么。
0: 行，进去看看能买点什么。走，
4: 哎，走走走，
5: 好。
6: 你们是？
4: 大嫂你好，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刚刚打完济南战役，路过你们村子，我们大部队在村子外面休息呢。
6: 太好了，我一大早就听说解放军要路过我们这里。还是咱们人民解放军好，都不会打扰我们老百姓。不过咱们九里村的乡亲们倒希望你们都来我们这儿看看。
0: 大嫂你看我们这不就来了吗？
4: 大嫂是这样，我们是来给我们的战友买点干粮。

0: 兄弟，你还别说，我们家有粮食也有酒，我男人喜欢喝酒，就留了点粮食用来做酒的。来来来，你们几位都到屋里喝两口，我男人一个人在屋里喝着呢。
1: 真的呀？大嫂，屋里面呢我们就不进去了，部队是有纪律的，不能随随便便吃喝老百姓的东西。
0: 你们是人民解放军，是我们老百姓的部队，路过这儿喝点酒算什么呀？来，都到屋里去吧。
1: 大嫂，我们真不能打扰你们，我们就想过来买点东西就回去了，酒呢我们就不要了。
0: 大兄弟，你说这句话可就见外了。
1: 大嫂，我们部队真的是有纪律的。
2: 草根，来都来了，咱们怎么也给老虎队队员们带点吃的回去啊？
3: 是啊，
0: 是啊，小同志，来都来了，干嘛要走啊？是不是嫌弃我们老百姓啊？
1: 啊，不不不不，大嫂，
4: 不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解放军和老百姓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怎么可能会嫌弃您呢？
0: 对对对，军民一家亲，来，都到屋里去。
1: 可是，
4: 哎呀，别可是了，
0: 还是这位大兄弟说的对。哎，走上屋里去。
4: 哎，走吧，走吧，
2: 走走走，
0: 别客气了，走走走。
2: 哎，走。

0: 队长，队长，你们都去哪儿了？
1: 我们去那村子，给你跟战友们买了一些饼。
0: 队长，你看，啊，队长，还热乎着。

0: 喝酒了。
1: 啊，那个，这不是买饼吗？老乡嘛，特别热情，就喝了半碗。
0: 把这给我放下。哎，石进，立正！你看看你们，满嘴酒气，还像不像人民解放军战士？
2: 队长，我们就喝了一点儿，
0: 一点儿。我们的纪律是什么？不打群众一针一线，都忘了吗？
2: 队长，老乡特别热情，所以，但是我们给钱了。
0: 你给我闭嘴！这儿的老乡热情，你们喝一口酒，我们到下一个地方，老乡更热情，你们怎么办？再到下一个地方，如果老乡没有酒，你们还要拿着枪去抢酒吗？这和国民党有什么区别？
3: 队长，我们知道错了，这种事情我们以后一定会改，不会再犯了。
0: 我们老虎队刚刚组建，大家都在盯着我们。老虎队是什么？是全军的精英，你们是精英中的骨干，带头去喝酒，你让其他战士怎么办？如果刚才战斗打响了，你们在干什么？每个人记大过一次，下不为例，再有下次，离开老虎队，

0: 你还说上我呢？你吃饼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说呢？
1: 周老板，你呢就是太年轻，很多事情都不懂。你看似表面上的是队长批评我们，实际上那是对我们好。
2: 行了行了，都别说了，别再让队长听见了。

0: 就这些吧，明白了吗？明白了，太好了。老虎队员可没几个识字的，所以这届啊要通俗易懂，让大家都明白。
1: 所以我得靠这个，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队员，相互补足，培养默契。你是队长，选择队员啊，给你充分的权利。
2: 哎，你说这队长找政委能有什么事儿？
3: 不知道。我就感觉着吧，应该不是什么好事儿。
1: 那还用你感觉吗？那肯定是有大事儿啊。
2: 应该没什么事儿吧？你们两个别乱猜了。
0: 等队长回来，就问问不就知道了。嗯，
1: 你问，
0: 我可不敢。你看啊，这木桶能打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队员之间就是要让他们互相配合，扬长避短。木桶能打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儿。
2: 嗯，
0: 明白了。
1: 曹根儿，你不敢问。
2: 这你跟队长是亲戚，你有什么不敢问的？
3: 你俩不但是亲戚，还都姓毛。
1: 再说草根，你看是不是这道理啊？我跟你虎哥呢，昨天晚上刚犯错误，我们现在问，那不是自投罗网？不是找骂呢吗？是不是？
2: 就是啊。反正我不去，要问你们自己去。我去了，队长也会说我的。
3: 不是，你怕什么呀？你就是胆小鬼。
2: 嘿，
3: 不是，我怎么成胆小鬼了？虎哥，咱俩把话说清楚。
1: 去老乡家买东西吃，可是你提议的，你要有本事你自己问队长去。
3: 嘿，
1: 是我提议的，你不也去了吗？你不也吃了吗？
3: 不是，我是吃了呀。反正这事儿就怨你。
1: 咱们昨天可是说好了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忘了？就算你说的对，是我笑面虎带你们去吃的，但我们不也是给战士们、给队长买吃的回来了吗？
3: 反正通过这件事情啊。
0: 队长肯定对我也有意见了，
1: 我了解队长。队长应该不会生气。
0: 你们几个人开小会呢？队长，商量什么呢？说我坏话呢？
1: 没有，谁要敢说队长坏话，我消灭虎，我一炮我就轰了他。<笑>
0: 少在这贫。有意见就提出来，我毛宝也不是圣人。
3: 也不是什么事儿做的都对，有意见提出来，我也虚心接受。
1: 你看，我就说我们队长他不会生气。我们队长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对，这话说的对。
0: 队长，我们去老乡家喝酒这事儿吧，我们都知道错了，但是这酒我一滴都没喝。
1: 对，我们都知道错了。行了。
0: 知道错了，以后就改了，下不为例。
1: 对，
0: 如果有下回，军法处置。看着没有，这以后就是咱们老虎队的纪律。那队长，你不生我们的气了？我是在生我自己的气。你们呢，都是我毛宝的左膀右臂，都是咱一团以前的老功臣。你们犯了错。
1: 就像是我犯错一样，是我毛宝没管好你们。这件事儿，
0: 我们大家要一起做检讨。
1: 队长，你可别这么说。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心里就更内疚了。我们保证，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我们好好打仗，我们一定要跟老百姓融为一家人。
0: 我保证，说的没错。我们就是要和老百姓融为一家人。别忘了，我们打仗。

道是为了谁，是为了老百姓，但是我们不能打扰老百姓，心里得记着，人民解放军，人民永远在我们前面。

0: 陆长官，你好。您是来找我们家小姐的吧？啊，我想拜访一下沈市长，不知道方不方便？
1: 请稍等，我这就进去汇报。啊，
0: 谢谢。
1: 什么？谁啊？啊，
0: 是陆长官。
1: 我还以为我出现幻听了呢，原来真的是你啊！
0: 好，上次走得匆忙，都没来得及跟你道别，真是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你能主动来，我已经很高兴了，请进。
0: 你爸爸在吗？好啊，原来你不是来找我的，是来找我爸爸的呀。哦，我有一些问题想向沈市长当面请教一下。嗯，好吧，我带你进去。哎，
2: 爸爸，你看谁来了？哦，是王来了。
0: 沈市长好，
2: 坐坐坐。
0: 那你们先聊。
2: 啊。沈文呐，我料到你会来找我，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0: 您料到我会来找您？
2: 说吧，有什么事情？
0: 好，沈市长，共军的华东野战军逼近西安镇，这事儿您知道吧？共军此举的目的是想围歼黄百韬司令的第七兵团，我军必须要马上西撤至徐州，否则战局就会不利。
2: 这个军事上的事情不是应该向你的上级汇报吗？
0: 张军长已经请示过上峰了。

0: 国民党内还有很多像你这样的热血青年，可是国民党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不要等到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了，才觉得后悔。及时回头，为时不晚。
1: 你们这些戴着大盖帽的都是坏蛋。
2: 你说这些国民党烧杀掠夺，跟当初的鬼子有什么区别啊？
3: 朗朗乾坤，光天化日，

0: 你们国民党竟然敢打人！
1: 想法，活腻歪了。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成长需要好根基，改食五色果泥，五色营养，自然美味，快乐加倍。祝宝宝筑牢成长根基，改食五色果泥。

0: 爸爸，你看谁来了？
1: 哦，沈鹏来了。
2: 沈市长好，
1: 坐坐坐。
0: 那你们先聊。
1: 啊，坐。沈文呐，我料到你会来找我，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2: 您料到我会来找您？
1: 说吧，有什么事情？
2: 好，沈市长，共军的华东野战军逼近西安镇，这事儿您知道吧？共军此举的目的是想围歼黄百韬司令的第七兵团，我军必须要马上西撤至徐州，否则战局就会不利。
1: 这个军事上的事情不是应该向你的上级汇报吗？
2: 张军长已经请示过上峰了，但上峰没有同意，现在我们只能执行命令。
1: 哦，所以你来找我，你想让我怎么做呢？
2: 沈市长，共军一旦拿下西安镇，徐州城也将不保。您是徐州的父母官，我相信您也不希望共军打进来，所以沈市长，您看能不能向上峰反映一下，

0: 我们一起并团，撤离西安站。
1: 沈文呐，先不说你们张天权都没有说服的事情，我办不办得到？我觉得整个事情的方向，你搞错了。还请市长指教。我知道，你是不想看见徐州人民生灵涂炭。那么，谁造成的生灵涂炭呢？当然是共军了，共军在驻守。
0: 既然国军是徐州城的守城之军，那你有没有想过，老百姓愿不愿意让国军守呢？
1: 那是当然，谁愿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呢？沈文呐，看得出来，你是个善良的孩子，可是你把善良献给了魔鬼。沈市长。
0: 您想说什么？还望明示。与日本人经历了8年血战，中华大地满目疮痍，伤痕累累。这个时候，国民党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发动内战。你说，是谁让全中国的同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呢？
1: 沈市长，哪一次政权的交替没有付出血的代价？
0: 我相信我院长，也相信党国，待共军剿灭，中华民国统一，定会还给百姓一个太平。你看看现在的国民党，啊，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唯利是图，对老百姓更是巧取豪夺，肆意妄为。你去外面看一看，去听一听，哪个老百姓不怨声载道？你可以不承认，可是抹杀不了，这是事实。
1: 你还指望这群嗜血啃骨的魔鬼给老百姓带来太平盛世？沈市长，不是这样的。
0: 就说这次吧，第七兵团没有西撤，你以为是国民党将领拍拍脑袋决定的？这里边牵扯到多少高层之间的利益，这些你知道吗？当然了，国民党内还有很多像你这样的热血青年。 可是国民党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不要等到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了，才觉得后悔。及时回头，为时不晚。

陆长官，我不知道我爸爸说的对不对，可能有些话是重了一点，但确实有道理。你是一位好青年，一定要成为对这个民族有用之人，对老百姓有用之人，而不是和人民群众站在对立面。

0: 石头子，怎么了？
1: 没事，队长，没事。
0: 长泡了。
1: 没事，我还能。
0: 哎，别动，别动，别动，疼不疼？
1: 不疼。
0: 来，这烟包给我。
1: 哎。队长，你这是干嘛呀？
0: 把炮给你挑了呀？
1: 不用，队长，我自己来吧。
0: 还不相信我的技术是不是？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让您给我挑水炮，我不好意思。
0: 你记着，在我的队伍里，没让我挑过水炮的，不能说是我的兵。
2: 对，我们都被挑过。
0: 行了，放心吧，啊，一点都不疼啊。毛巾给我。

谢谢队长，我从小就没有亲人，我不知道我的爹娘是谁。我一路讨饭来到了济南城，被路边的野狗咬，我当时就想，我小豆子就这么死了算了。

0: 小豆子，今年多大了？
1: 不瞒你们说，我也不知道我今年多大了，到底是17还是16。参军的时候，我说我已经18了。
2: 行了，小豆子，打济南的时候，参加了解放军，进了我们一团，对吧？咱虽说认识时间不长，但你记着，只要在队伍里，这队伍就是你的家，其他战友就是你的亲人，你就是我们的兄弟，记住了。
3: 豆子，以后就把我们当亲哥哥一样，有什么事儿就找我们啊。
0: 小豆子，你是个军人，记住了，不准哭，要像你虎哥一样天天笑啊。不哭了啊，
3: 不哭了。
2: 行了啊，好好养一养，一会儿行军的时候让你大汉哥背你啊。
0: 谢谢队长。
4: 大米，糙米，
5: 花布啊，
6: 老板，
4: 哎，来点吧啊，这都是新上的，我跟你说，蒸出来老香了啊。哎，你多拿点。
7: 小朋友，你没事吧？
8: 长官，对不起对不起，你饶了我们吧。
9: 妈妈，是他撞我的。
7: 小朋友，是叔叔撞的，叔叔不好，叔叔向你道歉，对不起啊。
9: 可是妈妈说你们这些戴着大盖帽的都是坏蛋。
8: 对不起长官，小孩子不懂事，你大人有大量，饶了我们吧。
7: 对不起。
10: 师傅，

0: 队长，前面就是村子了，咱们干嘛不进村呢？
1: 队长，就是啊，咱们去村子里边讨口水喝也没什么呀。
2: 你是不是不长记性啊？我说了一万遍了，咱们解放军没有特殊情况，不要打扰老百姓。
0: 对对对，队长说的对，不能打扰老百姓。
2: 都让你说了，
3: 吃还堵不住你的嘴。报告，来了几位老乡。
2: 老先生，有什么事情啊？
4: 你们真是解放军？
0: 如假包换。
2: 老先生，您看，这……哦，您可能也不认识字儿。我告诉您啊，中国人民解放军。
5: 你看呢，他们穿的衣服和吃的，哎呀，肯定是咱们人民解放军、国民党军啊，吃不了这个苦啊。
4: 哎呀，这下可好了，解放军来了就好了。
2: 老先生，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您就说话。只要我们解放军能做到的，绝不含糊。
4: 我们是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盼来了。这国民党军一来呀，这新安镇就没有一个好的日子过呀。他们三天两天进村，不是抓人就是抢东西。哎呀，老百姓的日子可苦着呢。你看我们家现在是半点口粮都没有了，这些国民党呀真的是坏透了呀。哎呀，解放军你们来了就好了。
2: 老先生，您回去告诉乡亲们，您跟他们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来了，来干什么？就是要把国民党赶跑，把好日子再还给大家，以后绝不让大家再受欺负，绝对还给您一个太平安定的新安镇。
5: 爹，你放心了吧，有解放军在啊，咱们这日子可有盼头了。
4: 我见到他们呀就放心了。
2: 大汉，哎，把这烧饼给大爷拿上。
1: 好。
5: 哎哎，你
4: 哎呀，
1: 拿着吧。
4: 这怎么好啊？
1: 拿着吧。
4: 谢谢了。

0: 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解放军真好！
1: 是啊。哎呀，
0: 里边还挺热闹啊，怎么回事啊？
2: 过去看看。
0: 队长，你说这些国民党烧杀掠夺，跟当初的鬼子有什么区别啊？
2: 哼。没区别，
3: 什么时候攻城，咱们见一个杀一个，
0: 见两个杀一双。
3: 说得好，现在该是你们老虎队出去走走的时候了。
4: 哟，师长，政委，你们什么时候来的呀？
5: 听到你们说话了。
4: 师长，是不是有什么新的作战计划？
3: 这样吧，你跟我来。
4: 是。
6: 哎，有任务了。
0: 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4: 师长啊，前面就是西安镇了，这黄百韬的兵团也驻扎在里面。接下来，咱们是不是正面开战，解放徐州，围歼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和李延年的第九绥靖军呢？
3: 看来只要是毛宝在，有没有我这个师长，意义不大呀。
4: 您别这么说呀。
3: 你说的是对的。咱们现在呢，就是要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歼敌于长江以北。
4: 哎呀，太好了！师长、政委，有大任务交给老虎队，保证完成任务。
5: 一打仗你就兴奋，
4: 政委，您了解我，您就别卖关子了。
3: 你记着啊，大战在即，你们一定要对新安镇的详细情况有一个最充分的了解，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4: 明白。悄悄地进城。枪的不要，
5: 注意安全。
4: 是，向后转，跑步走，猛虎出山，百战百胜。
5: 哎，这饼是队长，
4: 别让我
5: 怎么给吃了？
4: 大海，哎，小面糊，你俩跟我来，
0: 走。
7: 哎，队长，
5: 队长，哎，我呢？
4: 你呀，原地待命。
5: 队长，我也想参加任务。
4: 哎呀，人多眼杂，不好办事，下回带你啊。饼呢？
0: 这儿。
6: 原地待命啊！我
8: 看一看，看一看，上上下下，看一看啊！看一看，啊！
9: 这就够了，谢谢啊，您慢走啊。
10: 糖葫芦，
11: 谢谢你毛宝哥，
10: 兄弟，谢谢你。嗨，谢我干嘛？你是我好兄弟吗？好兄弟。
11: 还有我呢。
10: 你不是好兄弟，但是你是好妹妹呀。
11: 我是你们的好妹妹。
12: 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

0: 香吧。
1: 包子怎么卖的？
2: 五分钱一个，您来几个？你看这包子啊，皮儿薄馅儿大的。
1: 不要了，谢谢啊。
2: 来，好。
3: 老板，这个从哪来？
4: 咋了，队长？
5: 眼睛。
4: 哦。
6: 卖白菜喽！
7: 大白菜，
6: 大白菜，买白菜，白菜，大哥买白菜啊！
4: 不买啊！干嘛呀，壮
6: 哎，姑娘，买白菜吗？
8: 哎，姑娘，白菜。
1: 你们这白菜怎么卖的呀？
6: 这白菜，
8: 姑娘，你这总买白菜，你不知道这白菜怎么卖吗？

0: 2块。2块？
1: 你卖什么白菜啊？2块。
2: 不贵，姑娘，2块一车。
0: 对，一车
2: 2块，
0: 一车2块。
1: 我要他手里那个。
3: 行，还有你手里那个。
1: 这颗你打算卖多少钱啊？
3: 这颗太小了，
0: 还是2块。
3: 这个小是小了点儿，还是2块一车，这颗算送的。
1: 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还有你，为什么总是背着我？
0: 我哥他害羞。
1: 你给我住！
4: 别！打！
5: 别打了！死了打！真是不要脸！给我打！你啥？
4: 别打了！
5: 打！老爷在这破楼上面是给你面，你还敢跟老子要啥钱？
4: 小弟是小弟经营，实在没办法呀！
5: 小个屁！
4: 我下次不敢了。
1: 朗朗乾坤，光天化日，你们国民党竟然敢打人！
5: 行吗？活腻歪了啊！
1: 你们三个都是中国人吧？都是爹娘生爹娘养的，看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这跟当初的日本人有什么区别啊？
5: 打人？老子就打人了，怎么着了？
6: 凭什么滥杀无辜？对啊！
4: 谢谢姑娘，谢谢姑娘。
1: 没事吧？
4: 没事。谢谢姑娘。
1: 乡亲们，忍气吞声只能助长他们的气焰，只有咱们团结起来，才能把他们赶跑。
3: 队长，刚才就该一枪崩了他。
7: 别忘了咱们的任务，别打草惊蛇，暴露目标。
0: 队长，那也不能就这么把他们放走了呀。
7: 小米虎，你去盯着那女的，千万别暴露自己。
3: 我盯她干嘛呀？
7: 服从命令，
0: 让你去赶紧去。闭嘴。
7: 我们走。
8: 那奶奶的。你们觉不觉得刚才那个女的很眼熟啊？
9: 哎，对，是啊，是挺眼熟的。
8: 对呀，是她。
9: 跟我来，跟我来，跟我来。
8: 去哪儿？
9: 队长，咱们干嘛去啊？
8: 去哪儿？立大功，快走啊！
9: 走。
7: 我就知道这帮孙子不会轻易离开。
0: 还是队长英明。
7: 确实。
1: 你们想干什么？
10: 你是何仙女，新安镇民兵队女队长，刚刚恕我眼拙，居然没认出来啊！失敬，失敬啊！
1: 既然你们都知道我是谁了，那还不赶紧让开？否则，我可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0: 哎呦，何队长，这刚刚嘛都是误会。这样，相逢即是缘，不如上我那儿坐坐去。
1: 行，坐坐就坐坐，谁怕谁啊？
10: 何队长，请吧。

0: 放心吧，何队长，跟我们走吧。
1: 嘿嘿，队长，那咱怎么办？
2: 跟上。
1: 啊？
2: 跟上。

0: 哎，你们的伙食不错。哎，那是，何队长到了我们那儿，好酒好肉的，自然亏待不了。<笑>是吗？你们还有酒啊？
1: 那可不，我们国军是干啥的呀？<笑>怎么样？脸怎么了，队长？ 一个白菜卖2块，我怕挨打。<笑>你俩当兵的交给我了，
2: 那军官呢？
1: 交给你俩，记着，要活的。

0: 女侠饶命，女侠饶命啊！
1: 别动！把他枪给我卸了。你怎么还有枪啊？
2: 我还没问你们呢，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
3: 我们是，我们中国人。
4: 反正我们不是坏人，我们要是坏人，你早被崩了。
0: 好啊，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
1: 现在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了，走，
4: 走！
2: 你等等，还未谢过英雄的救命之恩呢，敢问英雄大名啊？我和仙女他日一定登门拜谢。
1: 举手之劳，不足挂齿。
2: 嘿，我听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咱们俩是不是认识啊？
1: 认不认识？江湖再见。
2: 到底是谁呀？
1: 姑娘，这国民党巡逻队马上就要来了，这危险，不宜久留，赶紧回去吧！啊。

0: 队长，哎，回来吧。哎，
1: 队长，嘿
2: 嘿，草根儿，
0: 队长，你们可算是回来了。
2: 看着没，没白去，有收获。
0: 哎，队长，你这脸上怎么了？
2: 哟，看着呢，我洗洗脸去。
3: 草根儿，把他带下去。嘿嘿，
0: 哎，哎。怎么又留我一个人？

0: 你怎么还有枪啊？我还没问你们呢，你们几个是干什么的？我们中国人，反正我们不是坏人，我们要是坏人，你早被崩了。
1: 好汉，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现在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了，走，走！
2: 你等等。 还未谢过英雄的救命之恩呢，敢问英雄大名啊？我何仙女他日一定登门拜谢。

0: 劳，不足挂齿。哎，
1: 我听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啊？咱们俩是不是认识啊？
2: 认不认识？江湖再见。
1: 哎，你到底是谁啊？
2: 姑娘，这国民党巡逻队马上就要来了，这危险，不宜久留，赶紧回去吧！啊，你。

0: 久都没有吃到老家的味道了，真香。
1: 我亲手做的。
0: 仙女儿，你对我真好。
1: 知道就行，快吃吧。
0: 哎，你吃了没有啊？
1: 我吃过了。
0: 吃过了，这是什么的叫啊？
1: 我真吃过了。哎呦，你吃吧。
0: 我命令你吃一口。
1: 你还敢命令我？你又不是我队长。
0: 那仙女儿不是我毛宝的领导吗？毛宝请求领导吃一口。

0: 好吃吧？
1: 嗯，你大口，你大口。
0: 你要是吃，我就再给你做。
1: 哎，
0: 毛宝，是毛宝，这个毛宝，你以为你胡成大花猫，我就不认识你了吗？还有那几个，这一个个身手了得，这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练家子。他们是解放军
2: 队长。
0: 哎，猴子，我要出去一趟，你这边要是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到城外的解放军军营去找我啊。
2: 哎，队长，你要投奔解放军去啊？
0: 什么投奔不投奔的，这本来军民就是一家人，我回家看看而已。
2: 队长，那我也想去。
0: 你去干什么呀？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走了。
2: 啊，中邪了。
3: 哎，队长，刚才那个女的我感觉她好像认识你。
4: 就是啊，一见面就反常，你俩到底什么关系啊？是不是相好啊？
5: 你俩给我听好了，如果这个女的再来找我，千万别说有我这么个人
4: 啊。
3: 啊，哦，
6: 报告起来，旅长，
7: 国忠，新安镇什么情况？
6: 新安镇来报，我军的一名连长带着两名士兵巡逻期间失踪了，士兵的尸体在郊外被发现，一枪毙命，连长下落不明。
7: 我知道了，你去吧。嗯。

0: 我们老虎队是一支正规的解放军队伍，我们每个队员首先是解放军，其次才是老虎队队员，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代表着人民解放军的形象。我对咱们老虎队啊，日常准则做了一个明确的
1: 规范。
0: 就是，明确的规范，首先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遵守我们解放军的纪律，不滋事，不扰民，不搞小团体。张大憨，这说的就是你了。就你嘴那么馋啊，没事老喝什么酒啊？
2: 不要没事讨扰老百姓。
0: 第二，不得谈字行动。
1: 队长，傻子。
0: 第二，非战事期间不得擅自行动。小面虎，这就得说说你了，没事看什么小照片啊？就你有照片是吧？怎么了？就你有相好的是不是？你说你这翻来覆去看照片的时候，你考虑没考虑过战友们的感受？这是集体，要把个人的感情藏在心里。
3: 是。
0: 这个小册子，人手一份，都发到你们手里了啊！好好阅读。我们老虎队啊，素质不一，能力各异，是不是？为什么要搞集训呢？就是要取长补短。你说这笑面虎吧，平时嬉皮笑脸的，到了战场上那就是个冷静的好炮手。所以你呀，没事教教大家练练小钢炮、山炮什么的，是不是？还有这个茅草根，身轻如燕啊，是一个好的投掷手。你就把你的诀窍、窍门都传授给大家。还有张大憨，力大如牛，没事别老喝酒，带着队员们搞搞体能运动，多好啊！只有我们互为老师，是吧？互相学习，才能把我们的老虎队变成无坚不摧的堡垒。猛虎出山，
4: 保驾必胜！
0: 猛虎出山，
4: 保驾必胜！
0: 猛虎出山，
4: 保驾必胜！
0: 猛虎出山，
4: 保驾必胜！
5: 报告毛队长，
0: 说，
5: 外面有位女同志找你。
1: 女同志？哎，有女同志找队长干什么呀？
0: 进来。
6: 什么女同志？都说什么了？
5: 他就问我们队伍里面有没有一个叫毛宝的。
6: 你怎么说的？
5: 我就说你是咱们老虎队队长啊。
6: 你怎么能随便把咱们的编制告诉人家呢？这不是泄密吗？
7: 哎，你这样，你马上告诉他，说这儿没有这个人啊，就没有毛宝这个人，赶紧回去。没有可是，赶紧回去。
5: 可是
7: 没有可是，我现在命令你，告诉他，让他赶紧回去。没有这个人。
5: 可是
7: 没有可是，我的命令你怎么听不懂呢？
8: 毛宝。

0: 何仙女同志，
1: 毛宝，毛宝，哎呀，毛宝，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说，昨天的大花猫是不是也是你啊？
2: 仙女姐，哎，
0: 你是茅草根儿吧？
2: 是是是，你怎么长这么高了？这都比姐高了。
1: 姐，你变化也挺大的呀，比小时候漂亮多了。
0: 怎么说话呢？姐从小就漂亮。
2: 行了，开始训练吧。
1: 包队长，
2: 我们训练什么呀？认识字的，带着不认识字的阅读，一会儿回来抽查。
1: 是。
0: 那我先过去了啊。
2: 哎，那谁呀？
0: 何仙女同志，我……哎呀，看看你，别让我看看，
2: 别让人看着。
0: 哎呀，又不是不认识，你怎么这么黑了呀？又黑又瘦的。我挺好，挺好的。
3: 我就说，新安镇是我的福地，这不正好碰上你了。这个仙女姐到底是谁啊？
1: 仙女姐是你能叫的？
3: 哟，行行行，你仙女姐姐，那你跟我说说，你仙女姐姐

0: 到底是谁啊？
1: 我就记得吧，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这很多事情我也记不清楚了。这个仙女姐啊，经常到我堂哥家来玩，也就是咱们现在队长。那时候啊，她经常给我带好吃的呢，所以对她的印象啊，我还是挺深刻的。
2: 哦，那这么说的话，这仙女姐和我们队长，那算得上是青梅竹马呀。
0: 是啊，哎，不对呀、啊。要是这样的话，那咱们队长为什么老躲着这个仙女姐啊？
1: 我小时候啊，听家里老人说过，这个仙女姐啊，好像从小过继给一个地主当童养媳了。再后来，我就不清楚了。
0: 毛主席都说了，婚姻要自由，这都是封建陋习。你俩说，那仙女姐自己的婚姻是不是应该自己做主啊？
1: 对，
2: 那是。哎，不过我看得出来啊，这仙女姐对咱们队长啊有那个意思。就是不知道咱们队长是怎么想的。
1: 你想知道？
2: 你不想知道啊？
0: 就是你不想知道，你不想知道。
1: 走，咱去看看。
0: 走，
1: 走。
3: 路过新安镇的时候碰到鬼子了，幸好明明队出手相救，后来我就留在新安镇了。现在我是民兵队的队长。
4: 哦，你也拿枪杆子了？
3: 拿。
4: 你说你一个女孩子，你不在家好好待着，你出来瞎跑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外边多危险呢？
3: 女孩子怎么了？小时候你跟盛文跟我打架，什么时候打得过我？
4: 哎，以前的事儿就别提了。
3: 哎，对了，盛文有消息吗？

0: 瞎想，啊，他活得好好的，
1: 就是当国民党了。
2: 国民党？
1: 济南战役的时候，我们还碰了一面，还打了好几仗。
2: 这个沈文从小就木讷，分不清是非黑白。这样，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把他拎过来问问清楚。
1: 我也就见了他一面，现在也没消息了。
2: 那以后，要是你们在战场上相见，你怎么办？
1: 谁知道呢？

0: 看来咱们队长是没这个意思啊。不能啊，咱队长小时候可喜欢仙女剑了、
1: 啊、这都看不出来。我告诉你啊，咱们队长是不好意思了。
2: 行了，出来半天了，赶紧回去吧。
3: 我不走。
2: 你不走你去哪儿啊？
3: 我要留在军队啊。
2: 我们这是解放军部队，这部队里面全是男的，你一个女孩子留在这儿不方便。
3: 怎么不方便啊？我又不打扰你们，再说了我也不需要你照顾我。好不容易碰到你了，我不能放你走。
2: 何仙女儿，你当这是你们家呢？这是部队，是有纪律的，我不能私自留人。我要私自留人被人发现了，我得受处分，我掉脑袋。
4: 啊，
2: 快回去吧。哎呀，我们这队伍在这驻扎好长时间呢，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有事再过来找我啊。我得赶紧回去给他们开会，你看这上面全是字儿，我得让他们好好学啊。回吧，你别跟着我了，掉脑袋。回去吧，趁着天还没黑，快点，
5: 注意安全啊。

0: 老百姓啊，听说解放军要来了，特别高兴，都想为你们出一份力。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在战斗打响之前，把老百姓安全的撤出去。鲁胜文，这仗还没打呢，你何必一直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忠言逆耳，我看是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1: 这不是要打大仗了吗？
2: 一定要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我们老虎队。就算是现在有大仗，这个任务我也不能交给你们。飞鹤鸡脆，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
3: 这叫山楂鸡内筋果膏，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4: 爷爷，我也要吃，
5: 我也要吃。
6: 山楂来喽！
7: 可不止山楂糕啊，
6: 还有山楂片、山楂卷儿、梨糕、棒棒糖，
3: 好吃。
8: 来来来，
9: 好吃点啊！
2: 改时因爱而生。 飞鹤鸡脆，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
10: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 找回头部的掌控感，Perfect，
11: 本真本悟，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1: 教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2: 哦，来吃鸡蛋了。
11: 哇，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2: 鸡蛋来了。
1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

0: 但爸爸怎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喂！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
3: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6: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好不容易碰到你了，我不能放你走。
1: 何仙女儿，你当这是你们家呢？这是部队，是有纪律的，我不能私自留人。我要私自留人被人发现了，我得受处分，我掉脑袋。啊，快回去吧。哎呀，我们这队伍在这驻扎好长时间呢，一时半会儿走不了，有事再过来找我啊。我得赶紧回去给他们开会，你看这上面全是字儿，我得让他们好好学啊。回吧，你别跟着我了，掉脑袋。回去吧，趁着天还没黑，快点，注意安全啊。天还亮，赶紧的啊，回去吧，回去。
0: 好不容易让我碰上你，我才不会走。
2: 走，看看去，走走走。兄弟姐，
0: 包小哥，哎，你帮姐一个忙呗。

0: 我没事，陆长官，你受伤了，是为我才受伤的。
1: 这就是战场，赶紧离开这儿。
2: 我陆胜文是一名军人，保护百姓是我的职责，不必演戏。
3: 是，你是军人，我是百姓，但怎么说你也救过我的命，我们好歹算是朋友了吧？

0: 如果不嫌弃陆某是一介莽夫的话，那我们就是朋友了。
1: 好，既然是朋友了呢，那就重新认识一下吧。你好，我叫沈林，战地记者沈林。
0: 陆省委，沈师长，哪一次政权的交替没有付出血的代价？我相信委员长，也相信党国，待共军剿灭，中华民国统一定会还给百姓一个太平。
2: 你看看现在的国民党，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唯利是图，对老百姓更是巧取豪夺、肆意妄为。你去外面看一看，去听一听，哪个老百姓不怨声载道？你可以不承认，可是抹杀不了，这是事实。你还指望这学嗜血啃骨的魔鬼，给老百姓带来太平盛世？
0: 沈师长，不是这样的。
2: 就说这次吧，第七兵团没有戏车，你以为是国民党将领拍拍脑袋决定的？这里边牵扯到多少高层之间的利益，这些你知道吗？

0: 小林啊，
1: 嗯，
0: 一个人闷闷不乐，有心事，在想盛文的事情。
1: 爸爸，
0: 小林啊，你是不是也觉得爸爸对盛文说的话有点太重了？
1: 我知道，爸爸，你是为了盛文好，只是眼下这个时局，到底谁才是敌，谁才是匪，我也快看不清了。
0: 唉，抛开这些偏见，站在人民的对立面，那就是敌；置人民生死于不顾，那就是匪。
1: 爸爸，你不会是共产党吧？
0: 小林啊，
1: 嗯，
0: 爸爸本不想让你参与这场纷争，这是时局所迫。又有哪一个中国人能够做到置身于世外呢？
1: 那我应该怎么做？
0: 爸爸希望你有自己正确的判断。既然你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个职业，就要对得起这份职业的神圣。不管是非对错，把最真实的报道呈现在世人面前，不管是非曲直，无愧于心。
1: 嗯，我懂了。
2: 小林姐，就在前面了。
1: 啊。
2: 姐，就这儿了。毛宝哥平常最怕的人就是王师长，只要师长点头，毛宝哥也得听师长的呀。
1: 行了。
2: 小林姐。
1: 啊。
2: 队长还让我们去训练呢，那我先走了。
1: 啊，你赶紧去吧。
2: 哎。
3: 黄百韬兵团一直按兵不动，很明显他们是在等这个44军，所以呢，我的想法在他们来之前一定要坚决彻底的完成兵团赋予我们的任务。
4: 黄百韬兵团一旦瓦解，咱们就能长驱直入，解放徐州城。
3: 嗯，你看啊，咱们呢，
5: 报告，
3: 进来。咱们从这个地方，
5: 师长、政委，外面有个女同志自称是新安镇民兵队队长，说有事要见你。
4: 民兵队长，让她进来。
5: 是。
3: 咱们
1: 师长、政委
3: 在这儿。
1: 我是新安镇民兵队队长何仙女。
3: 好啊，这又是仙女又是民兵队长，厉害了啊。你好。
1: 你好。
3: 坐吧。
4: 何仙女同志，你来得正好，我们还商量着想请你来一趟呢。
1: 是吗？
4: 大战在即，我们需要老百姓的支持啊。
3: 嗯，
1: 这叫什么来着？这就叫一拍即合。老百姓啊，听说解放军要来了，特别

0: 高兴，都想为你们出一份力，尤其是我们民兵队，特别想跟解放军一起参加战斗，所以这次我来就是想看看我们民兵队有没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嗯，请两位领导给我一次机会。
1: 你们有这份热情，这是好事。但是目前，你们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在战斗打响之前，把老百姓安全地撤出去。
0: 师长，我们民兵队一个个都是好汉，都不怕死，所以我请求让我们上前线，跟解放军一起打仗。
2: 哦，何队长，感谢乡亲们的信任，也想请你转告大家，乡亲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另外呢，我们是想请民兵队留在城里，帮我们解决后顾之忧，这样啊，我们能取得最大的胜利。嗯，
0: 政委说的有道理，我会把师长、政委的意思转达给老百姓和我的队员们。
1: 嗯，那就好。
0: 嗯，
1: 怎么了？还有什么难处，尽管说。
0: 其实也没什么，我们民兵队啊，跟解放军接触的不多。这不好不容易碰上解放军了吗？我就想，看看能不能多留几天，让我多学习学习，观摩观摩。这样我回去，也能让我们民兵队，向你们正规军靠拢，学习你们。
2: 哎，这个想法很好啊。
0: 是吧？你看啊，正好呢，借这个机会，我们把战时的工作对接一下，说不定我们民兵队和解放军同志还真的能够来个里应外合呢。
1: 哎呀，这看来政委已经是同意了。好吧，那我给你们派个人。
0: 您同意了？哎，太好了。哎，人就不用派了，我跟着毛宝就行。
1: 毛宝？你认识他呀？
0: 我是他媳妇儿。那我就先走了，我先走了。
3: 哎，他说什么？
2: 媳妇儿？
3: 这不胡闹吗？这个毛宝是这什么时候在兴安镇又娶了个媳妇儿啊？
2: 我看他们还挺般配的。
1: 同学员，
4: 到，
1: 你去把毛宝给我叫过来。
4: 是。
5: 歇会儿吧，大汉。
6: 哎，
5: 你一会儿带着大伙儿练练狙击。
6: 是，
3: 队长，还练呢？
5: 呀，怎么了？累了？那要到战场上，这命不都丢给别人了？再加俩小时体能训练，你盯着啊！
6: 不是吧？
0: 哎，毛宝，站住！
7: 你怎么还没走啊？
0: 这次可不是我要留下来的，是政委和师长的意思。哎，
8: 笑，
6: 这些草根多一句话，俩小时还带着你呢。
8: 哎，小点声。
7: 师长和政委的意思可不能胡编，这是要处分的。
0: 我没胡编。
7: 哎，行了行了，快回去吧。
5: 你再不回去，我让人给你保回去啊！
0: 你敢？你要敢绑我，我就到师长那儿去告你状。
5: 你还告我？你
3: 报告，毛队长，
0: 你来的正好。你告诉毛宝，是不是师长和政委说让我跟毛宝对接的？
3: 是的，是师长的意思。
5: 没征求我意见呢。
3: 毛队长，
5: 赶紧跟我走一趟吧。

0: 师长，政委，
1: 出去。
0: 报告。
2: 我觉得还是在这个地方应该再布置一些兵力。
0: 报告。报告。老五队门口前来报告。
2: 进来。
0: 师长。师长，政委。怎么没经我同意就把何仙女给留下了呢？
2: 我凭什么要经过你的同意啊？啊，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啊。哎，你什么时候偷偷摸摸娶了个媳妇儿？你为什么不向组织汇报？
0: 她不是我媳妇儿。哎呀，那怎么就成我媳妇儿了呢？你别听他瞎胡说，师长。
3: 那你说说，怎么回事啊？
0: 她以前，她好好。我这一时半会儿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她不是我媳妇儿，不能把她留在这儿。
2: 你说不清楚是吧？那行，那我说说我的道理，好吧？这个何仙女呢，人家是新安镇民兵队的队长，这个不假吧？而且现在我们需要人家的帮助，人家留下来和你对接一下战时的工作，有问题吗？
0: 师长，咱这是什么地方啊？咱这是前线，多危险呢！你说他万一……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这儿全是男同志，你说他来个女同志，那多不方便呢。
2: 这就奇怪了，革命工作嘛，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啊，就说你吧，于公，你得服从命令；于私，他又不是你老婆。哎，你说你瞎操什么心呢？咱们总得讲道理嘛，是不是？啊？哎呀，
0: 是。
2: 我就不信弄不了你。
4: 哟，
5: 宝宝兄弟，你行啊，啊？哎，对了，等这场仗打完了，你是不是该请我喝壶酒啊？
4: 想喝酒了？啊，自己打去。
5: 嘿，整个部队都知道了还装？
4: 知道什么了？
5: 嘿，你媳妇儿都来了。不是，你小子隐藏得够深的。
4: 哎，别，那是我发小。
5: 对呀，既是发小又是革命伴侣嘛。
0: 风言风语的源头。
5: 嘿，这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
6: 大家好，我是西安镇民兵队的队长，我叫何仙女。何是何仙姑的何，仙女呢就是天上的仙女。我跟你们毛宝同志从小一块长大的，因此啊，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向我们民兵队开口，不要客气。
7: 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天机不可泄露。
11: 哎，你给我们讲讲呗。
9: 就是
8: 问点有用的。
12: 何队长，您跟我们队长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对吧？
6: 啊，
12: 那你和我们队长是不是那种关系啊？
10: 哎，你问这个有用吗？
12: 不，我问问嘛。
6: 暂时还不是，不过啊，以后肯定是。
11: 那好啊，那我们队长能挺幸福。
0: 怕什么怕？没事干了是不是？
6: 毛宝，
0: 欢迎您，何仙女同志，过来。
12: 哎，队长，你有什么话你就搁这儿说吧。

0: 想听什么呀？
1: 你们说什么，我们就想听什么。
2: 啊，对，
3: 我想说，十公里好还是二十公里好？训练去。
4: 哎，坐坐坐，训练训练训练训练训练，
2: 走走走走走。
3: 你还在这傻站干什么呀？二十圈蛙跳，跳。

0: 毛宝，师长同意了，你不用受处分了，我呢也可以名正言顺的留下来了。刚才啊，我跟你们那些同志聊得很开心，以后会相处得很愉快。
1: 何仙女，
0: 你这么大声干嘛呀？我又不是听不见。
1: 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立刻从我的队伍里消失，你不能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
0: 毛宝，我们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啊？你就不想问问我这几年过得怎么样，生活的好不好？想当初我一个人来到这儿，好不容易遇到你，你就着急撵我走，你干嘛对我这样？
1: 仙女，这儿很危险，你知道吗？这是在打仗呢，这平平乓乓是要死人的。再说你一个女孩子，你说你在我们队伍里，那真打起仗来，你又帮不上什么忙，你还得添乱，我还得派人保护你。
0: 我不需要你保护，毛毛。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不是当年的那个小女孩了，我现在是民兵队的队长。虽然我们是个民间组织，我们的人数、规模、设备都没有你们正规的多，都没有你们正规的强大，可是我们了解这儿，我们了解当地的地形，要是真上了战场，我们不会比你们差。
1: 那既然如此，你更应该回去啊。战争随时打响，你应该跟你的队员在一起，做好战前的准备工作，也不至于战争打起来的时候，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没了主心骨，到处乱转，丢了命啊。
0: 你说这些我都知道，我会交代好的。
1: 战争局势瞬息万变，你怎么可能做好一切的准备呢？仙女儿，这个时候你的队员更需要，西安镇的百姓需要，那西安镇未来的和平更需要你啊，你得跟他们并肩作战。
0: 那你呢？
1: 战争一旦打响，我希望你们民兵保护好西安镇的百姓，把他们藏到安全的地方，这样我们攻城的时候也会少一些顾虑。你们里应，我们外合，这也算是并肩作战呢。
0: 好，我听你的。

你必须给我活着。

0: 解放军来了，他们一个个的吃不好穿不好睡不好，他们又怕打扰我们不肯进村，他们还要打仗呀，这样下去就铁打的身子也吃不消啊。
1: 队长，乡亲们是想给解放军做点事儿，这不把家里的家当全拿来了。
2: 对啊，就收下吧，
3: 收下吧，
2: 收下吧，
4: 收下吧，
5: 收下
4: 吧，
5: 收下吧，
4: 收下吧。
1: 谢谢，谢谢乡亲们，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送来的东西送给解放军的。
2: 那就带着好，
1: 谢谢谢谢。乡亲们，这段时间大家都尽量待在家里，不要乱跑，一旦听到枪炮的声音，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撤到后山去，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听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2: 听明白了，
3: 听明白了。
1: 队长，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呀？凤凰，你找几个人跟我一块儿给解放军送去。
7: 行。
1: 哦，算了，这个任务还是交给你和铁猴子，你们俩一定要完成任务，一定要想办法让解放军收下。
8: 是。
0: 哎呀，那就好，我们就放心了。

0: 哎呦，大爷，您看您弄了这么多东西。
1: 哎呀，这不是解放军来了吗？这大家的一点心意，没什么好的。哎，
0: 队长，你可算回来了。
2: 这发生什么事啊？
1: 哎，何队长，

0: 共军已经驻扎在了桃林镇，目标直指第七兵团，但第七兵团按兵没动，试图守住西安镇。44军迟迟没有到达，如果这个时候开战，第七兵团势必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1: 那么，以陆副旅长所言，该如何是好啊？
0: 放弃西安镇，退回徐州。
1: 陆胜文，第七集团军近百万雄师，还有黄百韬将军亲自坐镇，况且援军不日即可抵达，大战在即，还没开战你就要撤退，你让底下的弟兄们怎么想啊？
0: 我知道大家都不同意将第七兵团撤回徐州，那我们就要做好在新安镇打一场硬仗的准备，告诉援军务必要加快行程，否则第七兵团一旦被歼，枣庄、临沂等地也将不保，徐州城将孤立无援。
1: 陆胜文，这仗还没打呢，你何必一直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
0: 忠言逆耳，我的话虽然大家不爱听，但是在战前给每一种最坏的打算多一条退路有何不可？
1: 你这是打算吗？我看是贪生怕死，临阵脱逃。
0: 你
2: 好了，都别说了，这仗还没打呢，我们内部就争辩得不可开交，成什么样子？都给我坐下。我们党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精诚团结，密切合作，彻底歼灭共军。
3: 有口令：一、二、三。三，起立！
4: 怎么了，
5: 队长？新安镇的民兵队来了，说来找你的。
4: 哎呀，怎么又来了？
5: 队长，仙女姐没来，是另外一个好看的女娃子。
4: 又一个女娃子？
5: 啊，我带你去看看。
3: 带着他们训练，是。
5: 啊，这边。
6: 听我口令，一、

0: 这是什么呀？
1: 你就是毛队长。
0: 我是。你是。
1: 你先别管我是谁，这些呢都是乡亲们的心意，有大米啊、红薯啊、棉被啊、鞋，请解放军战士一定要收下。哦，大伙儿还让我告诉你们，就算是乡亲们自己饿着肚子，也不会让前线的战士饿着肚子扛枪杆的。这往后呢，我会不断的送食品和物资，请前线的解放军战士放心打仗。
2: 感谢感谢，转达乡亲们，我们一定不辜负乡亲们的情谊。嗯，
3: 哎，就别客气了，都是一家人嘛。
1: 能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我们乡亲们都特别开心。
2: 草根儿，这绝不是乡亲们对我们这几车大米、几车棉被、几筐棉鞋的情谊，这是乡亲们对我们解放军英勇杀敌的鼓励，这是乡亲们对我们解放军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今天我也表个态，乡亲们，我们解放军一定在战场上加把劲儿，早一天把好日子还给大家。敬礼。
4: 好，
1: 好，
4: 好，好。
5: 1948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共约150,000人，以及部分地方部队，与华东野战军共同参加淮海战役，参战兵力达到60万人。实际上，约50万解放军开始从不同方向秘密夜行，在国民党军队不知情的状况下扑向徐州。

0: 我们需要两个师长，报告政委。兵团急电。怎么说？兵团传达中央军委和粟司令指令，让咱们用两个纵队歼敌一个师的办法，需要6到7个纵队。这就是说，要分割歼灭黄百韬兵团的3个师。粟司令的意思是。
1: 让咱们兵团用5到6个纵队担任组员和打援任务，要让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不敢全力动员。这个打法是好的，这样就可以完全消灭黄百韬兵团，同时还能全部吃掉国民党军徐州军事集团。
0: 又是一场恶战。
2: 师长，咱们派谁打头阵呢？
0: 咱们俩就别过那关子了。
2: 说，毛宝，姚公权，让毛宝打头阵，没有问题。可是老虎队才刚刚组建，这个时候就把老虎崽子放出去，我怕他会遍体鳞伤啊！
0: 不让他去啊，我怕他会憋出毛病来。

0: 还吓我一跳呢。副队长，这大半夜你不睡觉，你干嘛呢？
1: 睡不着。
0: 你是不是想你那个老相好的何县长了？

0: 一直不睡觉，别想相好了呢。
1: 我一想到他，我就睡不着觉。
0: 一直都跟你似的。
1: 哎，队长，说实话，人家何仙女啊，对你真的挺好的，而且人家何仙女人还好，长得还漂亮，又非常温柔。
0: 你是有啥想法啊，还是怎么的？
1: 队长，我有想好了，我怎么可能有想法呢？
0: 大战在即，这市长也太沉得住气了，这不正常啊。
1: 这有什么不正常的？这不休整的吗？
0: 这休整时间也太长了，这休整这么长时间，肯定是憋着打大仗。
1: 反正有大仗，肯定少不了咱们一团，更少不了我们老虎队，我们肯定是冲锋在前的嘛。
0: 那必须的呀，要不干嘛组建老虎队呀？虽说这老虎队刚刚组建，那原来的底子也是咱一团的呀，大冲锋大攻坚哪个少得了咱？
1: 队长啊，你看你是心里也明白，你现在呀就应该踏踏实实的睡觉。
0: 不行，我得看看师长睡没睡。
1: 哎哎，队长，这都什么时候了？
0: 睡你的吧。
1: 哎，不是，队长，
2: 这老虎队组建可不容易啊，原来一团的骨干力量基本上都牺牲了。
3: 我是想让老虎队在战斗中组建起来。咱们不是新来了一个燕京大学的大学生吗？我想让他去老虎队。
2: 你是说江小白？
3: 对，江小白同志，虽然他刚从学校出来，没什么战斗经验，但是这个人有文化，思想觉悟高，我想啊，他们俩搭伴。
2: 可是这个毛宝你也是知道的啊，他可是未必让江小白去他的老虎队啊。
3: 我明天找他谈谈。
2: 说曹操，曹操就到。进来。
0: 师长，政委，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2: 你都没睡呢，我和政委哪敢睡啊？
0: 别，我哪有那么多大事考虑啊。
2: 行了，这么晚来找我们什么事儿啊？
0: 那我就直说了，师长，这不是要打大仗了吗？一定要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我们老虎队。
2: 行啊，你小子这狗鼻子还真是挺灵的啊。
0: 那我是猜对了。师长您放心，一定要让你看到老虎队的威力。
2: 我告诉你，就算是现在有大仗，这个任务我也不能交给你们。
0: 为什么呀？
3: 啊，宝宝，师长也是为你考虑，老虎队还没有正式组建起来，打黄百韬可是硬仗。
0: 这一团什么硬仗没打过呀？那济南城的铜墙铁壁不是也打进去了吗？
2: 攻打济南城的战役我不提就算了，你还敢说？
0: 哎，啊，是，师长，我这不是想着通过战斗把老虎队这个小老虎锻炼成大老虎吗？我又招了几个队员，个个是打硬仗的好手，特别适合攻坚战。
2: 就因为你招了几个能打攻坚战的好手，所以这个任务就得由你们来完成，是吗？
0: 王师长英明。
2: 我告诉你，没事儿，赶紧给我回去睡觉。
0: 不是，师长，你们一下达任务呢，我哪睡得着啊？
2: 你不睡是吧？行，你不睡我睡。
0: 师长，
3: 哎，毛毛，师长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越招他，他越不理你。
0: 不是，那怎么办呀，政委？你帮我劝劝他。
3: 哎，这不是着急的事儿。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组建老虎队为主。
0: 别光组建呢，你
3: 早点回去睡觉。
0: 政委，
3: 睡觉去。
0: 是，师长，政委，好好睡觉。

0: 队长，
1: 组建组建，光组建不打仗有什么用？
2: 不行，我得想个法子。师长说不让我们老虎队打统战，我毛宝可不能服软，
3: 还是得说服他。

0: 陆长官，我爸爸上次说的话可能有些重了，你别放在心上。
1: 哦，没事。沈小姐，你爸爸说的对，现在这个局势谁也说不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况且我们自己人。
0: 陆长官心里有郁结。
1: 如果我们自己人能够团结一致，审时度势，何愁不能将共军打败？但是现在党国内部很多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
0: 是啊，孟良崮战役、济南城战役，这几场战役的失败，败就败在我们不够团结。
1: 算了，不提了。
0: 嗯，说点开心的事吧。明天和我一起在英国留学的小姐妹就要结婚了，可是我不能参加她的婚礼，她没有回国，嫁给了一个英国人。
1: 现在还是国外安定一些。
0: 是啊，我爸爸当时也是想让我留在英国，但我还是想回来，总觉得祖国再破败也是自己的家嘛。
1: 真希望再过上10年20年，我们的国家能不再有战争，我们的后代能过上和平的生活。
0: 嗯，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有一个和平的世界的。

0: 毛宝，
1: 到。
0: 你带领你的老虎队，负责打扫战场，收容俘虏。
2: 不是，师长，
0: 你有意见吗？
3: 哎，老高，这个是沈家千金，咱们惹不起，咱走吧。
4: 站住！既然是千金小姐，那就更不能走了。
5: 你想怎样？
6: 军长，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黄百韬军团被共军包围啊！我会带着一支骑兵，从共军的后方杀入，一定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0: 让他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啊。
1: 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乐。

0: 嘿，还真不错哎。
1: 嘿，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1: 下个星期啊，转转大叔要带我们去春游呢。
2: 春游？真的吗？
3: 当然。
0: 团团这次又来了，
3: 当然是真的啦。
1: 怎么样？我没骗你们吧？
2: 哎呀，终于到了，累死我了！啊，我可得歇一会儿了。
1: 哎呀，太棒了！
3: 怎么样？
0: 真棒啊！还不知道去哪儿呢。
1: 哎呀，你少说。
3: 这个嘛，那是一个树特别多，到底是哪儿？暂时保密啊！嘿，
1: 只要出去玩，去哪儿都行。
0: 对。只要不上课，去哪儿都行。
2: 我说也是啊。哎，转转大叔，出去玩让不让带吃的呀？
3: 当然让带啦，每回春游不都让带啊？
2: 哦，太好了，这下我可要吃个够了。
4: 带上我行不行啊？哎呦，
1: 好像是托托。是的。
5: 哎呦，疼死我了！哎呦，我的头。哎呀，哎呀，疼！
1: 托托，托托，怎么样？你没事吧？啊？
5: 哎呦，我的头，我的头疼死了！
2: 哎呀，我看他磕的还真不轻啊！
4: 还说呢，都赖你！
2: 我？我怎么了？我又没有推你，也没有打你，那是你自己摔倒的呀！
4: 都赖你！要不是你们说去春游，我怎么会摔倒呢？我，你们一说出去玩，我就想跟你们一块儿去，我一着急就摔倒了。你们看，妈妈熊让我给你们带的粽子也都洒了。
2: 快捡起来吧。
0: 托托，别哭了，我帮你捡啊。
3: 托托。谢谢你给我们送粽子，快别哭了，你回去问问阿玛熊，如果他同意，你就和我们一起去春游。
4: 啊，是真的吗？
3: 当然了。
6: 嘿，快来看，这有好多的蜗牛哎！
2: 快让我看看。你看他爬的，
4: 哎，你看，你们快看呐，我这儿有一个大个的，他正在爬呢。你们看，他背着那么重的壳，他多累呀！我要是把他的壳给拿掉了，他就可以轻松了。
0: 哎，托托，这可不行。

0: 这个壳是蜗牛的家，还可以保护它。你要是把它的家弄碎了，蜗牛会死的。
1: 啊，真的呀？
2: 是
1: 啊，
2: 是的。
0: 托托，你看我这儿有这么多蜗牛了。
3: 我的多，我的蜗牛都是活的，你看它们还往上爬呢。
0: 哎，真的哎，你看你的蜗牛爬出来了。
4: 那怎么办呀？哎，可可，怎么办呀？怎么把它们弄下来？
0: 别喊了，我来帮你吧。来，
3: 不，这是我的，不许你动，不许。
0: 我帮你，我不要你的。
3: 不行，不行，不行。
5: 这些呀，都是我最最爱吃的东西。
6: 爱吃。哎呀，
3: 这也是我的，香肠也是我最最爱吃的。
0: 哎，你最爱吃也不能抢啊！你要吃，可以好好的跟我说吗？再说，你把我的都抢走了，那我吃什么呀？
3: 哎，这是我的呀，我什么时候抢你的了？
0: 这是我妈妈给我的，你要是喜欢，我可以给你。
3: 这个是妈妈熊给我带的，不是你的。
0: 这就是我的，我刚刚拿出来的。
3: 明明是我的，我看见妈妈熊把这些好吃的都放进我的书包。
0: 真不讲理。这不讲理。
3: 这个也是我的，是我的。
7: 哎呦，都这么晚了，孩子们怎么还没回来呢？哎呦，回来了！
8: 阿玛熊
9: 来了，
7: 孩子们，
8: 阿玛熊，我们回来了，你看我采的野花多漂亮。
7: 哎呀，的确很漂亮。今天玩的怎么样啊？
8: 哎呀，
7: 开心吗？
8: 太开心了，真想天天都这样玩。
2: 我也想这样，不上课，天天玩多好啊！
0: 哎呀，我可不开心，我现在还饿着呢。哎呦，饿死我了！
3: 不开心，我还生气呢。
7: 哎，托托，你的包怎么这么沉呢？妈妈给你带的吃的，你怎么没有吃啊？
3: 真的吗？让我看看。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判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气，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18: 应该的，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
2: 一念之计在于心，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6: 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哎呦，我蛋糕可真少呀！托托，把剩下的蛋糕给我吃吧！怎么样？
1: 不行，我还要吃呢。
0: 托托，你看，你看那边啊，那是什么呀？你看看，你看一看。那我就不客气了。
1: 骗人！
2: 小骨头，你怎么又欺负托托了？
0: 我没欺负他呀，他是狮子，我只是一只小老鼠。哎呀，我怎么敢欺负狮子呢？
3: 他说的也有道理呀。
4: 有什么道理呀？你们都知道托托不是普通的狮子吗？
5: 对呀，托托根本就不像狮子耶。
2: 哎呀，都怪我把他的狮子气全都给养没了。
6: 哎，有了，让卡拉把托托变成真狮子不就行了？
4: 对呀，反正效果只有维持一天，就让托托当一天真正的狮子吧。
0: 我才不信呢，托托能变成真狮子，得了吧，谁相信？
2: 卡拉真的能办到吗？
6: 应该没问题。
1: 那我就试试看。嘎巴嘎巴。
6: 托托是不是变样了？
0: 哎呦，我早说嘛，这是假的，假的。
1: 是真狮子。
0: 哎呀，你说什么呢？
1: 是只小老鼠。
0: 哎，你竟敢说我是一只小老鼠？你看我不教训你！
7: 我是狮子，我是狮子。
0: 哎呀，我的牙！哎呀，都扛不住手啊！哎呀，放了我吧！
8: 哎呀，你快跑！
0: 饶命吧，饶命吧！
7: 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5: 既然骗过了托托，
6: 现在该怎么办？
4: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5: 什么办法呀？
6: 和大鹏的办法一样吧。
4: 我才不会想出那么烂的办法呢！
6: 快说呀！
2: 哎呀！孩子们，快躲起来！快呀！哎呀，快躲起来！哎呀，快！怎么了，孩子们？
6: 原来是大鹏啊！
0: 是啊。
1: 哎，弯弯好像不在了。
2: 弯弯不见了。
5: 哎呀，科科，你快去找找吧！
4: 哎，是啊，快去找找吧！哎呀，快去找找吧！
6: 我做大侦探还行，但没带手枪。团团，还是你去吧。
1: 我奶奶说危险的地方少去，还是找别人去吧。
2: 孩子们别争了，还是我去吧。我熟悉这个环境，你们啊都好好待着，千万别动啊。
9: 我们放心
2: 吧，孩子们。

0: 心。
1: 哎，
0: 好，我的肚子也饿了。
2: 现在是非常时期，忍一忍吧。
1: 真没想到托托他会变得这么可怕，太可怕了。
0: 是啊，哎呦，好可怕
2: 呀。哦，待在这里真难受啊。我们真的要在这儿待到天黑吗？没办法，卡了的超能力要维持一天呢。
3: 是小托托的声音呀、
0: 啊！是啊，
4: 哎呦，是托托宝贝呀！哎呀，
2: 卡拉的超能力已经没有了！
4: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别害怕，吃点东西啊！
5: 啊，谢谢阿玛熊！哎，
4: 来来来！
5: 小托托啊，你吃吧，我不吃了，你吃吧，我留给你了。哎呀，
1: 妈妈熊，
6: 哎，学习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

0: 你们今天都是怎么了？一个进去不出来，一个到现在还不起床。
1: 我
0: 如果你打算躺一天的话，最好先给我个理由。哎，弯弯，你的脸，
1: 哎呀，丑死了！
0: 看看看看，什么时候长的红痘痘啊？昨天还没有呢。
1: 早晨醒来就发现了，让我怎么见人啊？
0: 嗨，你应该骄傲才对呀，全托学校你是头一份儿。
1: 哎呀！
0: 看来你不是唯一的一份儿啊！
2: 哎，女生都上哪儿去了？
3: 是够奇怪的啊！女生今天为什么一个也没来早锻炼呢？
1: 怎么办？怎么办呢？我是不是该让爸爸妈妈给我办转学手续啊？就算是转学，痘痘还是长在脸上啊！
4: 女生真臭美。
0: 女生怎么了？女生怎么了？
5: 女生就是爱臭美，洗脸、化妆、照镜子，一人一脸包。
6: 一脸包，
0: 长痘痘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女生才不在乎呢。弯弯、毛豆，你们说是不是？
1: 小友，你有整容医生的电话吗？
0: 啊？
5: 哈哈，承认了吧？你们女生就是因为臭美，把脸皮弄得又薄又嫩，才容易长包呢。
4: 就是，我们男生就脸皮厚，是这样说吧？
5: 反正长痘痘是女生的专利，男生根本没这些歪歪事儿。
4: 没有，
1: 他们
7: 不这么说。
5: 哎，大鹏，快来支持一票！
0: 大鹏，快说，你站在哪边？
8: 我支持男生。
5: 好哥们儿，
8: 可是我的脸却站在女生一边。
5: 叛徒！
9: 哎，你长过痘痘吗？

0: 我长过最多的东西就是一身红毛。
1: 我和你一样，但是颜色相反耶。真的呀，和我们脸上的一样啊。
2: 这下糟了，我们男生队伍也不纯洁了。
3: 哈哈，长痘痘的事根本不分男生女生，大家都一样。
4: 现在关键的问题不是男生女生的问题。
2: 知道知道，是痘痘的问题，这个太简单了。我知道那是什么。
5: 是什么？
2: 青春痘呗。我上中学的表哥就长了一脸，又红又亮，疙里疙瘩的。
6: 青春痘好像青春期才长吧。
4: 团团说的对，现在长那个太早了，而且根本也不像青春痘。
2: 也许早熟加变种呢。
4: 据我的考证和分析，广泛的搜集资料，
1: 什么呢，
4: 加以整理和排除。
3: 大鹏，我们只想知道红痘痘是什么，你最好直接说出来。
4: 是过敏，想躲也躲不开，越躲越来找你。
1: 太可怕了。
6: 就剩我和柯柯了，我们也会长痘痘的。
2: 不要啊，我还小，我不想过敏。
4: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而且是唯一的办法。
5: 什么办法？
7: 快说呀，
1: 快说。
4: 清除掉有可能产生过敏物质的一切东西。
3: 一切是不是范围太大了？
2: 不大不大，一切还不够，最好是一切的一切，一切切。
4: 来，都搬出来，快点！香皂、浴液、洗发水、擦脸油，这些东西都不要了，快点！拿走，拿走，快拿走，快点！快！
1: 幸好我的毛绒玩具不过敏。
4: 那个呀，最容易隐藏过敏物质了，快快点拿走。
1: 多美丽的花啊，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呢？
4: 颜色越鲜艳越可怕，弯弯。千万别心软啊。
1: 大鹏，没有花草，没有颜色，我们以后就像生活在沙漠里一样。
6: 哎呀，还没有好吃的。
4: 搬到沙漠去啊，这个主意不错，这是远离过敏源的好办法。
1: 不会是真的吧？
8: 谁说要到沙漠去啊？
5: 壮壮大叔，
8: 六个人里四个长了痘痘，为什么不对我说一声啊？
4: 我们去沙漠之前肯定要和你讲的。
8: 胡闹，你们对身体上的变化就是没有一个正确态度。如果第一反应不是怕羞，不是遮遮掩掩，不是想当然的觉得
1: 壮壮大叔，我们错了。
8: 好了好了，红痘痘到底是什么，我说也没用，你们听医生的吧。
9: 孩子们好，长痘痘的同学请跟我去校医室检查一下。
2: 好了，没事了。
9: 没长痘痘的同学也要去，一样要做检查的。
6: 要什么检查呀？要不要打针啊？
2: 是。
8: 水痘是一种常见的病毒较轻的急性病毒性传染病，可通过接触传染或者飞沫传染啊。
6: 什么叫飞沫传染啊？
8: 就是打喷嚏啊。
2: 嗨，折腾了半天，原来大鹏他们是长水痘啊。
8: 是啊，现在弯弯、毛豆和大鹏、小友已经住进隔离室。书上说水痘只长一次，他们出来以后一辈子也不用担心再长了。
2: 那我和团团呢？
8: 至少你们不用担心搬到沙漠去住了。
6: 我也保住了我的巧克力了。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人过大钟寺，寺中大过人，真的有这么神奇吗？我们一起到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寻找答案吧。俗语里的秘密就藏在这件镇馆之宝中，它就是响当当的钟王永乐大钟。一口钟等于六头成年大象，它足足46.5吨重，

口径3.3米，通高6.75米，有2层楼那么高。它还拥有独特的低频声音，余音绵长，可达3分钟之久。1986年和2022年春晚的0点钟声就都来自这口600多岁的古钟。永乐大钟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它的铭文有23万余字。在钟钮、悬挂结构以及钟体的外壁、内壁、口沿上都能看到。有最多铭文的钟，也有没有铭文的钟。这座乾隆朝钟上找不到任何文字，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美。钟钮上、钟体上，22条龙神态各异，还有云纹、海水纹，这些3D 立体的纹饰展示了古人精湛的高浮雕技法。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了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不同时代的700余件古钟藏品，其中有一件异怪作品，名魏忠贤铜钟。它无论从哪个方向看都是歪的，所以有了一个外号歪钟。其实啊，这是因为铸造时工艺出了问题，导致钟壁一边薄一边厚，重心不稳。但民间传说是魏忠贤为人不正，所以钟也是歪的，这座歪钟也就成了警钟。听钟声，学知识，快来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起探寻钟文化之美吧。奇趣博物馆。

0: 岁了，
1: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密克罗尼西亚之谜。
3: 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刻，甲壳虫艇躲过了一场瓢泼大雨，澳大利亚的动物们也都存活了下来。另一个神秘的故事结束了，你没有其他的故事想让我读了吧，卡西西？
4: 看样子你已经把他们都读完了，张教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出下一个故事，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想法。
5: 看样子你需要一些写作的灵感呀，妹妹。
4: 章鱼警报响了。
2: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太平洋的关岛，许多鸟儿离开关岛转而栖居在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了，因此我还投放了野鸟喂食器，试图吸引它们重返家园，从而增加关岛的鸟类数量，但食物总是莫名的消失掉。
2: 你有见到可能卷走食物的动物吗？
6: 但问题就是我在这岛上根本没有看到过任何动物。
4: 哇哦，听着就像一个难解之谜
2: 啊。我知道谁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我们马上去。队长，
2: 海底小纵队应该说神秘姐妹执行任务。谢谢你们来帮忙，我重新投放了一些食物，但是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可能去偷吃食物的动物。
4: 这里或者是附近应该会有一些线索，比如脚印或是一根羽毛。
2: 看来并非所有鸟都离开关岛了。
4: 说的有道理，拿走食物的动物应该能够飞到喂食器那里，
5: 或者能够爬到高处。
4: 爪子留下的印记，赶快给他拍张照片。这些印记就是线索，现在只需找到是谁留下的。
5: 我们还需要盯着点喂食器才行。我来把摄像机放在三脚架上，然后对准喂食器的顶部。
7: 好主意，大西西。
2: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记录下接近食物的动物了。
5: 哦，这是水果吗？
4: 就是水果，而那个吃水果的动物留下了踪迹。
2: 我并没有在喂食器里放水果。
4: 总之，它是个会飞的动物，能够触及高处的喂食器。我们快点跟上它的踪迹吧。
2: 我一定会留意喂食器的情况的。
5: 谢灵通，你能帮我架好摄像机吗？
2: 我肯定可以架好它的。
4: 达西西，这闻起来真像妈妈做的无花果酱呀。
5: 那吃无花果的动物就是
4: 一只果蝠。
8: 你们可以叫我马里亚娜。
4: 我是卡西西，这是达西西，我们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5: 你从这个喂食器里拿过食物吗？
8: 我的食物全部都来自于这片森林，同时也有的是来自于领导的森林。
4: 果蝠竟然可以飞得那么远吗？
8: 是这样的，不过我们不敢在关岛这里停留太长的时间。在这座岛上有某种动物拥有上天入地的本领，它可以去到最高的树顶、最幽深的洞穴，它能在任何地方吃掉任何东西。
4: 那个动物会吃喂食器里的东西吗？
5: 它会将其他的动物吓跑吗？
8: 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5: 这只果蝠还真是挺神秘的。
4: 它没否认自己从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它能轻松飞到喂食器所在的位置。我们最好还是把它列入嫌犯名单吧。
6: 谢灵通呼叫达西西，摄像机架好了，快看看。
5: 谢灵通，你把镜头盖打开了吗？
6: 好了，镜头直对上方的野鸟喂食器。有一点问题，不过别担心，我会解决好的。
5: 或许只是有风吹过而已。
9: 走开，快点走开。
4: 听上去并不像是风声啊！
9: 快给我走开！
4: 姐姐，那根羽毛，打扰一下，请问这是你的羽毛吗？
9: 是谁在问话？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想搞清楚到底是谁拿走了我们喂食器里的食物。
9: 我们八哥可不喜欢森林中的新玩意儿，我可不会像这岛上的其他鸟一样被赶走的。我们八哥只住在关岛这里。
4: 那只八哥好像没有回答我们刚才的问题，会不会是他吃掉我们的食物呢？
5: 他是一只鸟，那些食物正是为他准备的，但是为什么他想要吓跑我们呢？
4: 或许他是想要吓跑关岛上的其他鸟类吧。不管怎样，我们不能排除他有作案的嫌疑。
10: 抱歉，我不是有意要吓你的。
4: 你是怎么到那棵树上的？
2: 我叫塔加，我是一条棕树蛇，我们喜欢在树上闲荡。
4: 那你有去过类似这样的地方吗？
2: 你是说那么高的地方吗？
5: 对于蛇来说，想要爬上金属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4: 几乎不可能爬上去，但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
2: 如果你们想要找到擅长爬行的动物，就应该去海滩看看。
4: 谁在海滩呢？
2: 一种拥有全天下最为尖利的爪子的动物。
4: 爪子？像是野鸟喂食器附近出现的爪印，我们要去问一问他们。
5: 谢谢你提供的线索。哦，这里有一只巨蜥。
4: 抱歉打扰了，请问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0: 我实在是太累了，
5: 或许来点嘎吱脆饼干能让你清醒些。
0: 哦，我真是太喜欢了。
5: 你从这个喂食器中拿过食物吗？
0: 你为什么会认为食物是我拿的呢？
5: 因为这些爪印。
0: 好吧，我确实想试图爬树从那里获取一些食物的，但是就在我跳向喂食器的时候给摔倒了，然后我就又感觉累了，然后
5: 你怎么了？你拿走过食物吗？你有没有看到其他人在场？
4: 他现在不会再回答你的问题了，最好把他也列在嫌犯名单上吧。
5: 说不定谢灵通用摄像机拍下了他们其中一位。达西西呼叫谢灵通，这几种动物中你看到谁接近过喂食器吗？
6: 我一直在搜寻这片区域，但是没有看见任何动物，看看摄像机录下了什么吧。
5: 谢灵通，为什么镜头又对准了底部？
6: 真奇怪啊，我们通话之后我有将摄像机重新对准食物，会是什么动了摄像机呢？
5: 那些食物又被拿走了。
6: 我的老天爷啊，
5: 我们马上过去。
2: 太抱歉了，我光顾着搜寻这片地区了，没有看到到底是谁拿了食物。
5: 没关系的，谢灵通，希望我们能记录下是谁拿走了食物。
9: 快给我走开！
4: 是那只八哥，原来是他打掉了摄像机，这或许也意味着是他拿走了食物。
2: 不一定是他拿走的，他有可能是把那台摄像机当成天敌了，他只是想保护自己的八哥蛋而已。八哥非常注重保护巢穴的安全，
5: 怪不得早些时候他想要吓跑我们呢。如果不是他拿走了食物的话，会是谁呢？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应该没有拍下来，视频的后半段只拍了金属杆。
4: 或许这个才正是我们所需要看到的。快看，那是塔加。
2: 那是一条棕树蛇。
5: 哇，我还从没见过蛇爬上金属杆。
2: 谁见过呢？这或许是第一次记录下蛇这样在金属杆上攀爬的画面。问题就是它根本不应该出现在关岛，关岛上的棕树蛇算得上是一种入侵物种，这就意味着它们从别处来，而且会在新的生态系统中造成问题。棕树蛇的故乡在印度尼西亚，不仅如此，它们会吃掉鸟儿、蝙蝠、蛋类以及其他动物。
4: 不得早些时候那只果蝠会说这里没有谁是安全的。
7: 救命！
5: 看来那条棕树蛇又开始制造麻烦了。
4: 这一次它没有制造麻烦，而是惹上了麻烦。

0: 可真是一顿美味的夜宵够我解解馋了。
1: 没错，一条偷人家鸟蛋的蛇。
2: 等等，我这里有一些更好吃的零食。
3: 谢谢你们的帮助。
2: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就是来帮忙的。
4: 我们知道是你爬上了野鸟喂食器，并且拿走了里面的食物。
3: 好吧，我承认是我干的，非常抱歉。我一直在这里追赶其他动物，但是他们全部都走掉了，所以我只能从别的地方寻找食物。
2: 或许你可以回到印度尼西亚去找食物吃。
3: 真的吗？你们可以带我去吗？
4: 当然可以了。
3: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因为意外才去了关岛，我只是想要在那里生存罢了。
2: 我们知道你并没有什么恶意，但是你在故乡会生活得更加愉快。达西西呼叫谢灵通，我很开心能告诉你，那条棕树蛇回到故乡印度尼西亚了。
5: 太棒了，在那条棕树蛇走后，其他的鸟儿又会回到关岛栖居了。
6: 我感觉到这座岛屿对我们所有的动物来说更加安全了。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2: 我们又破解了一个谜团，妹妹。
4: 这下我又有故事可以写给张教授了。第一章，夜幕即将降临在关岛之上，阴翳之中，奇怪的事情悄然发生。
7: 海底小纵队与加勒比海帝王蟹。
8: 那可真是个好消息啊，小萝卜！位于佛罗里达郊区的海藻农场现在一定大丰收了，海藻蛋糕有充足的原料了。
9: 发臭！
8: 哦，不会吧，
5: 海藻都去哪儿了？这确实是个问题，小萝卜，但你也不必启动章鱼警报呀，我们就在这里呢。
9: 小萝卜，
7: 是从别处传来的章鱼警报。是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10: 好的，队长，你还记不记得在佛罗里达礁群种下的那些珊瑚啊？
4: 当然记得了，花了不少功夫呢。但是多亏了那些鱼的帮助，珊瑚才变得健康起来。
10: 哦，那是它之前的样子。兔兔兔，从我的玻璃底船看看它现在的景象吧。
4: 哦，我的老天，上面全都布满了藻类。
5: 没错，那种藻类名叫仙掌藻，
8: 它生长在温水之中，很少有动物以它为食。
11: 随着这里的水温越来越高，它们的长势便一发不可收拾。
12: 更糟糕的是，它会阻挡阳光照射海底植物。随着地球逐渐变暖，些许藻类便会为依赖珊瑚生存的整个生态系统带来巨大麻烦。
9: 真的，宝宝，真的。
5: 你的海藻农场距离那些珊瑚礁并不远，水温升高会减损海藻的食物供给，从而阻止海藻的生长。但是我不太确定为什么只对那一块区域产生了影响。
7: 谢灵通，动身前往珊瑚礁去给沼泽游侠帮忙。小萝卜，你们把现有的海藻先收割一下，我们会去调查海藻消失的原因。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礁群。
5: 我的老天爷啊，这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这里的每一寸珊瑚礁上都覆盖满了藻类。啊，那不是沼泽游侠的船吗？
11: 你好啊，谢灵通，欢迎你来到我的地盘上。
5: 准备好将珊瑚礁上的藻类移除了吗？
11: 啊，你是说我们两个要到水下去吗？
5: 是的，我甚至还给你带来了你专属的海底小纵队潜水面罩呢。
11: 那个我不清楚，我是说我一直都不怎么擅长游泳。
5: 不用担心，你很快就能掌握窍门的。
3: 放开我的海藻！
2: 看着点路，幸好我有壳能够保护我自己。
3: 谁捡的就是谁的。
10: 我感觉自己好像掌握了游泳的技能。我敢肯定这里的珊瑚礁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最明显的问题，它们为什么长在我头顶上呢？
5: 过来，我来帮你。
10: 对，这样才像话。
5: 等把这些藻类清理干净，珊瑚礁看上去就好多了，那些海洋生物也会回来居住。

0: 希望我在迎接他们回家的时候不会太头晕目眩。
1: Everybody, open Eddie Brother photo.

0: 阿波带走，只想在这里吃。你还真是了解我们螃蟹的口味。
1: 嘿，朋友们，到这边来吧，这里是绝佳的午餐地点。
2: 大大大大，尽情的吃吧，孩子们，这样你们才能够长出又大又结实的外壳来保护自己。啊！
3: 又装满一水桶了，我们一定就快大功告成了。
4: 哦，看来一定是我们的行动太慢了，我们得快点，这样珊瑚礁才能够重焕生机啊。
3: 沼泽游侠啊，你都没有扔进桶里去。哦，
4: 真的是不好意思了，谢灵通，我们或许得试试别的办法了。
3: 是个好主意，谢灵通呼叫兔兔兔，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让我们快速移出大量藻类吗？
5: 有很多吗？我只看到了一点。
4: 哎呀，漏掉了一小块。
5: 你为什么不用灯笼鱼艇的吸尘器啊？哦，
3: 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5: 不用客气，谢灵通，你很快就会清理干净藻类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0: 礁石上的藻类实在是太多了，吸尘器都被堵住了。不过呢，我或许想到了一个其他的解决办法。嗨，你们好，我发现你们鹰嘴鱼很喜欢吃藻类啊。
1: 我们并不是喜欢吃，
2: 应该说我们是很爱吃。
0: 哦，好吧，我这里有些藻类，或许你们会想尝尝。
2: 我们的确是说过很爱藻类，
1: 但你拿的那是仙长藻，真恶心，谁会喜欢吃这种东西啊？嗯，
3: 吃吧吃吧。
0: 哦，小萝卜，海藻收割的怎么样了？哦，那是加勒比海帝王蟹，被称作珊瑚礁山羊，它们几乎会吃珊瑚礁上的所有东西，海草、虫子，还有各种各样的藻类。等等，我有主意了，我想到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好办法。
4: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哇
0: 哦，小心一点。
5: 这里的食物是很不错，但是服务实在是太差劲了。
0: 你们好，打扰一下，你们可不可以听我说句话啊？可以吗？各位，谢谢。现在加勒比海帝王蟹们，你们可以随我们来吗？
5: 不行，我们正在这里吃午餐呢。这个海藻简直是我们吃过的最好吃的食物了。
6: 我们才不会跟你们走的。
0: 如果我带你们去一个食物更好吃的地方呢？尝尝这个。
5: 哦，味道真好。
4: 果然这个的味道更不错。
0: 加勒比海帝王蟹会吃到各种各样的藻类，甚至是这种仙长藻。
5: 这可比那个海藻好吃多了。
6: 那我们还在这儿等什么呢？快带我们去有更多美食的地方吧。
0: 来吧，跟着我们走吧。我带你们去吃不限量的海藻自助餐。
7: 小螃蟹们，快点背上了。
4: 哦，稍等，那个是什么？
0: 前面那是一条电鳐，看来它现在正在觅食呢。成年螃蟹有坚硬的外壳，可以防止电鳐对它们发起的电击。
4: 但幼年蟹没有壳，它们需要帮助。
0: 小心点，掌上游侠！
6: 电鳐来了，快跑！嘿，快点把我的午餐还给我！
7: 这些螃蟹可不是你的盘中餐呐、
0: 啊！要不给你来一点鱼饼干去，怎么样啊？
4: 在这里很安全的，小螃蟹们。
8: 味道真好，确实是很不错的零食。但是我的肚子还是很饿，珊瑚礁都被藻类盖满了。
0: 一旦这些螃蟹把藻类清理干净，一切就都会恢复正常了。要不你再多吃点鱼饼干，好让螃蟹们完成工作。
8: 谢谢了。
6: 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把我们的宝宝救了下来。
7: 哦，不用客气，女士，小事一桩啦。
5: 这地方简直太棒了！嘿，我们把这里当做新的午餐地点，怎么样？
9: 好啊，
6: 真是个好主意。嘿。

0: 这地方看起来比之前好多了。
1: 是啊，要不然我们就留在这里吧。
2: 珊瑚礁这里更加热闹了，而且大家都有东西可以吃了。
0: 只是我们没东西吃了。
3: Let's go吧！
2: 哦，这下能够做许多海藻蛋糕了。
3: Come on, this way for the蛋糕。
0: 哦，当然了，小萝卜，看着螃蟹们吃得这么开心，我也食欲大增啊！真饿啊，感觉我都想吃仙长藻了。
3: 好了，妈妈，好了。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纯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这酸酸甜甜的山楂我打小就爱吃，这叫山楂鸡内金果膏，哇，酸甜美味又解馋，软软糯糯，可真好吃。
9: 要吃
0: 山楂来喽！
10: 可不止山楂糕啊，还有山楂片、山楂卷、梨糕、棒棒糖，
11: 好吃。
12: 来来来，
13: 健康吃点啊！
14: 盖师因爱而生。
15: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哇哇，
16: 海底小纵队与无花果争夺战，
17: 奇葩奇葩！
18: 是的，小萝卜，这或许是整个婆罗洲雨林中最大的一棵乐景无花果树了。尽管严格来说，这并不是树，而是一群生长在树周围的藤蔓而已。无花果吃起来非常美味，动物们会千里迢迢地赶过来吃果子，来尝尝吧。
17: 奇葩奇葩，
18: 我就跟你说很好吃吧。这棵树是这个地区非常重要的食物来源，所以我必须保证它的健康才行。你今天怎么样，我的绿叶伙伴？
17: 奇葩奇葩，
18: 没错，无花果的确可以用来款待海底小纵队，但是也记得给饥饿的动物们留一点哦。
19: 哦，无花果，
20: 味道很棒的无花果。
18: 我跟你说过的，所有的动物都喜欢来这里吃无花果的。
21: 达西西，这是一只犀鸟，我们一直在寻找这种鸟呢，快跟上吧。
18: 已经出发了哦。
21: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见到犀鸟的巢穴了。犀鸟会在树洞中搭建自己的巢穴，犀鸟妈妈会用

0: 泥土封上巢穴的入口来保护自己和蛋宝宝，它只会留下一个小小的窗口，犀鸟爸爸会将食物从这里送进去。如果我们能跟着犀鸟爸爸回到巢穴的话，说不定就能拍摄下犀鸟幼崽孵化的过程，那将会是我的动物大全的重要补充内容。
1: 我只希望白蚁飞艇能够跟上它。哦，我们好像跟丢了。
2: 非常欢迎你来到婆罗洲雨林，帕尼。
3: 谢谢你，哈拉卡。哇哦，我还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花呢。
2: 很少见，对吧？它恰巧就生长在我要教你练习避行的这个地方。
3: 你说避行？我还以为我们是来练习在树间的摆荡呢。
2: 避行的意思就是指在树间来回摆荡。
3: 哦，好的，谢谢你，哈拉卡。显然这里有很多很棒的树木可以供我练习树间摆荡。我是说练习避行。
2: 你可以向这个雨林当中最优秀的避行师来学习，长臂猿。
3: 你觉得我可以做到他那样吗？
2: 只要你多加练习，一定可以做到的。就跟着这个长臂猿，你可以先试一试啊。
3: 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着急。
4: 好了，小萝卜，你继续采集无花果，我去树的另一边查看一下。
5: 去吧，去吧。
0: 我看到犀鸟了，它一定是带着更多的食物回家了。
1: 我们这次要跟上它。撞上了白蚁飞艇。
0: 不不，那只犀鸟。
2: 哦，是灵通，我没看到你在那里。
0: 没事的，哈拉卡，我也没看见你。
3: 啊，西西，谢灵通。不不，你们在婆罗洲做什么呢？
1: 做研究，我们在追踪一只犀鸟，想找到它的巢，
0: 希望能把幼鸟的孵化过程记录在动物大全里。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3: 哈拉卡正在这里帮助我练习避行呢。
1: 避行是什么？
3: 就是在树间摆荡啊。真没那么简单。
2: 我们是来观察长臂猿的，学习它是如何避行的。但是长臂猿动作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
1: 确实是，它的行动速度太快，把我们的白蚁飞艇撞到了地面上。
2: 真的吗？你有没有拍到长臂猿的视频呢？
1: 我们来查看一下。快看，拍到它了。
2: 看到它是如何用手臂在树枝之间来回摆荡了吗？
3: 你觉得我的手臂需要长长？
2: 这与手臂的长度并没有关系，而是与摆荡的时机有关。注意看，当它在快速移动的时候，它的手臂在两个树枝之间的半空中停留的时间非常短暂。
0: 快看，是那只犀鸟，我们可不能再跟丢了。
2: 我可以使出猎豹的速度。
3: 可是我仍然还在练习我的猕猴臂行呢。你确定长臂猿就是这样做的吗？
2: 快看，犀鸟和长臂猿都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呢。
0: 西巴和小萝卜也在上面，
1: 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也在树上面呢。
3: 他们肯定都非常喜欢吃无花果。
0: 没错，有上千种不同的动物都在吃这个。
6: 嘿，离我的无花果远一点。
4: 不好意思，打扰了，长臂猿，请不要将这些无花果全部吃光，其他动物也需要吃呢。况且森林中还有很多其他美味的植物可以吃啊。
6: 美味吗？但都不如无花果美味。我是第一个到这儿的，所以理应全都是我的。你们这些家伙休想要阻止我。
4: 啊？你说还有谁？我的老天爷呀，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怎么都来婆罗洲了。
0: 我们在研究犀鸟呢。
2: 还有长臂猿，
4: 真是太棒了。我和小萝卜在研究这棵乐景无花果树，它深深吸引着犀鸟和长臂猿，可以说是这棵树让我们相聚在此。
5: 去吧去吧。
7: 哈哈，成熟又多汁的无花果。
6: 嘿，往后退，坏鸟，那些无花果是我的。哇啊
2: 哇，坚持住，我来接你了。哇啊，
1: 你感觉还好吗？
7: 应该还好，只是有一点尴尬。我好笨呐。
2: 你需要一位医生，这也就是说我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9: 队长，我们现在正在婆罗洲雨林，这只可怜的犀鸟刚刚受伤了，如果它不能飞翔，就不能给巢穴里的家人运送食物了。
10: 我的小乖乖呀， 看起来情况很严重，发生什么事了？

0: 了树枝上，然后又摔在了地上。他试图躲避一只饥饿的长臂猿，那只长臂猿将其他动物赶开，不让他们靠近无花果树。
1: 哦天哪，乐景无花果树的结果期非常短暂，动物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吃果子，无花果快吃光的时候，一些动物就会变得非常好动。
2: 看来情况的确很紧急，医生，请驾驶黄蜂艇前去救助那只犀鸟。
3: 好的，队长。
2: 与此同时，其他成员负责保护所有生物不受伤害，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那是最后一个无花果了。
5: 没有无花果了，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呢？可怜的犀鸟妈妈还有蛋宝宝。
4: 蛋宝宝？太好了，鸟蛋无疑是最佳的甜点了。我记得之前好像在一朵巨大的红花上见到过一个鸟巢，要说有谁能够快速抵达那个巢穴的话，那一定是我。
5: 惨了，我的家。
0: 一朵巨大的红花，大王花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花朵，你的家就在那附近吗？
3: 是的，
6: 我见过那朵花，我的桨板就放在它旁边。
7: 我们去拯救蛋宝宝吧。
8: 我都能想象到鸟蛋的美味了。
7: 我们先到，你就休想吃掉它。
6: 我没办法荡到那根树枝上，我需要更长的手臂或者更长的绳索。还有更好的时机。
3: 你好，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让我看看你受伤的翅膀吧。
9: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谢谢你，但只有知道家人都安全了，我才会彻底好起来。
10: 那我们赶快行动吧。
7: 这是那朵花，旁边还有帕尼的桨板，要是我的攀爬能力可以和跑步一样好的话就好了。
4: 小甜点，
6: 顺着惯性摆荡。
7: 帕尼，我就知道你能做到的。
6: 我们今天没有鸟蛋供应哦，朋友。
8: 但是我想要吃鸟蛋。
7: 你并不需要吃鸟蛋，吃完了那么多无花果之后，你的身体其实需要再补充一点新鲜的手工木叶，就比如在河那边的那种。
3: 手工木叶？说实话，它们看起来味道也很不错，而且还不用怎么费力就能获取，真是个好主意。再见。
9: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都没事吧？
11: 我没事的，我们的蛋宝宝也很好。
9: 谢谢海底小纵队，你们救下了我还有我的家人。
3: 你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的翅膀，现在可能感觉好些了，但你需要休息几个星期才能再次飞翔。
9: 几个星期吗？但是如果我不能飞的话，我要怎么喂养家人？
0: 我想我们可以帮你解决食物的问题。
9: 哦，真是太棒了，有什么我能为你们做的吗？
6: 确实有事相求，希望你不介意我们这么做。我的老天爷呀，你们快点来看看啊，婆罗洲雨林可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7: 而且雨林也将无数奇妙的动物全部都汇集在了此处。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哎，春天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最响，大理搞棉花糖，又酥脆的绷肉掌，玩搞砂糖驴打滚，天天小吃样样。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

0: 所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伟伟四十七。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

0: 香香鳕鱼肠。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7: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8: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9: 真是太可怕了！
7: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8: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7: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0: 三岁了，
11: 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1: 三岁了。

0: 新闻带带酷，大家一起聊新闻。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带带酷，我是说新闻的杜月。总台六一晚会现在正在紧张的制作中，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介绍了今年的六一晚会融入了很多科技元素。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看看整台晚会还有哪些巧思。
1: 我是表演滑板的，我们做的这个动作是为六一晚会准备的。
2: 我们演的是趣味表演唱，这是一个特别春天的节目，
3: 其中这里面的歌曲特别好听。
0: 今年的六一晚会在内容设计上创意十足，别具新意，既有潮流节奏与传统国粹唱腔相碰撞的戏曲节目《少年定军山》，以文艺形式展示同学们手搓作品的科创节目《搓搓星空班》，创意节目《话里话外》则为观众勾勒出一幅古韵悠然的童年画卷。